0: 你有亲爹，去找你亲爹，好不好？
1: 不，我要跟着娘。你爹是大团长，跟着他有肉吃，还能骑大马，有大汽车坐。
0: 不，我要跟着娘。可是娘什么都没有，你跟着娘就要受苦。 往后连一顿正经的饭都不能让你吃饱，跟着娘就得吃糠咽菜啊！
1: 我跟着娘。
0: 也许你太奶奶说的对，咱们娘俩的缘分太深了，分不开。可是娘真怕你以后长大了会后悔呀。
2: 第二句话吗？我跟着娘。好，跟着娘。福叔，哎，这孩子铁了心要跟着我，
0: 要不，让他一起跟我们走吧。好啊，
2: 二少奶奶，那咱就一起回家。五二，来来来，我也赶车了，慢点慢点，哎呦，哎，小心啊。
3: 坐好，
2: 来，二少奶奶，坐好，坐好，哎，呀。

0: 停车。
1: 县长，要不要我调个头追过去？
0: 我二嫂平时连祠堂的门都不出，怎么可能离开县城这么远？一定是我看错了，别追了，追上去把人马车惊了也不好。我二嫂真要能离开祠堂，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走吧。
2: 什么？这高柴胡垛子还无法无天了？
3: 可不是吗？原本定的日子，今天台花轿去龙家抢亲，不知道出什么岔子了，当兵的荷枪实弹全都奔龙家去了。
4: 我师弟小尾巴不在家，咱们要是不能保护他家人的安全，还算什么兄弟？
3: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拼了命也得保护龙家的安全。

0: 让开！
1: 不让。
0: 你听着，就算我要大开杀戒，也要等龙烟宗回来。如果你们还拦着我，兄弟们的枪走了火，那就是你的责任。让开！
2: 老夫人，老夫人，夫人，当兵的把咱家院子给围了。
3: 今天是3月12，
4: 花轿没来，当兵的又来了。
5: 来的正好，儿媳妇跟那姓高的要人。
3: 要人？
5: 他把你儿媳妇和孙子全拐走了。
3: 什么？
4: 老夫人，您说什么呢？
5: 不信你上祠堂看看。准没有英娘和劳生。
3: 娘，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5: 家里的事儿啊，回头再说，退敌要紧。福儿上来。
6: 高柴火垛子，你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身为保安团团长，你居然敢拐骗良家妇女。
0: 你说什么的？我拐骗良家妇女？我什么时候拐骗良家妇女了？不是，你这不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吗？这不

0: 昨天午后掌灯之前，你手下有个叫高棒子的，从我家祠堂拐走了我儿媳妇龙柳氏和我孙儿劳生，你认不认账？他们娘俩一夜未归，到现在都没有音讯，你给我个交代。
1: 哎，不是，龙彦宗他娘，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被骗了。
0: 你把人拐走了，你还说自己被骗了？你仗着你有兵权，你就为所欲为。石管家，备车，我要去省城状告高柴火垛子。
2: 咱家外面都被当兵的围住了，谁也出不去。
0: 我就不信那当兵的敢对我开枪。
1: 龙，
3: 这里边可不是随便进的。
4: 来来来，冲这儿开枪，用我这条老命换你这条小命，我们龙家赚大了。
1: 你个老太婆！

0: 我的奶奶，奶奶，我……奶奶，您唱的哪一出啊？奶奶，您孙子龙延宗跟我在这之前磕了头拜把子了，他是我兄弟。您是他奶奶，那我也是您孙子吗？也管您叫奶奶吗？这会儿管我叫奶奶了，又是架大炮，又是抢民女。
1: 你可真不是孝顺孙子，奶奶，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啊！哎呦，
0: 我的奶奶，您就把我儿子还给我吧，我都想死他了。没法还了，他们娘俩让你给逼走了，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1: 奶奶，怎么成了我逼的？哼，不是你是谁呀？他们娘俩在龙家住的好好的，你瞧你这一来哟，你我，哼，都得好好谢谢英娘，她带走孩子。 是怕我背上欺骗祖宗的罪名，丢了老命；也是怕你背上强抢民女的罪名，丢了小命。英娘是个好女人，对孩子。
2: 一百一的好位，他跟我保证了，保证了。请奶奶转告高团长，我柳英娘一定会把孩子抚养长大。等我儿长大了，懂事了，我自会把孩子交给他亲爹。二少奶奶也是深思熟虑。我儿虽小，性子决裂，她还跟我说。
3: 儿子，你在干什么？磨刀。
4: 你从哪儿拿的刀啊？厨房。
3: 爹娘。磨刀干什么？那个高团长欺负你，我要杀了他。
0: 听说你把那仨小妾全打发了，
2: 打发了，
0: 我就不信，你这辈子就不找别的女人。

0: 女人了。
1: 奶奶，我不找了，我要明媒正娶柳莺娘，我找别人还干啥？
0: 我们龙家女人改嫁没听说过，更何况是柳莺娘。她要是不跑，实话告诉你，她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寻死。你还说不是你逼的？
1: 奶奶，当初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不娶柳莺娘，我儿子就不会回到我身边，更何况柳莺娘她的确是个好女人呐！啊，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0: 住口！柳莺娘说了，
2: 自此以后，我在暗处，高团长和龙家在明处，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倘若高团长真有不测，我定会绕五儿回去，为他披麻戴孝。
0: 你放心了吧。
1: 不，我受不了了，我
0: 受不了也忍着。孩子跟着你真的是不安全，别说你身边的女人，就是龙家这些老顽固，要是知道真相，也饶不了孩子。
1: 我看他们谁敢动我儿子，动了我就杀了他。
0: 你看你这性子，动不动就杀人，杀人难道不犯法？杀人难道不结仇吗？那孩子跟着你，谁放心呢？孩子跟着莺娘最好了，他哄他睡觉，教他忠孝节义，一定给你们老高家培养出一棵高草来。你要是不服，咱们两家就接着斗。刚才我说的话，我可就全不认账了。你架着大炮轰龙家，抬着花轿强抢民女，这又拐走了人，你斗得赢斗不赢，自个儿掂量掂量。
1: 我奶奶，您真是条老狐狸呀！
0: 哎呦，你要是不斗了，跟严宗还是好兄弟，我就是你亲奶奶呀。你身边那几个女人呐，真不像样。奶奶做主，给你娶一房好人家的闺女，咋样？啊？

0: 县长，姓高的又要造反。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严宗，你可回来了，娘要去省城告状，他们不让我走，你可都看见了，咱们龙家不能这样受欺负。
2: 干嘛呢？
0: 县长，
3: 谁给你下的命令啊？拿枪对着我娘？
0: 不是，
2: 怎么回事？
0: 大哥。

兄弟，兄弟。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亲眼看见的。嗯，
1: 那就好。啊，我听说前两天还闹出了一出什么抢亲的闹剧，说3月12，也就是今天，那高柴火垛子他要迎娶柳莺娘，
2: 千真万确。
1: 哎呀，全孝兴县城都嚷嚷开了。 龙家祖宗的脸面都丢光了，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不守妇道的寡妇。哎，想往前走一步，你偷偷摸摸的，哎，也没人跟他计较，可他还敢。哎呀，这要是让他上了花轿，我就不姓龙，把他勒死了也不能让他上花轿。嗯，
0: 哎呦。
1: 三叔公、四叔公啊，你们再好好想一想，这边要滴血认亲了，那边大红花轿就来了，
0: 孩子的爹有主了。
1: 你是说高柴火垛子？
0: 你说呢？
1: 哎呀，若真如此。
0: 吊死他都轻，得碎尸万段。
1: 还是那句话，妖女是要早该除，留到今天就是祸害。嗯，
0: 虽然只是猜测，但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
1: 对，
0: 我呢已经派人去请夫人了。严嵩回来，滴血认亲这事儿再不能耽搁了。
1: 对呀，不能再耽搁了。
0: 我婆婆是龙家的当家人，她既然已经答应各位宗亲。
3: 我想他绝对不会反悔的。嗯，他这回要是再反悔，我就跟他翻脸。嗯，我也跟他翻脸。诸位，当家人到。
4: 严嵩怎么没来啊？当家的，
3: 滴血认亲不能耽搁。嗯，今天一大早，几百个当兵的端着枪，把龙家围得水泄不通。你们可知道？
1: 听说了。
3: 那你怎么不先问问老太太的安危呀？
1: 严嵩他娘，我是长辈。
4: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呀？这是在祠堂里，我是龙家祖宗认定的当家人，怎么说话不行？我老姐姐怎么样了？当兵的端着枪对着老太太的时候，你这亲兄弟哪儿去了？七舅不会说不知道吧？啊。
1: 我倒是听说有点影儿，不过不是说已经化解了吗？嗯，不化解，你敢来这儿吗？啊，当家的责备我们，我们认了，但是他们当兵的手里有枪，我们这是一群老朽啊，岂能对付得了？不过，一码归一码。
3: 这滴血认亲，它关系到祖宗的尊严，不可含糊的。嗯，滴血认亲，认不成了。嗯，为什么？凭什么？我不同意。大家伙可都听说了，他高柴火垛子，仗着他手中有兵权，把花轿都抬到了咱龙家的门口。 要强娶二少奶奶柳莺娘，为了不受贼人的侮辱，为了保住龙家祖宗的颜面，二少奶奶，她走了，
0: 她是跑了，她是见不得太太，心里有鬼，
3: 她儿子一定是高柴火垛子的严嵩，错不了。

0: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不是来帮助你的。
1: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不是来帮助你的。
0: 你来，哎，是不是婆婆？你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哎，林婆婆近点。哎，婆婆，哎，
1: 你打人！
0: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是非精。 你们谁收了这个女人的钱？敢不敢站出来？老太太还健在，我也死不了。你们谁收了这个女人的好处，跟她勾结，都没有好下场。龙万世。 自你进门，我儿传宗就摔断了腿。我有没有说过你是丧门星？传宗不能生养，让你过继个龙姓的子孙，你不干，把娘家侄子带来改了姓，图谋龙家的家产，我这个都没有撵你出门，你还不知足？上次我病倒，你买通吕婆子，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要是说出来，在这个祠堂里吊死的第一个就是你！你不知反悔，还在这挑拨是非，你真是无药可救。刚才舍管家说了，瑛娘走了是顾全大局，是怕祖宗丢人，是怕严宗和高团长不睦，是怕龙家惨遭冰火之灾，宁愿离开龙家。 去颠沛流离，去吃糠咽菜，也不去上高团长的花轿。瑛娘是我的好儿媳妇，她在大牢里生下了牢生，严宗和老管家龙福就是见证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什么滴血认亲。 我看就是有些人收了钱财，见利忘义。有的人是岁数大了，耳根子软，糊涂；有些人呢，就是闲的，瞎凑热闹。散了吧，今天不管饭。
1: 是，吕婆子跑了，你的那个狗腿子王婆子也跑了，我没有拿到证据。可是你想害我，是我亲耳听到的，你别想翻身。我要在这龙家当一天的当家人，你就别想翻身，想要做主，门儿都没有。你最好滚回你娘家去，要是娘家不要你，你就躲在院子里别出来。下次你要是再无事生非、无中生有，看我用家法打死你！

0: 儿媳妇儿，我跟你说几句，提几话，你过来。
1: 娘，
0: 来，你坐这儿。
1: 这不行，有娘在，我哪敢坐这儿啊？
0: 你坐，你坐，你要是不坐呀，娘没法开口。我要给你下跪，你也受不起。娘，给你鞠个躬。哎
1: 呦，娘，您这是？
0: 你坐下。娘有错儿，我给当家人认个罪。
1: 娘，您错在哪儿了？
0: 儿媳妇儿，看在我是你婆婆的份上，你就别刨根问底儿了，给我留个面子。娘老了，又犯了重罪，往后家里的事儿我一律不问，都由你。

0: 做主。现在咱们家当务之急是让严嵩和龙鸿氏早点开花结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都不怕了。
1: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2: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
3: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2: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3: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4: 完了，我的小女儿，我输。
5: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2: 走走走，
5: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2: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 骄
3: 傲。哎呦，好！
1: 僵死了。
2: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4: 什么海外资产？
5: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4: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7: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要不完的寂寥，黄河的花，
8: 看在我是你婆婆的份上，你就别刨根问底了，给我留个面子。娘老了，又犯了重罪，往后家里的事儿我一律不问，都由你做主。现在咱们家当务之急是让严嵩和龙鸿氏早点开花结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都不怕了。至于柳英娘，你记住了，到了危难的时候，咱们娘儿俩最能依靠的就是她，咱们龙家最能指望的也是她。

0: 厨房送来的汤，趁热喝了吧。谢谢。
1: 二嫂走了，是啊，二嫂走了，是我们龙家对不起她，
0: 我也对不起她，
1: 从何说起啊？
0: 英娘才是你心里的那个人。

0: 要是我，就成为你的新娘。怎么样？没有的事儿。你不用骗我。姨娘给我们说媒的那天，她在你的办公室，练习怎么说服你。我听得一清二楚。她不知道，那扇门并不可以。一个陈腐的时代。 一个封建的家族，一个信命的女人，英娘是个悲剧。我不应该占据这个本来应该属于她的位置。可是我也是个女人，也有自私的一面。我真的。
1: 真的太爱你了，我太想嫁给你了。好，凤鸣，我承认，我心里有过二嫂，可那是不被允许的。不管是在这个家庭，还是在这个时代，我会慢慢的。
0: 把他从我的心里忘掉，千万别，爱是宝贵的，你要把它珍藏在心里。我不在乎，我也会在心里为姨娘祈福，希望她平安，希望有缘还能和她见面。

0: 我不想再当一个孤儿了，我想当一个妻子。
1: 陈宗，虽然我已经找到了工作，可是我会尽好做一个妻子的义务。即使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你会允许我继续教书吗？
2: 你们学校的校长已经告诉我了，你现在是中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1: 谢谢，嫁给你真好。

0: 孙少奶奶，我来吧。
1: 没事，我能拿。嗯。给奶奶拜年。请奶奶吃饺子。
2: 好。好吃，
3: 好吃，
2: 快起来吧。
1: 给婆婆拜年，请婆婆吃饺子。
2: 好，
0: 吃饺子。

0: 老三媳妇儿，你嫁进龙家多少年了？
1: 十二年。我知道奶奶和娘都着急，其实我和严宗也急，我心里面更是愧疚。不过现在好了，今天过年我有一件高兴的事儿要告诉奶奶和娘，我怀孕了。

0: 恭喜老夫人，贺喜夫人给三少奶奶道喜啊！
1: 王道喜有什么用啊？快扶她坐下呀！三少奶奶，您请坐。佘管家，没事儿，还不到三个月呢，干什么活都不耽误。<笑>凤鸣啊，这都快三个月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让娘早点高兴高兴啊？
2: 就是。 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婆婆也不至于病了一冬天。
0: 奶奶刚怀孕那会儿，正好赶上太原保卫战，咱们28万将士对付鬼子4个半师团，结果还是失败了，省城沦陷，严宗心情很不好。我这点小事儿，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说出来。哦，是这样。
2: 那现在严宗知道了吗？瞧你这话问的，严宗都俩月没回家了，他怎么告诉他呀？哎呦，
0: 也是也是，哎呀，这一直在搞防御、保卫孝兴，一走就是2个月，过年都不能回来。
2: 本来是县长、文官，卢沟桥事变以后就成了半拉军人。哎呦，太原保卫战。
0: 他带着孝兴子弟军给正规军打策应，我听说他还亲自上战场跟日本鬼子拼刺刀来着。奶奶，太原保卫战虽然失败了，可是孝兴子弟表现优异，受到了政府的嘉奖。奶奶，您没听说吗？
2: 有这事儿？
0: 有，这是严宗的光荣。作为他的妻子，我也觉得光荣。
2: 说得好，为了抗战，严宗事必躬亲，事事挣钱。孝兴的百姓都看在眼里，都夸赞咱们龙家世代忠良。我这个当家人也是脸上有光，可是这丢人呐，就丢在了长房。都怪我当时昏了头，怎么娶了汉奸万家的女人？听说了，日本鬼子一进太原城。 万专员就当了汉奸了。当年我在祠堂门口跟他打过照面，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待会儿那个姓万的赶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0: 你还哭？娘，我爷爷在这不合适。你这个小丫头，你都不放过，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1: 我有什么出息？我爹出息当了汉奸，我一出门，老百姓拿臭鸡蛋烂菜叶子扔我。我不就在家玩玩小姑娘吗？我打你！哎，我打你！过过过过！龙万事！
0: 叫你什么？
1: 龙万事，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再打我不叫你娘了就。 你连娘都不叫，不是你本来也就是个姑姑啊，把我弄到龙家来喂龙家的钱，
0: 现在倒好，全泡汤了，
1: 钱全让龙延宗捐的钱献打仗去了。儿子，捐的那点算啥呀？龙家的金库。
2: 满满的全是金条啊！
1: 你就告诉我金库在哪儿，我把金条一偷，咱娘俩一走不就完了吗？
0: 你说那有什么用啊？我又不当家，我怎么知道金库在哪里呀？
1: 你想当家？行，那等着吧啊！等着我爹什么时候带着日本人打到这儿来，把龙夫人、龙老夫人、龙延宗、姓龙的全都挨个给崩了。

0: 当家了。
1: 要混蛋，放屁！日本人怎么能打到这儿来？做梦啊！
2: 我需要兵，这两场仗打下来，我的兵力严重不足。龙玄宗，你要给我招兵。

0: 你这倒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200个。我要有儿子的话，我让你带走打仗。对呀，我儿子今年16了，如果在我身边，我一定会。如果你有儿子在你身边的话，你会带着他上战场吗？会吗？
1: 不会，我儿子生下来就没娘，我这个当爹的，你没疼过他吗？这孩子命苦，我哪舍得让他上战场？陆彦宗，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你是想告诉我，爹娘都是自私的，现在招兵不容易。
2: 大哥，我心里有数。彦宗老弟，你放心，只要你给我招200名兵，我谢谢你，我请你喝好酒。走。

0: 喝酒就算了，这些年啊，我一直在想，在想二嫂、老生他们到底在那儿过得好不好？
1: 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故意瞒着我？
0: 哎，我是真不知道。
1: 不过，我有预感，你儿子快回到你身边了。
0: 别！最好是别回来，等打完仗太平了再说。
1: 我现在才知道，英娘带走我的孩子是为了我好。这些年来，哼，有人给我下过毒，中过埋伏，又不止一次的挨过黑浆。
0: 如果儿子在我身边，
1: 马上早就被对手给弄死了。

0: 凤鸣，起这么早？睡不着。你睡够了，我儿子睡够没有啊？他呀，我想睡的时候不老实，不让我睡。现在估计睡得正香呢。
1: 坐下，让我听听。
2: 根本就没睡，踹了我一脚。县长，县长，好像是蛇局长。沈局长，进来。哎，县长，黄老师，
3: 沈局长没吃早饭吧？一起吃。哎呀，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你客气过吗？<笑>
2: 来，
3: 什么事儿？
2: 征兵动员大会啊，形势不太好。
0: 怎么个不合法？没人愿意主持这个大会，都说当兵死人，干这活缺德啊。没人当兵，这个国家会亡的，怎么能说征兵缺德呢？没人主持，我主持。严嵩，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征兵动员是民间的事儿，你主持不太合适。更该有人说征兵是强征的了。
1: 不是，那该怎么办？
2: 佘局长，你看我够格吗？你，还够格，太够格了。您是县长夫人，九一八那年，还有去年卢沟桥事变，孝兴百姓为抗战募捐的那几次大的活动，您的发言都是最鼓舞人心、最受人欢迎。哎呀，你能来主持这个大会，那太好了。
0: 好，那就我来。

0: 是洪凤鸣。哎，我们认识你啊？
1: 一个女人，不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边抛头露面，像个啥呀？你下去吧，下去吧啊！她呀，倒是想相夫教子，快40了，还没生个孩子呢。
2: 洪老师现在肚子里正怀着孩子呢，
1: 没看到她已经想怀了吗？
3: 还真是的啊！你也是要当娘的人了，还在这蛊惑人心。哎，
1: 谢谢啊，谢谢。
3: 嘿，我说陈员外，你说的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哎，
1: 难听你别听啊！连我孙子呀，就是他洪凤鸣教的学生，去年才17岁，他就要上战场，家里怎么拦都拦不住，还不都是受了他的蛊惑呀？ 可谁想啊，仗着还不到10天就挂了彩，送到战地医院，听说还缺了一条腿啊，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你现在又来征兵，你缺不缺德呀你？
4: 您是陈员外吧？ 您的孙子叫陈宇旭，这个有怎么样？陈宇旭品学兼优，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他一定会考上最好的大学。他报名参军的时候征求过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说：“好男儿理当保家卫国。”他在战场上负了伤，我是知道的。这几个月我们一直都有通信，赛场的父老乡亲们。 陈员外的孙子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成了终身残疾。可是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为保卫祖国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陈宇旭是国家的英雄，我们为他的爷爷陈员外鼓掌。”自9.18开始。 我经常带着同学们走向街头，为支持抗战、向孝兴百姓们募捐。这么多年来，大家信任我、支持我，洪凤鸣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3: 行了，你也别谢了，你不就是帮你男人龙延宗办事吗？这位先生只说对了一半。
4: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为自己的国家尽力，这是我个人的责任。你别说好听的了，我就问你一句：你肚里的孩子，将来你送不送他去当兵？这个孩子现在5个月大。 如果等他长大成人，国家还没有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一定会送他上战场。洪凤鸣在此发誓，请孝兴的百姓们共同见证。

0: 亲们，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好男儿保家卫国，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明白。可是谁家培养个重劳力都不容易，送去当兵舍不得，我能理解。骨肉亲情，血浓于水，战士们冲锋陷阵，亲人们朝思暮想，我更感同身受。所以今天我们不仅动员青年人参军，还要呼吁大家继续募捐。我们将把这次的募捐全部捐给新兵家属，让孝兴子弟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1: 哎，你们龙家最有钱了，你捐什么呀？
2: 陈员外，这些年洪老师可没少捐呢。
3: 对呀，那每次捐款龙家可都是捐的最多的，那龙县长还卖掉了几百亩的良田和半条街的铺户，全都捐给了国家，那孝兴的百姓谁人不知道啊。
4: 徐老师，你说这

0: 在场的父老乡亲们，我虽说是龙岩宗的太太，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人，所以龙家的捐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工资在上次活动的时候已经捐出去了，今天我带来一样东西，现场拍卖，不管拍多少钱，我全捐。你捐什么东西啊？ 和龙岩宗结婚的时候，我们要聘礼。在婚礼现场，婆婆给了我这个。今天是我第一次带她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不过我记得婆婆跟我说过，这是一件可以传家的宝贝。
1: 我想，在场一定有识货的，请大家出价。等一下，等等，等一等。哎呀，
2: 刚说严宗媳妇儿。
1: 你怎么能够把它给卖了呢？就是啊，你婆婆给你的那可是龙家的传家宝，得留着，等你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传下去。
2: 三叔公、四叔公，
0: 我为人师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你们喜欢，可以一起出价。
3: 你这说什么呢？
2: 我说五十块。
3: 是什么？五十块？
0: 有眼无珠，
3: 我出一百块，
0: 什么？一百块，摸都不让你摸一下。
3: 我出300块，
2: 350块，
3: 我出400块，400块，
0: 感谢这位先生支持抗战，400块第一次。
2: 如果我喊到400块第三次没有人加价，就成交。400块第二次，
4: 我出401块。我说，450块，我出450块。我出451块。王七爷啊。
2: 这谁都知道，你跟龙家那是实在亲戚，你给他台阶了吧？这，哎呦，这位老兄，您高抬贵手啊！这镯子的来历我清楚，真的想要啊！你知道这镯子的来历，那肯定是宝贝了。我出500，我出501块，
4: 你成心是不是啊你？
2: 多包涵，多包涵啦！真是想要啊！我没有你有钱，我不跟你争了。哎呦，好好好好好！哎，老媳妇儿，501块，我的了啊！对了，今天我还正好带上银票。
3: 501块，成交。哎

这些全部捐给即将参军报国的将士们。

请父老乡亲们奔走相告，请适龄青年踊跃参军，国家不会亏待他们。

0: 旅长好，嗯，高旅长，这一天就招了这么多新兵，可以啊。
1: 龙县长夫人亲自主持的动员大会，嗯，
0: 来的好多都是他的学生。
1: 金国英雄啊，我弟妹真是了不起。
2: 你怎么斜着眼看人呢？听说你当了旅长，你有什么能耐就当旅长。
3: 哎，小子，怎么跟旅长说话呀？
2: 你的意思，你小子有点本事？让开！
4: 你。

0: 帮着力气，怪不得这么有性子呢。我喜欢你这种有性子，别留下，给我牵马。给你牵马啊？那算什么官儿？嘿，
1: 小子，第一天参军就想当官啊？
0: 那是，不给我官当我就走。
1: 小子，够狂的。
0: 我告诉你啊，这当兵的，光有把力气。
1: 还不行，打架我也不服谁。呵，
2: 练过，
0: 几岁练的？
1: 3岁练的。
0: 老把式。我跟你练练，
1: 练练就练练。不过我要是把你打赢了，你可得让我当团长。哈哈，
0: 团长，胃口不小啊。
1: 小子，这样，看到吗？那边有个台子，你我就在台子上比试。如果你把我摔下台子， 我就让你当团长。哎，不过啊，如果我把你摔下台子，或者一脚踢死了怎么办呢？
0: 技不如人，打死活该。
1: 请，
0: 走。
1: 啊。

0: 看出什么名字了？
1: 没跟正经师傅练，全是野路子。

0: 哎，起来吧！你小子怎么咬人呢？
1: 那上了战场，咬人也是绝招。
0: 小兔崽子，那损招还不少。

0: 这小子没爹没娘，是，我查了姓名登记表，他亲属一栏确实写的父母双亡，而且没有兄弟姐妹。哎，
1: 知道了。
0: 军医，
1: 哎，情况咋样？
0: 哎呀，现在情况比较紧急，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要不要我们把他送回医院？
2: 不用了，就在这儿治。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人这孩子还没有上战场，就被我给踢伤了。

0: 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1: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2: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0: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友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3: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4: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罪恶之声，凶案惊心，
7: 男人也穿高跟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6: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6: 抽丝剥茧，尘封悬案。
12: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3: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M20手枪弹，又是M20，
14: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6: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正义不会缺席。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9: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6: 真相即将揭晓。
20: 5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

0: 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5: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6: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5: 没错，
6: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5: 哎，
6: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5: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6: 对，
5: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

0: 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这不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吗？
1: 是我，我能进去吗？
0: 也好，龙县长没来，您来了也算是龙家来了人，您快进去吧。

0: 娘娘，是我。娘娘，还好啊！我一进城门就看见您了，怎么样？好些了吗？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1: 叔叔，孩子没了，怎么会啊？我也管不行，不会的，不会的，你还年轻，有很多机会。咱不说这不吉利的话，啊，娘娘。
2: 严宗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怀上孩子，我也急，就去省城最大的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说我这辈子就没有生孩子的命，最好不要有孩子。
1: 因为万一有了孩子，我的命也就……不会的，不会的，医生的话也不全对。英娘，你不知道，我从小身子就弱。 心脏上还有毛病，今天我最高兴的是动员会上有人参军，还有我这辈子还能再见你一面，这是天大的缘分。 英娘，你得帮我个忙。我死了以后，你要帮我劝严总续弦，他听你的。他是个优秀的男人，该有个。

0: 是我不好，我检查防御来晚了。没事，我这不等着你呢吗？有你送，真好。不许你这么说。 医生都跟我说了，说你去省城做过检查，为什么不告诉我结果？你的身体不允许怀孕，为什么还要逞强？我本来想过劝你纳妾，但没开口，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 这么多年，没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娄家。别说了，不，趁现在我有劲儿，让我把话说完。我死了，娄家不要挂孝，家里有老人。
1: 花销会影响他们的心情，也不要设灵堂，直接把我埋了就好。老人看到我会伤心，答应我，严总。
0: 嗯，我都听你的。
1: 嫂来看我了，说什么呢，疯娘？你是产生幻觉了吧？是真的，二嫂答应了我一件事儿，你们将来见面的时候，你问她，一定要按着她说的做。好，听你的。
0: 好了，我没事了，我累了，真的累。
1: 睡，我在旁边。

0: 福叔啊，找着我儿没？没有啊，这小子呀，兴许就没进小兴城。他跟我说他要当兵报效国家，你说我还就信了？准是骗了我，不定跑哪玩去了。
1: 二少奶奶，要不咱赶紧回去啊？他要是玩完了回家见不着人，不也急吗？
0: 也是。福叔，我让您帮我打听的事儿。
1: 打听了。老太太身骨很硬了，这是夫人去年冬天不太好，不过现在已经春暖花开了，大有好转。
0: 但愿研究媳妇儿的事儿，她能扛得住。
1: 三少奶奶怎么了？
0: 福叔，咱一边走，我一边跟您说。
1: 哎。

0: 傻小子，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没搂他睡过觉。
1: 来人，动。
0: 昨天晚上这小子一阵热一阵凉的折腾半宿，把军医找过来给他好好检查一下。
1: 是。

0: 旅长，
1: 怎么了？
0: 有个情报，不能叫情报，噩耗。
1: 什么噩耗啊？
0: 龙县长的夫人，洪凤鸣老师走了。他是在征兵动员大会上流产晕倒了，人也跟着。
1: 哎呀，我兄弟这心不得疼死啊。
2: 元宗，你下什么跪呀？你快说说凤鸣怎么样了，好些了没有啊？
3: 龙家第37代孙龙元宗向祖母大人、母亲大人禀告，爱妻龙红氏凤鸣昨天夜里去世了。

0: 你快坐下，夫人，您别急，别急。凤鸣说了，不设灵堂，不挂丧，一切从简。今天早晨，我亲手把他埋了。
1: 你媳妇儿嫁到咱们龙家这么多年，贤惠孝顺，你怎么能这么草草的？你，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对孝行忽视惮惮。
2: 在这个时候，龙家大办丧事不合适。严宗的娘，别哭了，心思想，心风少，凤鸣这孩子好样的，严宗。 待会儿你上祠堂替奶奶写副表言，上联是“重大义，行大孝，龙家一代好儿媳”，下联是。 教大叔讲大礼，孝兴中学，好先生。
0: 谢奶奶赐赐，严宗这就去写。

0: 又回到从前了，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1: 是啊，娘，孩子都五个月了，这……哎呀，夫人，您别太伤心了，您的身子骨重要啊，我这就把药给您拿过来。

0: 三兄弟啊，
1: 大嫂，
0: 我都听说了，节哀，节哀啊！
1: 谢大嫂。
2: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笑话？
0: 奶奶，娘，儿媳妇是来劝您节哀的，别伤着身子。
2: 用不着。
0: 这么多年，娘都不愿意搭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知道错了。当年过进娘家这儿，确确实实是为了龙家的家业。我现在想想都后悔，都是我那个汉奸哥哥出的主意。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可是我现在看明白了，能出卖国家当汉奸的，那就不是个人。就是因为他出的馊主意，才害得我们婆媳关系不和，害得婆婆误解我，我都恨死他了。
2: 龙万世，你这是在我们面前唱大戏呢吧？
0: 娘，你以后叫我传宗媳妇儿，别叫我龙万世。我现在听到娘家的信儿，我都觉得丢人。还有我那儿子龙喜公，知道他舅舅当了汉奸，他都气死了。奶奶，娘，这孩子这两年变化可大了，天天都用功读圣贤书，读的眼睛都

0: 是吗？我知道奶奶不信任我，也是那两年我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让人信任我。可是我已经进了龙家的门，我身是龙家的人，死是龙家的鬼。这么多年，娘和婆婆再怎么刁难我，再怎么为难我。 我不是也没走吗？现在娘家出了汉奸，我就更不能回了。我今天早上听到信儿，说三兄弟的媳妇儿走了。我这么一算吧，怎么龙家就数我年轻点儿？所以以后奶奶、婆婆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尽快的吩咐，我当牛做马的都在所不辞。
1: 你说的真好听。
0: 我知道奶奶笑话我，没关系，我决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还请奶奶和娘慢慢评我。

0: 谁的可指望？还那指望我呀？我还就不信。哎，我听说佘小四儿的大胖媳妇儿要生了，
1: 好像是。
0: 啊，要是生了个男孩，就连爹和儿子一块认回来吧。
1: 娘的意思是？
0: 姓万的那副嘴脸你没看出来，他觉得咱们龙家没后了，就得指着他和他娘家侄儿没门儿。
1: 可是要认小四儿，那就得把当年的事情翻出来给大家伙讲明白。舍管家都这么大岁数了，怕他脸面挂不住。
0: 他的脸面值几个钱呢？保住龙家的血脉是大事儿。 这难道他不懂吗？啊！再说了，让小四儿回龙家，不得给他个二夫人的名分吗？他准乐不得了呢。到时候我开祠堂，跟大家伙说，我儿子当年收了他，我的主意。
2: 姑姑咋样？ 哎呀，你别喊了，我比你还着急呢。热水，热水，来了，热水来了。媳妇儿啊，你别再喊了。
3: 姑姑，
2: 知道了，知道了。
3: 姑姑，
2: 小四儿，小四儿，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大喜大喜！
3: 是个小少爷，太好了，姑姑。哎，咱们小门小户的叫啥少爷呀？哎，是儿子是吧？
2: 是是是，
3: 我这大胖媳妇儿她太争气了。哎，姑，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狗子，起个贱名好养活呀。
2: 你懂什么呀你？这孩子的命好。 他天生就是个少爷命。好，好，好。哎，奶奶，请坐，请坐。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来来来来，都出来，都出来，快出来，出来，出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大家听着啊。 我娘家侄儿警察局长佘小四儿为我们佘家生了个儿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夫人，您在这儿呢，请夫人吃糖。
1: 糖？我这么大岁数吃不了了，还粘掉牙。

1: 就留几颗，沾沾喜气儿吧。我刚死了儿媳妇儿，有什么喜气儿？是，啊，夫人，佘小四儿和他那媳妇儿真争气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赶紧赶紧的来给夫人报个喜。小四儿是你侄子。
0: 他儿子，你应该叫侄孙吧？啊，是，是是是，都怪我，你高兴，搅乱了规矩。
1: 你这架告的，时间可不短，有半个月了吧？
0: 哪有啊，夫人，今儿才第七天。
1: 这家里一堆子事儿等着你，觉得你走了好久。 我这儿有三位小姐的生辰八字，你拿去请人算算，看哪位跟严宗最合。
0: 这是
1: 给严宗续弦呢。你是我的大管家，三少奶奶死了，龙家最要紧的事是啥？你想不到？
0: 明白了。

0: 小子，睁眼！跟我装睡是吧？啊？这包子都少5个，你把我当傻子了？哎！笑！哎！慢着点喝。
1: 小子，这医生说了啊，你的伤还要养上半个月。哎，我给你换个地儿养伤啊！换地儿行，省得在这儿天天听你打呼噜。
0: 我还闻你臭脚丫子味儿。
1: 我又下不了地，你又不给我洗，可不就臭呗？
0: 你是我爹呀！反正换地儿养伤行，那得好吃好喝好伺候着。
1: 你小子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完了，点了！我赖上你了。谁让你把我打伤了的？这要是让我娘知道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0: 你说什么？你娘？
1: 你娘不是死了吗？
0: 我娘当然没死了。那新编的花名册上写着，你的父母双亡。哦。 你小子欺骗队伍，犯了军法，哎，那是要枪毙的。我娘，呵，你小子跟我装蒜是吧？啊，起来，起来。
1: 旅长，旅长。
2: 自从那天被您踹晕之后，我这脑子就老犯糊涂。啊，刚才我说什么了？哦，我娘，她……
0: 你娘怎么了？我娘她要是活着的话，那就好了。她肯定好吃好喝的伺候我呀。包子好吃吗？嗯，好吃。去去去。
1: 你个贪吃的货，
0: 我给你找好了个地儿去养伤，好吃好住，还有人伺候你。多
1: 谢旅长。其实吧，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啊，这包子味儿可好了，我可喜欢吃这儿的呀。
0: 今天我们就要上前线了，起营拔寨，连一个炊事班都不留。
1: 今天就走，
0: 嗯，
1: 那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不行。军医不是说了吗？你还要养伤半。

0: 这个月必须要听军医的，否则枪毙！啊！来人！
1: 是。
0: 抬上这小子，跟我走。
2: 是。

0: 这真是的，我今天就要上去了，啊，能不能把这小子留在你们龙家养伤啊？
1: 挺壮实的呀，是个好小伙子，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嗨。
2: 孩子嘛，不狂妄的话，那上战场见着小日本鬼子，不得吓尿裤子？
1: 哎，兄弟，来，说句心里话，我挺喜欢这小子的啊，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添这个麻烦。
0: 看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呢？龙晴，龙晴，
3: 哎，三少爷。
0: 马上找人啊，把这小兄弟抬进去。记住，这是我一星的好兵，啊，抬到我房间，好吃好喝，要养好伤。
3: 放心吧，三少爷。来人，
4: 把他抬进去。
5: 夫人，算过了。人家说最合适的是这个林家三小姐，是林员外是个大善人，在临县首屈一指。
6: 哎呀，太好了！你赶紧跑趟临县，帮我想想，看这林家三小姐咋样。
5: 我
7: 怎么嫌远，不愿意跑腿儿？
5: 哪儿的话。夫人安排的事儿，再远那我也得跑啊。小四儿，哎，我的意思是，我那个侄孙子挺稀罕人的，夫人您看啥时候有空，我抱过来让夫人您瞧瞧。
7: 我现在哪有功夫看外人的孩子？老祖宗说了，严宗的婚事最重要，

0: 见着了，我还真见着本人了。长得咋样？像您。你，我说什么？我是说，长得像年轻时候的你。那好啊，你看你们家小姐嫁给我儿子，立刻生了，大孙子、二孙子、三孙子，就这么定了，就这林三小姐，请媒人下聘礼。是，娘。
1: 待会儿啊，我就跟严宗商量商量，立刻就办。续弦，娘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义兄的部队刚刚上战场，其中200个新兵是咱们孝兴的子弟，那些爷爷奶奶、爹娘把他们孩子送上战场，个个饱含热泪，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神儿。娘，在这个时候，我一县之长留在家里娶媳妇儿，这不像话。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奶奶90岁了，就盼着抱重孙子。为了龙家的血脉延续，你也得掂量掂量吧。
1: 娘，我二嫂不是为我二哥早生下劳生了吗？那孩子现在已经是大小伙子，还需要什么血脉延续？
3: 劳生，
2: 在这儿呢。
3: 劳生一走十几年，音讯杳无。
1: 等赶跑了小鬼子，我相信那孩子会回来的。
2: 道理我说不过你，可我是你娘，你的终身大事我就得管。老话说得好，儿女的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替你做主。
1: 娘，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2: 这怎么就是难为你了呢？
3: 林家三小姐多大了？
2: 19了，19了，我40好几，我娶一个19岁的姑娘，我这不是对不起人家吗？我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啊？我嫁给你爹的时候才16岁，你40好几了，还不为祖宗传宗接代，才让天下人耻笑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娘，娘，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两年前，萧鬼子对小秦虎视眈眈，今天这里是太平盛世，明天很可能就变成血雨腥风的战场。
1: 严宗岂止那儿，又蒙政府信任，官居县长之位，外敌来犯，我必以身作则，杀敌报国。今天你如果让我留在这儿娶妻，那就是动摇军心。
0: 严宗，
1: 娘，你听我说完，你和奶奶的心意。 严宗明白，我向你们保证，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之日，我一定完成你们的心愿。可现在你如果再逼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搬到办公室里去住，永远不再回来。我说到做到。哎，
2: 那就等吧，也不知道我老太太。 能不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夫人？
3: 老夫人，临县的林家派人来了。

0: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0: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爸爸，爸爸，爸爸，
0: 完了，我就叫你。我说，
1: 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2: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3: 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0: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5: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

0: 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大家好，
4: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5: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4: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5: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4: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5: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4: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5: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4: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5: 这个闻一下，
4: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5: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4: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5: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4: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5: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4: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5: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4: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5: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4: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5: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4: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5: 值得信赖。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味匠心打造米饭宠粮。 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

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夫人，老夫人，陵县的林家派人来了。
1: 那咱们还没请媒人呢，他们派人来干什么？
0: 是啊，我也纳闷啊。不过他们来的是个管家，带着厚礼，说要面见你，我也只能通禀了。
1: 那就见见吧，
2: 见见，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啊，问问这林三小姐能不能等到严宗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
3: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们家大小姐都十九了，这可耽误不得。
0: 哎，什么大小姐啊，不是说林家三小姐吗？哦，
3: 我们家大小姐啊，打小让我们管她叫三小姐，说三字啊吉祥如意，她喜欢三这个数。
0: 哦，不是排行老三呐，
3: 我们家老爷就这一位小姐，那是掌上明珠，一枝独秀。
1: 没有姊妹？
3: 没有，他连兄弟也没有啊。
1: 那你们家老爷不想招上门女婿？
3: 我们家老爷在世的时候有这个打算，可是我们大小姐一直不答应啊，这不就耽误了吗？
1: 啊，等会儿，你们家老爷已经……
3: 去年冬天的事儿。不过这家业啊都传给我们大小姐了，不对，是三小姐。
1: 哦，那也是她让您来的？
3: 对呀，上一次佘管家去了，求的我远远的看了一眼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还问了这是谁家派来的人呢，我就如实禀了。她一听说是孝姓龙家，嘿，可愿意了，这不就让我带着礼品来看看您，问问您对婚事还有啥打算。
2: 亲事不成正好，这么有主意的丫头还是少招为好。
1: 我说也是，明明是老大非让人管她叫三小姐，再说了这种事情哪有姑娘上赶着的，我看呐，八成是有疯病，
2: 那就少招呗。
4: 管家，你说你平常能说会道，怎么一到龙家就变成傻子了？
3: 三小姐恕罪。
4: 不派媒人来，准是来相看的那个恶婆娘从中作梗。
3: 哦，您说的是佘管家？
4: 对，她的心肠就和毒蛇一样狠。
3: 怎么，你认识他？
4: 当然不认识，可我远远的看一眼我就知道了。
3: 三小姐，这种事情啊没有上赶的，虽说他龙家有钱有势，那咱们林家也犯不着巴结他呀。话说回来了，咱们老爷给你

我的本名叫龙念帝，您从人贩的手里把我买下来的时候，我还不会说话。但我即使走，我心里都明白，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本来想一辈子都不离开您，为您养老送终。 真想着，您这么早就撒手人寰了。我已经为您守孝一百天了，现在有一个机会，我要为我的生父生母。

0: 林大小姐，林大小姐，您等会儿。
1: 就我三小姐啊，
0: 三小姐，没这个道理。是这样，龙家是有这么个意思，只是让我呢去看看你。没人没有上门诊，一切一切都不算数的。
1: 你是谁啊？
2: 这是我们龙家大管家。
1: 问你了，多嘴。老太婆，你姓什么呀？
0: 林大小姐，你也是个大家闺秀，这是在我们龙家，我这把岁数了，你就算问我姓什么，前头是不是应该加个贵字啊？
1: 鬼啊！哎，我看你长得是像个鬼，一边去，叫你们家主子出来说话。
0: 就是个疯子！来人！来人！把他抓住！把他打出去！
3: 等等。

0: 三少爷，是这样。你是龙岩宗？这位小姐，您认识我？你看上去没有那么老。这位小姐，我认识您吗？
1: 我是林家的三小姐，听说你太太过世了，我就来了。
0: 啊，林小姐，我听人说起过你。
1: 对，就是我。
0: 我向我母亲大人禀告过这件事情，不过既然林小姐来了，我就亲口再和你说一遍。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不会再考虑我的婚事。还有，我四十有余，即便再婚，也不会选择像林小姐这样年轻的。林小姐，请回吧。
1: 等一等，我是你们龙家的客，大老远从临县来的。 总不能不管饭就赶我走吧，
0: 少管家。哎，通知厨房做饭，让林小姐吃完再走。
1: 知道了。

0: 就我一个人吗？您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你们这叫招待客人啊？龙家连个陪客的人都没有，龙家的主子都死光了。
1: 哎，你个疯丫头，这么出言不逊呢？小心我派人给你打出去。那我可要到街上去好好伸张伸张，孝心龙家。 为三少爷大县长续弦，跑到临县相看本姑娘。本姑娘回李登门拜访，龙家却连个待客之道都没有，戏耍人呢。

0: 你不都说了吗？他有疯病，随便找个人陪他吃饭，把他打发走得了。
1: 就是，这么大个人，连个疯丫头都对付不了。
2: 成成，我去应付，我去应付。
1: 你谁呀？
3: 我呀，我。
1: 三少爷那养伤那个。
3: 啊，对，对。
1: 你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这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地方。赶紧回去吧。
3: 小时候经常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3: 我饿了。这要是在军营，那饭早给我送过去了。
1: 你饿了？
3: 啊！
1: 我跟你说，这里头有一桌席，只要你敢进去说你是龙家的人，是老祖宗让你陪的，你就可以敞开了吃。

0: 奉老祖宗之命前来陪客。
1: 哎，这个，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了，这十几年我就没再吃过。
2: 嗯，真好吃。
3: 你是来陪我吃饭的吗？
2: 对啊，我这不是陪着呢吗？
3: 岂有此理！你们龙家真是欺人太甚，从哪派来个野小子？
2: 你说谁是野小子？
3: 你，我问你，你是这家的主子吗？猪鼻子插葱，装像。
0: 你怎么骂人啊？我很胖吗？我长得像猪吗？我不是这家的主子，但是我也可以是这家的主子。我告诉你，老祖宗那可是我太奶奶。
3: 真的？
0: 那是，太奶奶派我陪你吃饭，那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
2: 你吃不吃？全孝兴的厨子都没有龙家的好，你不吃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3: 吃就吃，我都饿一天了，凭什么不吃？
4: 疯丫头遇到傻小子，没辙了。吃货，
2: 你吃饱了？
5: 那我也差不多了。
6: 都吃饱了？
2: 蛇玩家，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回屋睡觉了，晚上那顿让他们早点给我送过去。

0: 林三小姐，你也吃饱吃好了吧？那行，我们就不留您了。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我看就不需要我们龙家派车把您送回临县了吧？
1: 谁说我要走了？一百多里地来的，你们总得先留我住一晚吧？帮我收拾一间好客房。
0: 老夫人，您放心吧，我专门派了俩婆子盯着那个疯丫头呢。
2: 你想什么事儿啊？还赖上了？
3: 都怪我，我要是不让蛇管家到临县去相看他就好了。
4: 哎，站住！你快站住！站住！来，
0: 怎么回事？
4: 这位林三小姐说要走，我们就送，可是她突然一转身就往里面跑，我们也追不上。
1: 您就是龙家老祖宗？您老人家有九十高寿了吧？您以前怎么不在龙家？
2: 是，我是有好些年不在家。
1: 见过老祖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心想事成，天天乐呵。龙夫人好，龙夫人您真不愧是龙家的当家人，真是雍容华贵，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我给您请安了，祝您身体健康，事事顺意，祝龙家兴旺发达，千秋万代。
3: 这就是林三小姐？
0: 没错，就是她。
3: 像，还真有点像我没出阁时候的样子。你十九了？
1: 对呀。
3: 说话这么周全，不像个小孩子。
2: 是，长得显小，像十六七的闺女似的。
1: 老祖宗在夸我长得好，夫人是夸我懂事。谢谢奶奶，谢谢婆婆。
3: 什么？你叫我什么？
1: 您既然派人相过我了，这不早晚都得改口。再说了，如今时局混乱，指不定哪天就得打仗。这办喜事嘛，自是宜早不宜迟。您说呢，婆婆？
2: 不行不行，孩子，你是不知道，我那孙子他呀……
1: 我见过龙县长，我愿意嫁给他。
3: 不是你愿意就行，严宗的意思。佘管家，你没跟人家说清楚啊？
0: 用得着我说吗？三少爷都跟他说清楚了。
1: 说了，但不是他心里话。
3: 你怎么知道？
1: 婆婆，您想啊，县长的夫人刚去世，他现在主动续弦，人家肯定说他无情无义呀。不过，他看我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他挺喜欢我的。要不然也不能留我在家吃饭啊。
0: 不是，我怎么一点没听出来三少爷话里有这层意思啊？
1: 奶奶和婆婆要是想让这门亲事成，自可以替龙县长做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米煮成熟饭，他自然也就认了。
0: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你不觉着不太合适吗？
1: 蛇管家，我在和龙家的老祖宗和当家人讲话，你一个下人一再插嘴，这才不合适吧。要是龙县长真的一时难以接受，那这样也行。奶奶，您认我一个干孙女，让我在龙家住上一段日子，同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日久必生情，那个时候再顺水推舟。
2: 林家三小姐，

0: 你第二个主意出的不错，我就认你这个干孙女。给奶奶磕头。那严冬他娘，快给孩子包一红包。
1: 好。
0: 奶奶，您人真好。是吗？我人好。
1: 哎呦，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夸我呢。夫人，真要把她留下来？是啊，老太太头一回认干孙女，当然得留下来住一阵了。
2: 但我怎么看她有些疯病啊？胡说！ 这么好的女孩子，你说她有疯病？我看是你疯了吧。娘，我看这林家三小姐真不错，脑子里有算计，心里有主意。咱们龙家呀，需要这样一个女人。是啊，我看着也挺顺眼的。那怎么舍管家说？别理他，娘。您那天说佘小四的事儿，八成是让他听到了。
1: 他就怕严宗续了弦，让他的美梦泡了汤。嗯，原来如此。奶奶，
0: 我能进来吗？哟，是我干孙女，快进来。您也在啊？刚才不是让你回房里歇着的吗？我年轻轻的，哪歇得住啊？ 奶奶婆婆，晚上想吃什么呀？今天我做饭。嗯，做饭就不用你了。就是啊，我们家厨房大得很，厨子也多。咱们家厨房大，厨子多，我想到了。中午呢，我也尝了菜，厨子的手艺是不赖。不过，
3: 怎么了，孙女？
0: 今天啊，认了奶奶，咱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这当孙女呢，想尽尽孝心。哎呀，我会做饭，我10岁那年起啊，我爹的寿席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每年大年初一，我还会亲手包上一盘饺子，跪在我爹面前请他吃。
1: 哦，是吗？你们林家也有这规矩？
0: 孩子孝敬父母，儿媳孝敬公婆，到哪都是这规矩。
1: 奶奶，您就让我做次饭吧，这兴许啊，龙县长吃了我做的饭。奶奶，您明白什么意思吧？明白，明白。没想到，真没想到，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你是你爹的掌上明珠，你竟然会下厨房，奶奶倒要尝尝你的手艺。
0: 奶奶，您就请好吧。

0: 什么的，都跑厨房来了。
1: 我，你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哪天让你认识认识，别吓着你。
0: 你到底干什么的？赶快离开厨房。
1: 我可是龙县长的贵客。
0: 哦，听说了，来养伤的
1: 啊。嗯。
0: 怎么饿了？
1: 饿了。
0: 你啊，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啊，我就可以把饭送过去。
1: 哦。

0: 这位呢是林三小姐，是老夫人刚刚认的干孙女。今儿个她要自己做顿饭，你们呢就打好下手。
1: 是。
2: 我得看看家伙顺不顺手。灶间呢？
0: 那儿呢？

0: 他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会做事的人。吹牛逞能，就是为了讨好老太太，能嫁给三少爷。你们谁也不许帮他，让他自己露马脚。
1: 是。

0: 林三小姐，按照您的吩咐，东西都给您备齐了。嗯，您过过目吧。不错，需要我们帮忙吗？不用，我在家的时候下厨，就从来不需要人打下手。是。
1: 已经两批物资了，运到队伍里，军区官一查，都说数不对。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县长，这里边的门道你不懂。我告诉你吧，押运物资这一路上有猫腻，赶车的苦力是小偷小摸，管事的呢是监守自盗，半道上就卖给黑市上的贩子，那可是大把大把的禁银元呀。
2: 既然你知道有漏洞，为什么不亲自督阅？
1: 县长，不好意思啊，那我媳妇坐月子，儿子虽然壮实，可最近身上不知道哪还有小毛病，这整宿整宿的哭，我就……
2: 好，你回去照顾你媳妇孩子，这趟物资我亲自督阅。
1: 那怎么好意思呀？
2: 就这么定了。 等你媳妇儿出了月子之后，是要四停好了，每一笔运往前线的物资都由你亲自督运，再出问题，拿你试问。
1: 哎，那行吧。

0: 去麻了。
1: 可不是嘛，刚才我停火时闻着了，哎呦，那鸡炖得可香了。
0: 走吧，再出去。

0: 我来帮您端汤，这个我自己来。
1: 是。
2: 这好手艺呀！怎么，龙县长不回来吃晚饭了？你，严宗怎么说来着？啊，三少爷派人来回话了，说是今儿公务在身，明儿才能回来呢。哎呦，可惜了，丫头白忙活半天呢，这么好的饭菜，我三孙子吃不着喽。孙女。 不急啊，你不是说了吗？多陪我几天，哪天我孙子回来，你再给他做一顿，啊？啊，
0: 好吧，哎，那就开饭吧。哎，等一等，咱们家不会就这么几口人吧？我听说长房还有人，
2: 不叫他们也罢。

0: 别啊，既然是认亲，怎么能落下长房？
1: 孩子，你是不知道那个谁呀，我干孙女头天来，你要说什么呀？别让人笑话。去，把长房那娘俩叫来，一块儿吃席。
2: 是。
3: 儿子，你快点来，快点啊！人家叫咱娘俩去吃席呢，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娘的苦肉计奏效了。你好了没啊？啊？儿子，你快点的！哎，你怎么衣服都还没穿上呢？
4: 系不上。
3: 这孩子真是这么大，扣子还要我给你系。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啊，没人可指望了，不指望我指望谁呀？走走走，今天要开席了，一会儿你进去，进去就磕头不磕。
4: 干嘛呀？不过年不拜寿的，磕脸不给红包，不磕。
3: 那鞠躬，鞠深点行不行？
4: 行行行行，
3: 乖儿子，来来来。

0: 伯伯好，奶奶好。
1: 太奶奶好，太奶奶好。
2: 啊，大嫂，请坐。

0: 您是长房孙少爷吧？来，也尝尝我做的汤。
1: 哎，让你做你就做呀，光给奶奶鞠躬就行了啊。这是我刚认的干孙女，你得叫姑姑。去给姑姑鞠个躬。
2: 姑姑好。姑姑比我还小吧？
0: 是亲戚就不论岁数，岁数再小我是长辈，以后见了我不许嬉皮笑脸的。
1: 教训的对，这小子打小就这么没正形。姑姑赏汤呢还不谢。
0: 蛇管家，
3: 哎，有何吩咐？
0: 你也喝一碗我做的汤吧。
3: 我？哎呦，这不太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听说啊，您在龙家好些年了，兢兢业业的，值得敬佩。再说，要是没有您去临县相看我，我哪能来龙家呀？您给个面子，尝尝。
3: 这我不好意思吧？
1: 瞧见没有，一碗汤就把他给浇下了。我这孙女儿厉害呀，快喝吧，以后有什么事儿别难为他啊。
3: 哎呦，老太太，看你说的，我哪敢呢。谢谢林三小姐，谢林三小姐。
0: 都尝尝吧，趁热，倒个喝汤啊。
4: 别喝！
5: 你怎么来了？
4: 这汤他不能喝呀。
5: 为什么？
4: 我肚子饿，就跑厨房里边找东西吃，正好看见你做饭，你是不是在汤里边下药了？哎。

0: 你说，谁派你来的？夫人，老夫人，不得了了，不但是毒，还是剧毒。
1: 滚！滚远远的，豪杰！只要奶奶、婆婆身体安然无恙就好。奶奶，那这杀人凶手可怎么惩治啊？
2: 看这架势，是想毒死咱们全家呀！
0: 老夫人，您说的没错。哎呀，这些个菜也全都不能要了。
3: 人世沧桑，谁？
4: 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5: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6: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3: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有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5: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7: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8: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那次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9: 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0: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骄傲。
11: 哎呦，好！
12: 想死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什么海外资产？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3: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4: 你是黄明。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事儿最好别张扬出去，主要是不知道这林三小姐她是什么来历。
1: 奶奶，让我审吧，我一定给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也好，带你院里审去。
1: 得令。快，把他押到我院子里去。

0: 不成，他也不能杀人害命啊。
1: 明白了，老祖宗，我这就动身。
0: 这丫头除了像你，还像一个人。
2: 像谁？
0: 哎呦，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2: 真晦气，没想到不是个疯子，却是个刺客。

不应该啊，我看这小丫头心眼不坏啊，可她为什么要下毒？为什么要毒死我们全家？

0: 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娘，大姐，二姐，我想你们。
1: 你大姐、二姐是谁啊？你娘又是谁？你又是谁呀？
0: 姓万的，就是你挑拨离间，让我奶奶和爹分了家。要不然，我们一家五口怎么会分开？

0: 三小姐。三小姐。灾星吧，就是我。哎呀，这回我可立功了，我这立大功了。原来呀，原来是灾星回来报复了。
1: 大清早上审出什么来了啊？这么高兴！
0: 儿子，来，她是个灾星，柳姨娘的三闺女。儿子，我这回是不是立功了？我告诉你啊，我蹲了大半宿才得到这个信儿的，累死我了！哎呦，
1: 灾星，二叔家老三。我说长这么漂亮，你大姐二姐就漂亮。
2: 那你还美？我老太太知道你把她打成这样，肯定得给你急。
0: 凭什么呀？她是刺客，她下毒。
2: 龙岩宗天天外边抓人贩子，为什么？为的就是找她。他不但下毒没有罪，反而得当姑奶奶给供起来，头儿这家里还有咱俩的份儿呢。
0: 儿子，我怎么没想到呢？儿子，你说的有道理，

0: 你想好了怎么办了吗？想好了，他是个灾星，他生下来就该认亲黄河，当年就是违背了天意，让这个灾星长大了，这才会回来投毒，差点害死我们全家。这回我要顺了天意，把他还给黄河。
1: 黄河，可惜了，挺顺的。要不然给我留几天呗？
0: 你想死啊？
1: 他是灾星，谁沾谁死。行，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当然了。
0: 让别人知道。

0: 三少爷，您回来了。哎，麻烦进来一下。
1: 三少爷，
0: 在屋里养伤那小伙子怎么不在啊？
1: 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是吧？是，下去吧。
2: 师傅去了，师傅去了。
3: 哎，来了！哎呦，三少爷，您找我？
2: 那个养伤的小伙子去哪儿了？哎呦，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过昨天他可是立了一大功。
3: 怎么回事？
2: 这个林员外40好几了，也没个孩子，有一回到孝兴办货，抱养的这位小姐。
3: 抱养的？
2: 对，听说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说是跟林员外特别有缘。自打他进了林家，林员外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好，所以对这位小姐就格外的宠爱。
4: 你们昨天说他十几，从人贩子手里买的。
2: 林家三小姐到底怎么回事？夫人，我把下毒的事儿给三少爷说了。我想起他的眉眼像谁了？柳莺娘，灾星，
0: 念帝。
5: 少爷，
2: 三少爷，大少奶奶她不在屋里。
5: 三少爷。
3: 三少爷，刚才听人说，一大早账房少奶奶命人抬了一个大箱子，
0: 怎么走的？
3: 好像赶了车，
0: 去哪儿了？
3: 奔黄河去了。

0: 你叫龙念帝是吧？继皇恒是你的命，你要恨你别恨我啊！你恨龙家去，你要是变成厉鬼，你也别回来找我，找你奶奶去，找他去。
1: 娘，
0: 大姐，二姐，我来了！
1: 住手！
0: 凭什么要杀他？
2: 哎，你个臭当兵的，你是会闲事儿！快走走走走！
0: 我偏要管，他下毒是他的不对，可是他又没有害死你们，你们凭什么要杀他？
2: 来人啊！把这个臭当兵的一切人都还回去！别下去，别下去！
3: 上！

别说哥不心疼你啊，这可是好东西，洋人造的，这里面有两发子弹，你留着防身用。

0: 那枪怎么回事啊？
1: 就说里面只有两颗子弹。
0: 狗崽子，你个恶婆娘，居然敢开枪打我！我打死你们！
1: 你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这回你不用怕了，龙家的三少爷县长龙元宗来了，没人敢把你扔下黄河。
1: 你白救我了，我是灾星，龙家哥哥恨我，与其被他们捉大准落死，还不如自己了断。 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恐怕以后也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我这就来找你。
2: 二少爷。

0: 二少奶奶，我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我儿的信儿啊，我是一点都没打听着。这可怎么办呢？我寻思吧，这孩子长大了，他的身世应该让他知道了，就跟他讲了。刚说了一半，他就急了，说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养活他了，要撵他走，还说要当兵报效国家。
1: 死在战场上给我看！福叔，您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我自己亲生的四个孩子都丢了，好不容易养大的我儿也不见了。这高柴火垛子要是回来找我要儿子，我可怎么交代呀？
2: 二少奶奶，错不在您，孩子大了，有自个的主意了。
0: 他想走，咱也拦不住，不是吗？不行，我得去找他。福叔，我咋觉得这孩子就在孝兴呢？没准这会儿已经报上名当上兵了。
1: 啊，没那么快吧？他前脚走的，咱们后脚就追，报名当兵，没那么快。
0: 他是半夜趁我睡着了走的，咱们是第二天早晨去追的。这孩子个子大。
1: 身子壮，腿脚又跑得快，
0: 咋不比咱们早到半天？没准这会儿就报上名了。
1: 他要是真进了军营，那可不好找了。哦，二少奶奶，我听说，有200多名新兵都跟着高柴火垛子去前线了。200多新兵，这么多人，这孩子一定在里边。
2: 哎，二少奶奶，您干嘛去？
1: 我得去找他去啊。
2: 啊，你等我，我套车去。
1: 福叔，福叔啊，您老岁数大了，腿脚又不利索，就在家里好好歇着吧啊。
2: 二少奶奶，您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尤其是过72寨的时候。72寨
1: 咋了？
2: 又出土匪了。啊？当年三少爷剿灭了72寨。
1: 把土匪山上的房屋和开垦的田地都分给了百姓，可是去年一场蝗灾，那田地里是颗粒无收啊，百姓只能逃荒要饭。这时候又有一股土匪趁乱占领了72寨。我听说小鬼子要打孝兴了，这土匪要再跟着捣乱，孩子他三叔这县城不好当啊。
3: 杀人害命，罪不可赦。
4: 谁杀人害命了？是要投毒害死咱们全家的，是那颗灾星。
5: 什么灾星？那就是一个孩子，离开龙家17年了，从小就受气，一直不明真相。既然他投毒为城，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入黄河？
3: 你这个恶婆娘，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他。
1: 陆万世，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你？
3: 谁要把他推进黄河了？我昨天可是在寨领的命，是你们让我去审清他的来历。我把他带到黄河边，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好让他说出实情。我又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把他带去祭黄河，你强词夺理。
1: 他承认他是那颗灾星，我就给他松绑啊，跳进黄河，哎，又不是我推的。
4: 罗延宗，你也在，你看见他还有个帮凶，可凶了，差点要把我和我儿子的命。
6: 哈，可不是嘛，那小胖子还挺有劲儿，当一脚就蹬我胸口上了，扑腾我就坐地上了，那屁股到现在都是疼的。滚！你们俩赶紧滚！
4: 延宗，你也别太着急。 当年英娘也是掉到黄河里，可她没死。
7: 小一班，县长，赶紧到黄河边上找，一定把念弟找回来。
8: 是，
7: 小一班，别太着急啊。

0: 对不起你二嫂，我对不起你孩子们，我对不起你二嫂。
1: 人一掉下去，那真是一泻千里，说不好被冲哪儿了。是啊，我派出了两队人马，沿着黄河两岸一路往下找，直到现在还是音信全无。但是用说句不好听的，你得做最坏的打算，这毕竟掉进黄河大难不死的太少了。就是啊。
0: 你既然得了，还得想好，将来见着二老奶奶，这件事你怎么告诉她？
2: 哎。

0: 你看，赶紧找梯子，把它取下来。
1: 是，哎，是。
2: 严宗，这是！哎呀，给我了！信长，给我看看！咱绑架现场啊，哪来这么大胆的土匪啊？72寨，是听说72寨又出现土匪了，可是前方战事紧张，一直没顾上。
3: 快把我送去，救严宗回来！
4: 夫人，您说笑话了吗？那土匪的话能信吗？把您送上山去，就能送现场回来。这只能说明土匪跟龙家有仇，先抓一个不够本，还想让龙家再搭上一个。哎呀，可是哪儿来的仇家呢？仇家很毒，这是要灭龙家的门呐！你想啊，绑了严宗还要要你的命，你们俩要都出了事儿，我这条老命。 还能活吗？咱们仨都没了，哎呦，龙家不就灭了门了吗？哎呀，是啊，娘，那该怎么办呢？您老人家快想个法子，把长房那猴崽子吊在院里给我打，好好的审审他。
5: 长房的，我们都没了，龙家不就剩了长房的了吗？那，娘，您的意思是？
4: 那猴崽子不学无术，交了好些狐朋狗友，土匪，没准就是他勾结的。
5: 他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4: 哼，这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6: 龙喜儿，你去吧。
7: 是，老祖宗，您放心。
6: 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

0: 你怎么打算的？这还用问吗？身为警察局长，又是龙县长最信任的兄弟，这个时候我肯定带着全县的武装冲上七十二寨，把龙县长救回来呀！
1: 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有儿子。是啊，
0: 我都有儿子了，已经为老佘家传宗接代了。哎，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2: 你说的都是混账话，哪有什么老佘家？
0: 陆广，我们都姓佘呀。
1: 没出息的东西，你是不是就心甘情愿的做一辈子奴才？哎呀，
0: 什么奴才？我是警察局长，龙县长被土匪绑票了，我去救他，这是我的职责。
1: 什么局不局长的，不还是龙家的奴才吗？
0: 陆广，你怎么了？你不是平时都说咱们的一切都是龙家给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龙家大恩大德吗？
1: 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奴才，你，姑姑，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糊涂了。哎呀，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你得听我的，你得跟我活着。
0: 那不行，
1: 你不行，
0: 不是，
1: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我就一头撞死。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
0: 陈局长，队伍集结怎么样了？大师兄，这事我想来想去，都不能听你妄动。还不动啊？小尾巴被绑走一宿了，再不动没命了。县长经常教育我们说，现在是战时，做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都要全盘考虑。哎，倘若咱们要现在带着全县城的武装攻上七十二寨，孝兴就空虚了，是吧？这要是日本的计策。 如何是好？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这，哎，还有，土匪点名要龙家当家人的命，万一是掉武力山呢？警察都走了，谁保卫龙家的安全？
3: 是，道理都对，可咱们得想办法救小尾巴的命啊。事到如今啊，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4: 有了，你是警察局长，你坐镇县城，我去找高旅长，跟他借兵。
0: 哎呀，这个主意好，
4: 我这就走。

0: 这太不仗义了，石小四儿，还是不是兄弟？哎，我也不能让姑姑寻死去啊！哎呦，难为死我了，这。
1: 怎么样？账房少爷确实不是个好东西，还怕着那汉奸亲爹来呢。可是，以我看，勾结土匪，绑票三少爷这事儿，不像是他干的。哦，
2: 你们要趁欺人太甚！现在是战时，我孙子是一县之长。
1: 他出差错，对孝兴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儿。谁让这猴崽子他是那个汉奸的种呢？我审审他怎么了？不行，你们这样冤枉我们母子，就是不行。
3: 你要是觉得委屈，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家。
1: 就是想赶我走呗。
3: 是又怎么样？
2: 这三兄弟被人绑票了，哎呀，我也是心急如焚呐！我那儿子，那儿子是不争气，可是他也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呀！你们这么的以断猜想，把我这冤枉的，哎呀，冤枉的，肝肠一断呀！行了，别跟这儿演戏了啊！家里突然出了这意外，我打错了人，给你赔个。

0: 娘，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别急，我知道土匪做事的方法。既然想要你的命，一时半会儿啊就伤不着严嵩，就怕你自己犯傻上了山。哎呦，那你们娘儿俩的脑袋，咔嚓咔嚓，就得掉了。
1: 报告，旅长，有人找您。混账！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来，看一下这儿。旅长，是个女的。
2: 我管她男的女的呢，没工夫。
1: 这个女的以前我见过。
2: 谁呀？
1: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你让兄弟们抬着大花轿娶的，后来在饭馆里跳窗户又跑了那个？

0: 你这，听说你升官了，旅长大人好。哎哎哎，
1: 你
0: 十多年没见，但是我一直都打听你的消息，这千灵黛雨的，您没见老啊？
1: 啊，不是，你这是
0: 十多年前的事儿。
1: 你就别计较了，我也是被逼无奈。你总不至于让他们枪毙了我吧？啊，算了算了算了，不是你一个人来的？
0: 对呀，一个人来的。
1: 那我儿子呢？
0: 我就是到这儿来找儿子的呀。
1: 刘莹娘，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儿子一直跟着你，你怎么跑到兵营来管我要我儿子来了？
2: 人世沧桑，谁？
3: 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
4: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5: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1: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3: 发牢骚！
1: 我说，
0: 我要把这个抱抱，这样就安全了。
5: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是刑警。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8: 刘盈娘，你是不是疯了？

0: 啊！我儿子一直跟着你，你怎么跑到兵营来管我要我儿子来了？
1: 高旅长，不怕你笑话，这孩子大了，他就不听我的了。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在孝兴招了200个新兵？是啊。这些新兵还没送战场吧？也没有牺牲的。
0: 你说什么呢？啊，新兵哪能随便上战场呢？没经过训练，那不请等着上战场挨枪子吗？人家父老乡亲们把孩子交给我了，是吧？啊，没经过训练就给送上去了，那我不成了罪人了吗？现在啊，我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跟着队伍一起训练啊，也让他们闻闻这战场的味道，啊。哎。 刘英娘，你啥意思啊？莫非我儿子在新兵营里头？

0: 没有吧？就是嘛，我儿子如果来当新兵，我这个做爹的能不知道？
1: 哎呀，你在哪儿啊？急死娘了！
0: 你别哭啊，你别哭啊！妈妈，到，给他给我，是。

0: 那个油画咱们屋里烧吧。啊，
1: 老板，英娘，你们这些年住哪儿啊？这孩子什么时候离开了家，走的哪条路，你告诉我，我派人去找，好吗？
2: 这新兵都在这儿了？
1: 都在这儿呢。
2: 不可能啊，这孩子从小跟着我长大，他心里想什么我应该能猜得到，他肯定是来当兵了。
1: 可现在没有啊，200个新兵蛋子一个不熟，刚才你也见过了。
3: 旅长，刚才是199个，少了一个。
0: 哦，对对对，是差了一个，一脚被我从擂台上给踢下去了，现在在龙岩宗家养伤。不会是这小子吧？啊？
1: 哎，英娘，这小子长得有多高？
2: 可高了。
1: 他壮不壮实？
2: 壮实啊。
1: 哎呦，难道他是我儿子？哎，跟我在一个炕上还睡了好几天呢，打摆子我还抱过他呢。他真是我儿子？
3: 可是他新兵登记表上填的是父母双亡。
2: 那他有没有说他大号叫什么呀？
3: 我得去查查去。
0: 快去呀！
3: 是，大哥，
4: 查查。
3: 您看，这儿呢，他的大名写的叫刘五儿。
2: 就是他，这刘五儿就是你儿子。我带他离开龙家以后，

1: 我就对他说：“你不姓龙，也不叫劳生，我给他起过名字叫武儿。”我还跟他说：“他爹姓高，他应该叫高武儿。”可是这孩子不干，非要跟着我姓柳，这不刘武儿。他真的是我儿子？就是啊。哎呀，我的天！我差一点一脚把他给踢死。
2: 哎，不行！我现在立刻去龙家把我儿子接回来，去晚了，龙家又该报给了。
3: 高班长，
2: 走，北邙。
4: 是。
2: 高连长，你怎么来了？
3: 我是来跟您借票的，我实地小尾巴被土匪绑票了。
2: 你说什么？
3: 怎么会有土匪呢？
2: 哎，二嫂，您怎么在这儿？小尾巴就是被土匪绑的票，还是72站的土匪？
3: 东部山区发现日军大队，有炮兵、骑兵，目测敌方兵力一个团一哨。
2: 在台。
4: 是。
2: 这敌人来的够快的，啊！一个团的兵力，看来是要打消息了。我兄弟被绑架，这是大事，我一定要管。
3: 这样，
2: 我给你一个连，怎么样？
3: 可以。
4: 不，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2: 干嘛？到。
4: 你跟他配合，务必把我兄弟救出来。
2: 至于那股土匪，国难当头之际，背后捅刀子，就该死，把他们脑袋全砍下来。
3: 是。
2: 多谢高旅长，二嫂，我们走了。英娘，放心吧，我儿子虽然受伤了，可现在好多了。哎，我离开孝兴的时候，他一顿吃8个包子。 现在在龙家享福呢，如果你想他，你自己去找他好了。英娘，你把我儿子养这么大，真是不容易。我老高在这儿，谢谢你。见到他面，你跟他说，他报名参军的事儿啊，不算数。啊，我们老高家有我一个为国家冲锋陷阵，那就够了。 我不求他成为什么大英雄，也不求他将来有什么显赫的前程，只求他在你身边好好过日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哎，倘若我战死沙场，你也不用带他来给我收尸，啊，离炮弹远点。哎，如果得到信儿啊，远远的给我磕个头，烧炷香，那我就满足了。

0: 说这么长。
1: 狗放心吧。
2: 七十二寨。
3: 啊！
2: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什么人啊？什么时候盘踞的这七十二寨啊？知不知道让政府定为土匪是死罪？对得起养你们生你们的爹娘吗？
4: 哎，哎，你没搞错吧？你被我们绑票了呀？你不说求情让我们饶你不死，倒还教训起我们来了。你脑袋打坏了吧？
2: 年轻人，别一脸得意的样子，背后打闷棍，下三滥的手段。

0: 没什么光彩的。知道我是谁吗？孝兴县县长龙延宗。
1: 知道。
2: 要不然绑你干啥？哎
0: 呀，这真是土匪。为什么没提前收到汇报呢？我。
1: 喂，小爷们占山为王不到一年，你县长大老爷哪顾得上我们啊？
0: 明白了，这去年一年闹蝗灾，这儿的老百姓忙活了一年，没打上粮食。这狗日的小日本，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怎么会忘记放粮救灾？你们几个年轻人，还有你们，
1: 都干没干过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的事儿？
3: 什么？
1: 没干过的话就好，我放你们一条活路。把你们爹叫来，我和他聊聊。
4: 我爹早死了。
1: 有没有其他长辈叫过来？
2: 行行行，你少来这套。告诉你，七十二战，现在小爷我说了算。想要活命，你找谁都没用。来，赶紧给我求饶，管我叫爷爷。
3: 对，
5: 对，
6: 叫爷
3: 爷。
6: 混账东西，
0: 以为在这闹着玩呢？听好了，给你们一条生路，不走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6: 哎，大哥，这小子嘴挺硬啊，
3: 还是个不怕死的呢。
7: 不怕死的？装的吧，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6: 我也不信。大哥，咱把他宰了算了，看看他掉脑袋的时候害不害怕。
1: 哎，这个主意好，
2: 等死吧你！
1: 拿我的弓箭来！
8: 来了！
3: 嘿，师哥，接箭呢！
1: 哥几个，想先要他左眼还是右眼？
3: 左眼。
1: 左眼。
3: 嗯，
1: 好，左眼。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6: 哎，大师，这是说什么呢？
3: 不知道啊，
2: 像是戏词儿，不过师傅没教过这出戏。
9: 君子居然还自比辛弃疾了，连一句服软的话都不说。以天宝哥的脾气啊，费一箭射死他。
1: 哎，你都被绑在这等死了，就别点兵了。小爷我这一箭先取你左边的眼珠子。

0: 天宝哥估计是被气坏了，射偏了。
1: 那是他没真生气。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师哥，这人还真有点本事。刚才箭射向他，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3: 是啊，也没哆嗦。这难怪当年把七十二寨的土匪全都杀了，了不起啊！
4: 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又蔑自己的志气，仗着人的威风？
2: 拿箭去！
4: 哎，罗延宗，小爷我刚才是试探试探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赶紧求饶叫爷爷，要不然我这一箭射穿你哽嗓咽喉。
1: 老夫聊发少年狂，
0: 找死！
1: 左牵王，右擎苍，子弟们！
2: 天际卷平高，
1: 又射偏了。天宝哥答应我，等老太婆来了，有你我亲自动手，为娘报仇。我说呢，以天宝哥的功夫，怎么会？为报倾城随在手，牵射虎，看孙郎。
0: 你眼珠子，
1: 小子，你刚才你是学艺不精，还是手下留情啊？你管我呢？
0: 我这一刀我肯定不手下留情。
1: 你心地善良，你杀不了人。
0: 你胡说！老子手里有好几条人命呢。
3: 要动手早动手了，把他放下，你下不了手。哼！
0: 哎，大师兄，别着急杀他呀。听说这个县长大老爷文武双全，
3: 不如给他松绑，哥几个也跟他活动活动筋骨，不是挺好吗？
0: 好啊！
3: 哎呀，
0: 哎，好主意。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0: 多谢四位小英雄放了我，后会有期。
1: 哎，吴站住！谁让你走的？
0: 这都松了绑了，不就是放我吗？放心，我龙岩宗不是记仇之人，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什么坏人。听好了，
1: 啊！还有你们都听好啊！
0: 把旗子砍了，回家吧。
1: 站住！
2: 老子是土匪，
1: 你竟敢看不起我，我打死你！呀！

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

0: 还是那句话，你们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可以救我们不救。现在矢口犯我中华，好男儿应该杀敌报国，我可以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谁用得着你给机会？你这个小人，连自己的嫂子、侄女都要害死，不会才信你呢！
1: 你说什么？

0: 老弟，你怎么一点都不专心呢？不是说好了吗？给娘的在天之灵跪上一天，有娘的保佑，那个老太婆一定会上当，自己送上门来，咱姐俩好报大仇。
1: 好吧，跪一天就跪一天。
0: 可是去向兴县城打探消息的小十三，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估计是那老太婆根本就不敢来。
1: 不可能，爹活着的时候说过。
0: 老太婆最偏向的就是龙岩宗，他肯定会来的。万一那老太婆不来，剿匪大军来了怎么办？
1: 这更不可能。当兵的都去打鬼子了，县城的警察局长就是那个佘小四，咱打小就认识他，那就是个废物。听到咱七十二寨的名号，估计早就被吓死了。再说，我已经派了几个师弟沿途设下岗哨，就算他来了，也没咱跑得快。

0: 二师姐来了，大师姐、二师姐，你们两个最恨的那个老太太来了。
1: 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0: 夫人，咱真要走了，您看这一大家子可少啰嗦。要是害怕，就别跟我走。
1: 看你说的，我跟了您一辈子，我能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吗？那就快走。
2: 走，七十二寨。我一路跟着，马车真是奔山里来的。不过他们好像怕黑，不敢走夜路，所以就在寺室里以外的大车店住下了。八成明天早上他们就会上来还人质。
3: 你看，没白跪吧？娘真的显灵了，这仇人自己就送上门了。信蛇的管家也一起来了，这绑票的信上啊，就忘点他的名。 真是娘显灵了，这回可好，仇人们可都到齐了，也不能太大意了。通知派下山的岗哨，夜里不准睡觉，眼睛都给我瞪大点，防止警察偷袭。
4: 是。
3: 哎，天宝哥，罗元宗绑好了吗？
5: 绑得死死的。嗯，就关这屋。
4: 你别说，有两下子，这一架打得我腰酸胳膊疼。
6: 可不是，没想到他力气还挺大嘛。
2: 是啊，拳脚功夫了得，而且这种招数从来没见过。哎，
4: 你们说，让他教教咱们就好了。对不起啊，大师姐，我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
2: 天宝哥，明天等那两个女人到了，交给我跟妹妹，龙烟宗就交给你了。
4: 交给我？
2: 对。 虽说是他买通了当年的县长大老爷，枪毙了我娘，可他长得跟我爹一模一样，我俩下不去手啊。
4: 没问题呀，嗨，早知道我今天射箭我就。

0: 这里还有藤条子。
1: 三叔，快来帮忙！二嫂，后面没有追兵，你顺着藤条爬下去，抓紧了别摔着，爬下去就安全了。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回去。
0: 回去，你说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混进土匪窝，把你救出来，你还要回去送死？
1: 二嫂，你上山的时候看到很多土匪巡逻了吗？
0: 没有啊。
1: 我猜也是，那就是一小股土匪，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土匪，只是一群失了生计的年轻人。我一定要回去。
0: 让他们走正道。你疯了吧？他们人数再少，也得有几十号人呢。好虎架不住群狼。再说，你多大岁数了？
1: 我必须得回去。如果降服不了这群土匪，我宁愿死在他们手上。我认，我以后没脸再见二嫂。你怎么就没脸见我了？
0: 这不是婆婆妈妈的地方，有什么话逃出七十二寨，有的是功夫让你说。走，快！
1: 我有话说，二嫂。
0: 刘彦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先下去，我就跳下去摔死自己。

十多年没回孝兴了，这一进城门，就看见兄弟媳妇站在台子上，替你招兵募捐。她那么瘦，可喊起口号来，真带劲儿。看得我是心里啊热乎乎的，眼睛里也热乎乎的。我看出来她怀孕了，给我高兴的，真想冲上去拉着她的手说。 农家这回可有指望了，等你坐月子的时候，嫂子回去伺候你。

0: 大三叔，你节哀啊！大二嫂，凤鸣跟我说过，你到医院去看过他。
1: 是，他还要交代我一件事儿。今天正好见到你，我得把这事儿办了。哎，大三叔，凤鸣想让你早点续弦，你就听他的吧，省得他在天之灵心不安。

0: 我有件大事要和你说。啊，那傻小子的事儿吧？高柴火垛子都跟我说了。哪
1: 个傻小子？
0: 就是高柴火垛子交给你带回龙家养伤的那个傻小子。怎么？你没认出来他吗？他就是从小在咱们家祠堂长大的五儿啊。那时候。
2: 只能叫他老生。你真没认出来是他？三叔，我要和你大战一场。哈！挺壮实的呀，是个好小伙子。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不是。
0: 这孩子怎么长大了和小时候长得一点不一样啊？谁说不是呢？小时候要说他是劳生，还能糊弄糊弄；这长大了黑不出溜的蛮样，活脱脱像他爹高柴火垛子。幸亏离开龙家了，要不然准保露馅儿。咋样？他的伤都好了吧？是不是都能下地走了？哎呦，你看我这话问的。
2: 龙家那么大，有个伤员在那儿养伤，这点小事儿哪轮得着你过问呢？你又没看出来他是谁？
0: 是啊，我真没看出来，他的伤应该好了吧？啊，那太好了，太好了！他从家走的时候啊，真把我急坏了，我就怕他有个闪失。 我没法跟高柴火垛子交代呀，他三叔，我跟你一起回孝兴，把五儿接走。我听说奶奶和娘身体都挺好的，我就不过去给他老人家磕头了，免得生是非。
2: 啊，二嫂，啊，算了，先回家再说。

0: 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1: 七十二寨的各路英雄，我是孝兴龙家的，按照你们的吩咐来换我们家三少爷回去。
0: 车上的人下来。
1: 不行吧，我们家夫人跟老管家腿脚不方便，走不了这山路。
2: 天齐哥，我记着这辆马车，车上那俩老太太大伙人家过来，走不了这山路。那要不然咱俩把他给背上去。就是嘛，要把他俩给伺候上山，那得天黑。
3: 也是，要不让他们赶车上去。
2: 哎，对，就这一破车把式，有啥能耐啊？
3: 好，你快点跑，给大师姐、二师姐报个信儿。这马车一进了山寨，就拿枪瞄准那个车把式，如果要炸，崩碎他的脑袋。
2: 得令嘞，
3: 去吧。好吧，跟我们走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都记得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机要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九次掌纹。明
3: 诏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4: 刚才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调查了吗？
0: 查供别故人重要，
5: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6: 你还想搜山吗？
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8: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9: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1: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2: 要谢谢总长。
0: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同时被冤枉？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荣梅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
13: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4: 的决战时间呢，历史4400页。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先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大道米饭宠粮。
15: 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
14: 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大道米饭宠粮。 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

0: 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护送你们回家。
1: 少小三儿，去缉杀这剿匪，救出严宗，你这个警察局长怎么没去啊？
0: 夫人，您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大师兄负责救县长，我负责保护龙家。怕的是土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0: 这班子就是的，旅长给了一个连的兵力，还问人手够不够。早知道是这帮王孩子，我带俩班的兄弟全给他们秃噜了。哎，
1: 赶车的，
2: 哎，
1: 你走吧，这没你事了。
0: 走，那可不行，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送龙家的当家人来换三少爷回去，人我送到了，你得让我把三少爷接回去啊。
1: 这个车把式。
0: 我告诉你，子弹不长眼睛，让你走是为你好。
3: 谢了，这位英雄。可是，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呀，人我送到了，这我不把三少爷接回去，回了龙家，东家也得砍了我的脑袋。
4: 天马哥，别跟他废话，让那两个老太婆下来。
5: 人家不愿意走，拉倒。叫那两个老太婆下车。
0: 好嘞。
3: 怎么办？
4: 先让他们把龙县长叫出来。
6: 这位英雄，我们当家人说了，得先看见三少爷，他才下来。嘿，小心有诈，你先稳住他，我给你打个策应。
1: 等着。

0: 龙彦宗人没了，啊！等会儿，你们这群臭土匪不会不按规矩办事儿，先撕票了吧？是又怎么样呀？你个车把式，赶紧鬼回去逃命去吧！车里的那72寨有仇必报，你们赶紧下来领死！
1: 快把龙先生交出来！
2: 否则，俺军臭土匪，一个都别想活！
3: 他不是车把式。

0: 咱们都进，姐，怎么办啊？
1: 听了，
0: 不行，现在来了是大反，拼命只能把大家害死。这样，我们兵分两路，咱们跑几个，跑几个。好，天齐哥，天佐天佑，小十三，你们跟我走。
2: 好，走，
1: 走，
2: 走，
0: 走。
3: 追踪现场，
2: 那好，我们一定会。啊，兄弟们，跟我来，
3: 每个房间都仔细搜查，一定要找到龙先生。
4: 是，
3: 跟我来。
2: 行，
3: 带人接着追。
4: 是，
2: 跟我走。
3: 还有一股人往那边跑。

0: 哎，别，姐，赶紧走，要不然咱谁都跑不了。师姐连累你了。
1: 不，师姐，你信任了我，让我去向警察立正查。我看走了眼野来大部队，我该死，你快点走，走，走，
0: 快走，
1: 走，走，
0: 滚！
2: 哎，行了，别浪费子弹了，这不就是个孩子吗？哎，来，把他们几个当俘虏。嘿，追！这帮土匪跑的倒还挺快啊，兄弟们，跟我顺着藤条往下追。哎。

0: 那个女的给其他土匪打掩护，他们已经逃跑了。哼，
1: 还挺仗义。好，就追那女的。
0: 是，
1: 追。

0: 你干啥呢？你别过来！说你们呢？干啥呢？把枪放！把枪放下！说话不好使了是吧？ 你们这一个个真的笨得可以了啊！脑子里进水了？我让你们追谁？追土匪！你们追个小姑娘干啥？一群大老爷们儿，人都端着枪，你把人姑娘都逼到绝路上了！我要再不拦着，那跳下去咋办啊？再说了，
1: 你们都看看，
0: 他哪点像土匪？像吗？

0: 这不是想把你抢上山，当压寨夫人啊？不是，
1: 我又太对了。哎，姑娘，我说，咱说话，你把这枪放下行不行？太危险，听话。来，枪给我。哎，这走火上招人。哎，这就对了，以后别往这山上那玩。
2: 营长，大伙都看着呢。
0: 这家伙就是土匪头子，
3: 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他是土匪头子了。
0: 可是你说说，人家姑娘枪都顶到这儿了，那真刚开枪了，脑浆子血着呼啦的。再说，那见兄弟们一身也不吉利，是不是？<笑>
4: 我说你是谁家的姑娘啊？啊，
0: 长得漂漂亮亮的，干点什么不好，非当土匪？
4: 你个骗子！
5: 小丫头骗，招挺漂亮，不过都是花拳绣腿，就这还想跟我打呢？

0: 别打了，给我当媳妇儿吧。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上来！
1: 来，使劲儿！
0: 哎，你玩真的，疯了！哎，
2: 啊，抓着了，快绑起来！
3: 这个土匪！哎，
0: 我刚审过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绑上山，正经人。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以后你见着她得叫弟妹。
4: 狗棒子，你个棒槌，色胆包天，敢娶土匪！
0: 我说了，他不是土匪，
4: 我亲眼所见，我眼瞎你眼瞎，
0: 你眼瞎！
4: 狗棒子，咱们今天干什么来了？我必须知道我师弟是死是活。

0: 你忘了吗？今儿你可一个兵都没带，这周围站的都是我兄弟。
1: 我翻遍72寨都没找着龙县长，说是我师弟小尾巴被土匪害死了，他必须偿命。我不管是谁媳妇儿，走着瞧。起开！
0: 媳妇儿，没事儿，不用怕啊。那个，先委屈你一下，绑上。

0: 我问你，你们没对龙岩宗下手吧？我在想办法救你，你多少得跟我说点实话吧？
1: 没有，准是昨夜里来的奸细，把他给救走了。早知道是这样，昨夜就应该把他给宰了，替我娘报仇。
0: 说什么了你？我告诉你。
2: 你要是想活命，从现在开始不许承认自己是土匪，听见没有？你跟龙岩宗到底有什么仇啊？你娘又是谁？说话呀！
0: 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说。
3: 哎，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着。
2: 生起气来还这么好看的姑娘，流氓！你骂我什么？你跟那马财主一样，都是该死的流氓。色！不是，等会儿，马财主又是谁啊？哎呀，行，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听我说。 不管你是谁，我看上你了。虽然你人在七十二寨，但是我一下就能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罪大恶极、杀人如麻的真土匪。我真想娶你当媳妇儿。哎，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什么流氓色鬼的，我当兵17年，快40岁没碰过女人。当然了，我之前。 也没见过像你长这么好看的女人。哎，我们旅长那对我可好了，真的，那拿我当亲兄弟一样。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旅长肯定为咱们做主，我保证你不死。
0: 你就是个骗子，我才不信你。
2: 不是我，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才能相信我？

0: 你帮我杀了龙延宗，还有他娘，还有他家那个大管家，我就嫁给你。
1: 你到底是谁呀？你跟龙家到底有什么仇？
0: 我说话算数，只要你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嫁给你。

0: 招娣呢？除了招娣，还有些兄弟没有出来。师兄弟们，师父死了以后，承蒙大伙信任我们姐妹，尊我跟招娣为大师姐、二师姐，什么事情都听我们的。可是今天，我龙盼娣。 给大家赔罪了。其实师父死以后，我们曹家班就该解散了，我们又在一起聚了一年，这都算缘分。今天，大家散了吧。
1: 兄弟们都散了，你去哪儿？
0: 招娣被当兵的抓了，我得去救他。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对，我们一块儿去。
0: 不行，当兵的有多厉害，你们今天也见识到了。
1: 那你一个人去还不是一样吗？
0: 我娘说了，这辈子我们姐俩不能分开，我得去救他，救不出来，我就跟他一起死。
2: 师父死之前，做主张咱俩成亲，你也答应了。虽然没拜堂，可我是你爷们儿。要死，爷们儿陪你一起死。师父死以后，我们都是孤儿，杀了马财主，我们也都是杀人犯。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1: 对，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3: 好，
1: 我们兄弟几个永远都不要再分开。
2: 对。

0: 二嫂，走累了吧？不累，这些年都练出来了。自从离开龙家以后，我就带着五儿追过黄河，去找盖家班。这一走就是三年，不管春夏秋冬都在走，全凭两条腿。
1: 三叔，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抓人贩子，我没怪你。二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莽撞，孩子们也不会离开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对不起他们。
2: 真是你啊，龙院长！大师兄说在七十二寨没有找到你，我还以为……
3: 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没看见谁在这儿？哎，刘营娘，二少奶奶，
2: 石局长好。二嫂得到消息，把我救了出来。石局长，赶紧集合队伍，跟我回七十二寨。这是小股土匪，容易消灭。
3: 县长，大师兄和高棒子已经把他们都收拾了，
2: 可是这股子土匪有蹊跷。
4: 什么蹊跷？
5: 我们抓住了三个俘虏，正好二奶奶也在，你们一块去听听。啊，这里还有我的事儿？
2: 有，跟您关系重大。
5: 真没有，没杀县长，
4: 别哭了。
5: 我就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哎，就是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什么时候当的？

0: 去年为什么当土匪？杀了人，怕官府抓到要砍脑袋，没办法，所以果真是杀过人害过命。我想救你们都没办法，为什么杀人？是马财主，他强抢民女，抢了大师家二师姐，说要去给他当小老婆，我师父不同意，带着五个年长的师哥去找马财主理论，结果。 全被马财主给杀了，他们还当着大师姐、二师姐的面，一刀一刀在我师父身上割肉啊，就是为了吓唬两个师姐，让他们乖乖听话。没办法，两个师姐只能假装同意。那老东西要办喜酒，天宝师哥带着我们几个混了进去，那老东西要入洞房，我二师姐拿着剪子。
1: 割了那老东西的喉咙，天宝师哥带着我们抢了家丁的枪，还杀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救出了两个师姐。原来你们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抄家班啊！
2: 罗院长，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证据，
1: 我刚才已经审了他们好几遍了，他们三个的口供相同，应该假不了。
2: 你们糊不糊涂啊？ 财主欺负你们，为什么不报官？啊！命案发生以后，我亲自去过马家铺子，得知是马财主见色起了歹心，先杀了人，整个案情我查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就想找到你们这个戏班，给你们条活路。没想到你们占山为王，当了土匪。说，当土匪这些年有没有杀过人？
0: 没有，没有。
2: 有没有祸害过老百姓？
0: 没有，真没有。哎，
3: 小雨文，下山回来的路上，我打听过了，他们虽然占山为王，却没干过什么土匪的勾当，也没祸害过老百姓。
2: 哎，小子，
0: 那你们为什么绑票县长？你没看到我们旗子上吗？有仇必报，为了给我两个师姐报仇。
4: 我和你大师姐、二师姐有仇啊！对，跟你，还有你娘，仇深似海。
0: 不是，怎么就仇深似海了？你勾结官府，害得我两个师姐的亲娘被枪毙了。
5: 小伙子，你的两个师姐叫什么名字？
0: 我大师姐。
6: 叫龙盼爹，二师姐叫龙招娣。盼爹，招娣，是盼爹和招娣。佘局长，当年在监狱里，你告诉我是盖家班呐。没错啊，晁盖的晁，晁盖的盖。二奶奶。
4: 兴许是我弄错了。6年呢，我三次和晁家班擦肩而过，我都没看到我的盼弟和招娣呀！我要是早能看到他们，我们母女团聚，他怎么能去当土匪，又怎么能杀人呢？
6: 哎，二少奶奶。
7: 来人！来人！快回来人！
8: 二少赶紧回去。
7: 哎哎，小媳妇儿，那两个女孩其中的一个女孩被高棒子带走了。
8: 高棒子，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9: 报告局长，我要娶媳妇儿。
7: 好啊。高棒子，哎。
8: 来的县城媳妇儿啊！啊，剿灭七十二寨，顺便路上捡了一个。啊，逃荒要饭的女人，差不多。啊，哎，旅长，这姑娘长得可俊了。
7: 俊了没有用，人咋样？好，好着呢。人好最重要啊！啊，啥时候成亲？
8: 今天行吧。
7: 今天？啊。哎呀。 鬼子大部队被我给打退了，你去剿匪，也算大获成功。

0: 好，就在今天成亲。谢谢旅长。等会儿，哎，搞柴火洞。哦，兄弟啊，你平安无事吧？
1: 大哥，高棒子是不是带回一个姑娘来？
0: 啊，是啊。
2: 啊！我知道了。好，高棒子，哎，到，
0: 学会跟我撒谎了是吧？
2: 啊！哎，旅长，我跟您这么多年，我这辈子也不可能跟您撒谎啊！
0: 哎，混蛋小子！ 刚才我问你了，啊，那个女的是不是逃荒要饭的？你说是。我问你，那个女的是不是好女人？你说好得很。没想到你竟然把一个女土匪给带回来了。哎，你就不怕睡到半夜脑袋被人剁下来？啊？啊？
2: 不，旅长，你听我说，那不是。
0: 哎，顶嘴是吧？去，
2: 把那女土匪给我押过来。我一地龙岩宗，
0: 马上过来要人。
2: 听我说。
0: 去。

你这么恨龙岩宗，龙岩宗肯定也恨你吧。龙岩宗没死，已经奔这儿来了。哎，我要是把你交给他，他会不会杀了你啊？ 肯定会啊！你是土匪，绑票的县长的土匪，那就是死罪。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非干土匪。

0: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更别说对哪个女人动过心了。我要娶你，我不能让你死。
1: 出门跳北边的墙走，但没有哨兵，往北一直跑就是大山。走吧。你要放我走？快走，不然我后悔了。
2: 那放走土匪，你咋办？我没事儿，我随旅长多年，出生入死，我这儿、腿上都挨过枪子儿。
1: 这后背，那都是替旅长扛的刀，就凭这些，旅长也不会枪毙我的。最多了，把我的官撸了，去当打头兵，那也没什么。可是，
2: 这位大叔，你我非亲非故的，你凭啥对我这么好呀？你要真觉得我对你好，能不能不管我叫大叔啊？啊！

0: 从我把你在悬崖上拉上来，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了这辈子一定要娶你。我心里已经把你当媳妇儿了。我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得保护好自己的媳妇儿。走吧。
1: 快走啊！龙岩总站有汽车，说到就到。

0: 兄弟，把人带过来。老实点，兄弟，大哥实在对不住了。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

0: 干，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3000，不要1000，只要1.9就能拿到手。
1: 哇，1.9元，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1.9元，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

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

0: 酱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斧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领的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

0: 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进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

0: 鹰飞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罪恶之上，凶案惊心，
3: 男人也穿高跟鞋，
4: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2: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5: 这是连环杀人案，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枪六响，当场一死两伤。
2: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8: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8: 又是 M20，
9: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1: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2: 知道你在哪儿？
2: 正义不会缺席。
1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4: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2: 真相即将揭晓。
15: 5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6: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6: 骄傲。
18: 哎呦，好！
16: 僵死了。
1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9: 什么海外资产？
20: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9: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6: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9: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2: 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21: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22: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2: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友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23: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21: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脉，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

0: 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2: 那姑娘往哪跑了？
3: 不知道，反正人是我放的，要杀要剐，冲我来。
4: 高棒子兄弟，
3: 干啥？
4: 你知不知道那姑娘？那姑娘是我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的亲侄女，我亲侄女。
2: 兄弟，别急，
4: 我

0: 是我大侄女判定，还是我二侄女找的？我也闹不清楚到底是哪个。他就是个报纸，应该是老二。我在岐山二连看他很清楚，老大比老二高一大截呢。
1: 没错，我大侄女从小就是个大个子。高棒子，我再问你，你到底看没看清楚，他们是从后山悬崖顺着藤条爬走了，还是被摔死了？
2: 我也不知道，手下人跟我汇报说是顺着藤条爬走的。
0: 为什么不去看？
3: 兄弟，息怒，都消停声，别把英娘吵醒了。高棒子，你犯的罪过，够我枪毙你一百回的。
0: 小英儿，你先别着急，我顺着藤条到悬崖底下看了，倒是没看见尸体。
4: 没想到当年的一场误会。 16年了，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要报应的话，报应我一个人身上就行了。我们出动的是正规军，两个孩子一定以为是我的主意，从此以后，他们会更恨龙家。
5: 更恨我龙彦宗。
6: 副连长，他们跑得不正好吗？
5: 什么意思？您不经常教育我们说，天大地大，国家最大吗？招弟叛地，当了土匪，国法难容。要是他们现在站在你面前，应该怎么办？就算马家铺子的血案是因为马财主好色而起。 可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架县长，这个罪过，谁能帮他们免了？
2: 要我说，立刻让全孝兴，让他各乡各镇都张贴告示，就说72寨的土匪已经跑了，让百姓严加防范，只贴告示，不画画像。这两个丫头啊，如果聪明的话，看到告示。
7: 立刻离开孝兴地界，这样也省得我义弟将来犯难。
2: 我看未必管用，这两个孩子要是怕事儿，敢绑架县长，再说他们手里边还有几条枪，就怕误会越来越深，他们铤而走险。
7: 你说，要是当街杀人、放火行凶，怎么弄？
2: 就是，众目睽睽之下。 如果再犯大错，想救他们都难了。可现在有什么办法把这两个丫头找回来呢？
7: 怎么找？是啊，总不能贴个告示，说龙。

0: 县长的两个侄女是土匪头子吧？
1: 那都没有用，他们不相信龙家，更不相信县长。再说了，啥叫找？警察找着，那还不是被抓到的土匪吗？除非他们自己出现，那还算是投案自首。怕的是啊，他们现在已经混进了小县城，正找机会报复龙家。我虽然做了部署，可就怕天黑以后，巡逻的稍有疏忽，他们再放火。这两个孩子当年就放过火。
2: 这是什么？拿着吧，
3: 就是衣服。
2: 行，走吧。
3: 你看看，
2: 谢谢。哎哎，嗯，看一下。什么？
4: 站住！
2: 走走走，
4: 走吧。
5: 好看啊！
2: 走吧，走吧，
5: 走吧。
6: 这羊活怎么卖？这些我都要了。
7: 得嘞，我给您包起来。

0: 现在天干物燥，最适合的就是火攻。我跟招娣本不想伤及无辜，可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不放火，就没法为我娘报仇。
1: 放火就对了，这些个有钱人个个心狠手辣，哦，只许他们欺负我们，不许我们报仇。
0: 来，你们看。
2: 这就是龙家，这个就是龙家的祠堂。我们要想办法先烧祠堂，多数下人会去救火，这时候龙家就空虚了。我们从后门进入，从厨房、客厅到管家房同时放火，我就不信了，烧死那两个可恶的老太婆。招娣叛逆，我打小就认识，都是好孩子，可毕竟十多年未曾谋面，现在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若真是心狠手辣。
3: 这个节气逢大，一旦着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着一大片。别说龙家了，就是左邻右舍，也得跟着遭殃。如果真是这样，我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4: 真到那个时候，总有千般借口，谁还能救得了那两个孩子？都怪我！一边去！报！
5: 高旅长，紧急军情！
4: 您，日寇六个大队分两路，跨吕梁山脉，同时进攻孝兴峪林县。敌军来势凶猛，上峰要高旅长无论如何要守住阵地。
5: 哎，那个，军令如山呢。兄弟，大哥先走一步，别在这给我装怂蛋。即便要枪毙你，也要等杀光小鬼子以后再说。上战场，给我当先锋去。
6: 是。
7: 龙县长，病人忽然昏迷，病因还没有查出来，得让他好好休息。你们也先请回吧。
8: 那医生，麻烦你了。
7: 啊，你好。

0: 怎么自己把针头给拔了呀？
1: 怎么好的药应该留给前线的将士们？我是土匪的娘，我不配。哎，哎你说严宗安然无恙的回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回家呢？咱家三少爷不是一向如此吗？只要有公务在身，啥时候想不回家呢？
0: 祖宗啊！

0: 刘小弟，
1: 爹，
2: 哎呦，
0: 爹要出门啊？
2: 爹要去省城，
0: 去省城干嘛？
2: 去省城帮咱们冀宗货站备货。

0: 骗子，自己不会包鸡蛋的，怎么能麻烦爹呢？
1: 现在这个家呀，连个下人都没有，我俩闺女当爹的伺候我闺女，我愿意，我高兴。
2: 古风村的老窑铺，你们可不能嫌弃，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2年，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

0: 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我可找到您了，我打听到一个消息。我听说了，七十二寨除了土匪，我那俩闺女叛帝和招娣是土匪头子。什么？叛帝、招娣、土匪头子？怎么会呀？我说，请你帮我在这块木板上写几个大字，笔和大红我都从县城里拿来了。
1: 二少奶奶，你又写什么呀？有事吗？叫女无方，柳姨娘负荆请罪，
2: 愿挨千刀万剐。
0: 二，你赎罪。哎，
3: 这不是荣家二少奶奶吗？
0: 是啊，
4: 这是柳姨娘啊。
5: 早知道，柳姨娘，我也不是这儿了。姨娘，你这负荆请罪，为的是哪一番呀？啊？
0: 二少奶奶，
3: 您这么做，大小姐、二小姐就能出类相愿？
0: 但凡有一点点希望。 我这个当娘的都得试试，哪怕是他们已经跑了，不再孝兴了，我也得这么做。我柳英娘的闺女当了土匪，我得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3: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不嫌丢人啊？祖宗还嫌丢人呢、啊！

0: 就是啊，
1: 三叔公，四叔公，潘帝和赵帝没死。你那俩丫头找着了？我还没看见他们，不过我听说，他们误入歧途，当了土匪。土匪？他们虽然没有杀人越货。 可这名声让龙家祖宗丢人了。我这当娘的，既然听说了，就不能装糊涂。今天我要给全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孩子没学好，是我柳英娘教女无方，跟龙家祖宗没关系。
2: 这娘们就是柳英娘，她怎么又回来了？干嘛呢？这是。哎，我娘最恨的就是她，跟着你瞧瞧。
3: 喝。
2: 听我喝。有这事儿。
3: 是不是叫柳英娘？是啊，她好像没死。
4: 不可能！我师父亲跟我说的，她是被枪毙的。
3: 不是，可我刚才亲眼在街上看见个大婶正在负荆请罪呢，听别人说，她就是柳英娘。
4: 在哪儿？

在小心过得最好的日子就是在那处小院里。我记得那处院子的门口外面的街道够宽敞。福叔，就辛苦您帮我搭一个8尺见方的断头台，要是能替潘帝和招帝赎罪，我这个当娘的愿意被千刀万剐。我听说潘帝和招帝在孝兴有眼线，他们知道了信儿一定会来送我。到时候福叔，您就去报告警察，让警察来抓他们伏法。我相信孩子的三叔一定会想方设法免了他们的死罪，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10年20年，你还有机会重新做人。

0: 这么多年家里的事儿都是您操心，辛苦了。这个台子搭得真漂亮，死在这儿最容易见到二少爷。
1: 二少奶奶，你可不能这么说。
0: 福叔，再辛苦您帮我绑在柱子上。

0: 我娘还活着，
1: 金氏全套。
0: 对，对，一定是全套。龙岩宗太毒不是东西了，竟然拿我娘来当诱饵。
1: 满地，就算他们要杀你娘，你也不能上前。今天夜里。

0: 可能的。
1: 哟，来来来来来，慢下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刘姑娘，十几年以前你跑了，现在又回绍兴来干什么了？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3: 七舅也好，姨娘不识字，后面这块板子是求人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前面是教女巫芳柳英娘负荆请罪，后面是愿挨千刀万剐替二女赎罪。
2: 龙虎，这些年你一直跟着你家二少奶奶吗？
4: 是。
2: 他没得疯病吧？
4: 没有。
2: 啊，我还以为他急得找闺女找不着，急疯了呢。刘姨娘，我问你，你那两个女儿还活着，他们犯了什么罪呀？
3: 大女儿潘弟，二女儿招娣，误入歧途，上了七十二寨，虽为烧杀抢掠，不算土匪，可是绑架了他三叔，真是罪不可恕。父老乡亲们可能都听说了，前两天县长龙岩宗被绑票了，是我那两个闺女干的。他们离开孝兴十几年了，我想是当年看到了政府要枪毙我的告示，以为是他三叔龙岩宗要害死我，所以心生记恨。原本是家事，却酿成大祸，这一切过错皆因我这个当娘的而起，我愿意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
2: 真是笑话，娘是娘，闺女是闺女，你能替得了吗？哼，那两个丫头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
4: 哎，黄启贵，你看不上柳英娘可以，可你说话要对着良心。汉帝招娣那小时候我也见过，那可是两个好姑娘啊，识文断字，彬彬有礼，你从哪儿看出来他们不是好东西啊？哦，
5: 就是那俩孩子真是好孩子，当年都是因为误会才离开了咱们龙家。听英娘你的意思是这俩孩子现在流落江湖了。哎，我记着老嫂子曾经说过，我们龙家对不住两位小姐，若是有朝一日他们回来了，我们龙家还要厚待人家啊。我说老七啊，
2: 啊，
5: 你老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记得你也在场啊。
4: 就是，
2: 我是被他气糊涂了。龙家的小姐当了土匪，你说他不但不隐瞒，还大肆的张扬，这祖宗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3: 请问七舅爷，做了错事瞒着祖宗，难道就不丢人了吗？
2: 我
3: 当年潘弟和招娣离开龙家，孩子他三叔龙县长一直很自责，这么多年从来没间断地去找他们，没少费心思。

0: 多次对我说，对两个侄女儿心怀愧疚。可是，他是一个好县长，绝对不会辜负政府对他的信任。做出徇私枉法的事儿，我若再有意隐瞒，岂不是让他两头为难？嗯，姨娘言之有理呀！啊，严宗是官家。
1: 身不由己，
0: 您能这么体谅他，难得。嗯，可他在这里面负荆请罪。哎，你跟谁请啊？这里上没有皇帝老子，下连个小警察都没有啊，是不是？我要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当年。 政府给我下判决书的时候，是乡亲们救了我，也就是说，我的命是大家给的。今天我在这儿在此求求大家，我要为我的两个闺女赎罪，请大家帮帮我，用石头砸我，用刀子扎我都行。 了结了我的性命吧，只求大家在警察抓到我闺女的时候，能像当年救我那样替他们求个情。这两个孩子命苦，从小死了爹，又离开了娘，因长辈间的恩怨而误入歧途，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求大家。 给这两个孩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0: 二少，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嫂怎么了？她上大街上负荆请罪，要给招娣叛逆赎罪啊！
1: 柳姨娘，你别在这儿受罪了，大伙相信你。
2: 是啊，柳姨娘，
1: 你呀，
0: 叫不出杀人放火的规矩来，来，大叔啊，给你解开。
1: 不，这位大叔，请别上来。 当年，我和两个闺女失散的时候，老大盼弟9岁，老二念弟7岁，10多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娘的没给他们做过一口饭，也没缝过一件衣服。冬天，不知道他们穿的暖不暖。 夏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上一口干净的东西，虽朝思暮想，却无济于事。只有今天这个机会，让我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也算是我这个当娘的尽了责任。我柳莺娘对天发誓。 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请大家快点动手吧，能为我失散多年的两个闺女做点什么，我英娘死而无憾。这个当娘的真是不容易呀。
3: 是听说七十二代出了土匪，绑了县长，可别的坏事他们也没干呢。
4: 是啊，
3: 侄女绑叔叔，说到底是家里人的矛盾，不该判刑啊。
4: 就是啊，
3: 刘姨娘，你别怕，等两闺女回来，我们都帮你。
4: 对，
3: 大叔啊，帮你到警察局理论去。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吗？姨娘，你这个当娘的。
5: 这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仨上去，他不愿意挨刀子吗？
6: 童子，
7: 孙少爷，您说的轻巧，他可是县长的嫂子，要是我们动了手，万一算我们杀人，枪毙咋办？
6: 就是啊，你不是说龙岩宗跟他有一腿吗？

0: 现场准备老情人报仇，还不收拾死我吗？
1: 就是，
2: 就让他这么刁买人心啊！身上也给点颜色瞧瞧啊！钱拿去喝酒。
3: 快点！
4: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让开，让开，
0: 让开，
4: 让
0: 开，
4: 让开，让开，
0: 让
4: 开，
0: 让
4: 开，
0: 靠边。
5: 刘英娘，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再好听，你姑娘是土匪。
0: 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土匪比老鼠可狠多了，土匪的娘该打。
4: 他这闺女就是个土匪，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5: 对，他给72寨的土匪当过压寨夫人，他就是女土匪，打他！
6: 什么呀？打他！什么呀？哎呀！别打！别打！
7: 让开！
8: 不，二少奶奶，容夫我没照顾好两个小姐，二少奶奶现在是为小姐受过，容夫李丹先生，
7: 福寿，这都是我要做的，你倒在我面前让我于心何忍呢？福寿，让开！
5: 嘿，这老头，给我找硬家伙打那个老东西！
4: 好。
9: 暂时别动，
4: 师兄弟们，给我打！
10: 走！
4: 跟手机老说说，
5: 不是我们，是龙家的长房孙少爷给钱让我们干的。
1: 龙旭公，你过来。
5: 大哥，三叔，
4: 龙旭公，过来。
5: 哎，我三叔，我三叔，三叔，三叔，炸开，炸开，大老上。
1: 哎，县长，算了。
11: 你上午这波打人的，在72寨见过。
1: 你射箭呢，
5: 哥，咱中计了，
1: 你他妈拼了！
4: 干！
1: 你们就是吵架班啊？
7: 是吵。

你们跟着盖家搬走了，哪成想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朝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

0: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0: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2: 爸爸，
3: 爸爸，
2: 爸爸，
3: 爸爸，
0: 完了，我就想，我说，
1: 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2: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3: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4: 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

0: 家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帝，昭帝，你们在吗？当年他们说你们跟着盖家搬走了，哪成想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朝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白招了你们十几年呢。还有你们的福爷爷，

瘸着一条腿，为了找你们走了几万里路啊！盼弟、招弟，你们要在，就给娘听着。你们误会三叔了，他是个好人，这些年为了找你们，他没少费心思。娘听说了，你们在马家铺子杀了人，才被迫上的七十二寨。你们三叔也都查清楚了，那场血案事出有因，不全怪你们。你们快出来伏法，悬崖勒马，还不晚呢。汉帝、周帝，娘知道你们手上有枪，要是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那可就真的只有

0: 这些门口人山人海，都是为你两个侄女啊！请院的老百姓撵都撵不走。义兄，哎，不是义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鬼子不正向你阵地进攻吗？
1: 还没等他们进攻呢，我就让高棒子来个先下手为强，半路上打他们一个伏击。哎，这小子真不含糊，消灭了几十个鬼子。
0: 还把小鬼子大部队啊给吓走了，
2: 真的？
0: 哎，
2: 哎，英娘呢？
3: 哦，在里面换件衣服。

0: 我都听说了，刚才在大门口，我跟百姓们聊了几句，他们都愿意相信你。娘娘，你那两个闺女真是不含糊啊，敢拉队伍占山为王，放不放心？交给我。乔高旅长说的。
1: 这两个孩子犯了罪，如果政府能念在他们年幼无知的份上，不枪毙他们。

0: 我就感恩戴德了，做多少年大牢都行，只求能给两个孩子一条生路。把他们交给我，不就是有生路了吗？
1: 高旅长的意思是，义兄，
2: 你的意思是？ 让这两个孩子戴罪立功。我已经请示了上方，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别说这两个孩子没犯什么大错，就算是当了土匪，只要不是恶贯满盈，也可以戴罪立功。再者说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的遭遇啊，跟我当年很像，他们杀了马财主，我杀了陈财主，有什么区别呢？啊？ 我现在不还是堂堂的旅长吗？高旅长说的是真的。啊！我听说除了这两个孩子之外，还有20多个绑小伙子，啊，打小舞刀弄枪的，都是练家子。这不正好是一支队伍吗？我还求之不得呢。
3: 高旅长，请受鹰娘一拜。
2: 哎哎哎，听听。 拜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者说了，你还是我儿子他娘呢，客气什么呀？

0: 你是龙昭娣儿？是我。长得够俊的，怪不高棒子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呢，连军令都敢违。龙盼帝、龙昭帝、朝天宝、朝天齐、朝天佐、朝天佑，其他人的名字嘛，我就记不住了，啊。 反正都有，立正，就是两脚靠拢。立正，你们真是胆大妄为，连占山为王这种事情都敢干。如果在太平的时候，你们都应该拉出去枪毙。现在啊，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跟我一起打鬼子。 你们会不会认怂啊？不认怂。好样的！你们呢？
1: 不认怂。
0: 很好。哎，你们两个丫头，这女孩子家就不应该当兵。可是你们绑架了县长，罪不可恕，不立军功，难逃死法。你们两个。
1: 去当护士，愿不愿意干呢？我不愿意。什么？跟我耍小姐的脾气啊？啊！我跟妹妹都会打枪，师兄弟们也是跟着我才当的土匪。他们要上战场，我怎么能去当个护士，躲枪子吗？我跟招弟从小就跟师傅学艺，除了唱念做打，练的最多的就是武功。一般男人根本就不是我们对手。
0: 如果我们可以不坐牢，我愿意冲锋陷阵，为国杀敌。好样的，柳英娘的闺女真是好样的。
1: 姐姐说的没错，我们要和师兄弟们一起当兵。请高旅长把我们当男人。嗯，
0: 那我就不客气了。龙盼帝、龙昭帝，我知道你们离开龙家有十几年了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回去拜拜祖宗。 见见太奶奶，还有奶奶。三天之后，啊，前线指挥部向我报到。至于其他的兄弟，跟我走。
1: 师兄弟们，三日后见。三日后见。
2: 这么宽宏大量，算不算徇私枉法呀？放心吧，二嫂，我和高旅长分别向上峰都请示过了，特殊时期做事情有特殊的方法。二嫂，你真舍得让两个孩子上战场？不舍得。
1: 这一别就是十几年，好不容易团聚，我这个当娘的，真想每天都抱着他们，喂他们吃饭，给他们扎小辫儿，哄他们睡觉。可是，这一转眼。 就大了呢。他们现在都长大了，又是戴罪之身，政府能对他们宽大处理，我已经感恩戴德了，不能再有非分之想。那天他三十而招兵募捐的时候，我都听见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好男儿。 当报效国家，虽然说盼帝和昭帝是女儿之身，可是他们能当兵，也算是为龙家光宗耀祖。我就是再舍不得，也支持。
2: 二嫂，你虽然不识字儿，可你。
1: 大嫂也是个苦命的女人，虽说她儿子今天来捣乱。 可是父亲请罪都是我的主意，也不能都怪他们。说的不是这件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儿子，你看，你们好不容易母女团聚，这样你带着盼弟，带着招娣，回一趟龙家，让奶奶娘看看。

0: 大爹，潘爹，这是太奶奶，来，跟娘一起给太奶奶磕头。
1: 第一次见太奶奶，你们说点啥？祝太奶奶长命百岁，应应朗朗。<笑>祝太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来来来来，让太奶奶摸摸手，快着，
0: 快去。
1: 虽流落江湖多年，这手啊，还是龙家姑奶奶的手。奶奶，你咋看出来的？姨娘，你是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生过一个闺女，长得真是如花似玉。 长到16岁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出阁了，得了病，天天咳血，一命呜呼。他活着的时候，我就愿意摸他的手，柔软。 要看见我这俩重孙女，我就想起我闺女，跟他们一样。

0: 太奶奶，您别难过。你们记住了啊，龙家欠你们的，由太奶奶做主，将来都还给你们。奶奶，您说什么呢？龙家什么时候欠他们的了？来，快扶太奶奶坐下。
1: 柳莺娘，这就是我的两个大孙女儿。奶奶，我们吃饱了，回到院子里去玩吗？
2: 啊，去吧。
3: 谢谢奶奶。
4: 奶奶，您慢慢吃。
5: 别打我们，我们再也不敢了。哟，你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 是他先动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先打他。盼弟招弟，
4: 快过来给奶奶磕头。等一等，大小姐、二小姐，你们可还记得我？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最恨的应该是我。 我在龙家几十年了，我就做过一件错事儿，就是得罪了大小姐、二小姐。现在你们俩回来了，你们对我可有啥打算呢？我知道你们有枪，你们当了土匪，下毒什么的，你们也拿手了。你们要是想要我的命，提前跟我说一声，你们不能让我死得不明不白的。
6: 佘管家。
0: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这，佘管家，我两个闺女回来，你不高兴啊？我是个下人，怎么敢说高兴不高兴呢？20年前在古风村，我大闺女。
4: 用一碗热茶泼了你一脸，那时候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还记着呢？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们就算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打你们俩都是我自作主张，你们不能因此怨恨夫人。再怎么说，她是你们的亲奶奶，这些年。
0: 为了你们俩，他没少掉眼泪。你们绑了三少爷，那绑票的说要夫人的命，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不能没有良心。盼弟招弟，看把佘管家给吓的，快鞠躬给佘管家赔罪。哎，佘奶奶好。
7: 我们错了，请您原谅。对，请佘奶奶原谅。你们叫我啥？佘奶奶，跟娘回家的这一路上，娘都告诉我们了，当年的一切都是误会。你们误会了我娘，我们也误会了你们。请佘奶奶放心，既然我和妹妹回到龙家，就不会再记以前的仇。
0: 您对奶奶如此忠心，我们虽不能在奶奶膝下尽孝，也算是放心了。这，佘奶奶，请您让一下，让我们这两个不孝的孙女儿给奶奶磕头了。啊，成。
7: 奶奶。 我娘说过，您是我爹的亲娘，让我们一辈子不准记恨您，一辈子要孝敬您。可我们没有做到，请您恕罪。奶奶，我娘还说了，我们的命是爹娘给的，爹的命是您给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奶奶永远都是奶奶，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 请您宽恕。
1: 原谅我们，好吗？
2: 潘迪招迪，我的好孙女儿，奶奶啥时候也没有怪过你们。
4: 来，给奶奶磕头。哎
2: 呀，你们俩快起来，奶奶给你们俩磕头。
3: 婆婆，这是什么德呀？
4: 夫人，夫人，
2: 别拦着我。
4: 夫人，
2: 季总走得早，留下这么两个好闺女，却让我逼得离开了龙家，我也有罪，我应该给你们下跪赔罪。
4: 夫人，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哭了，哭得我老太太我真受不了，受不了。
5: 十二管家，怎么还不开饭呢？团圆了，好好庆贺庆贺。
4: 哦，对对对对对，夫人，吃团圆饭，吃团圆饭了。
6: 什么？
8: 说，那两个丫头当了女土匪头子，还到家里来了？
9: 可不是呗，丫头，土匪头子。我一长房大少爷不如他们招人待见，他龙岩宗就是徇私枉法。刚才当着那么多人差点打我来着，我告他记我上省城。我
8: 你上哪儿告啊？现在省城不是日本人的地儿。
9: 哎，对呀，我上省城找我爹，只有我亲爹能保护我。我要落在这俩女土匪手里，脑袋非给崩碎了。
6: 儿子，儿子，儿子，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是娘的眼珠子，娘走了，娘怎么办？
9: 娘，就因为我是你的眼珠子，所以你才应该让我赶紧走呢。要不然你说我死了，你不就成瞎子了吗？
6: 别，儿子，你不能走，娘走了，娘就真的无依无靠了。走，不能走。
9: 娘，我打听了啊，用不了几天，小鬼子就能打到这儿。到时候龙岩宗就完蛋了。哎，呸！不能叫小鬼子啊，不能叫小鬼子，得叫皇军。听说皇军最恨的就是龙岩宗。到时候他们来了，龙家上上下下全都给嘎扎了。
6: 儿子，那我呢？
9: 哎，不是，不是，不是，娘娘娘娘娘娘娘，你姓万，有我爹呢。我爹是皇军眼中的红人儿。我这就找我爹去，我让我爹举荐举荐，打孝星，我给皇军带路。你放心，娘，我护着你，我让你当当这个当家人。不是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给我拿几根金条当盘缠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大小姐、二小姐，你们也快入座了。
2: 佘管家，孩子他三叔这几天没回来吗？
1: 回二少奶奶，没回来过。哦，
2: 我说的吗？奶奶，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声。
0: 你说。
2: 前些日子高旅长送过来一个半大小子，就是在咱们家养伤的那个。
0: 啊，有这么个人，我知道。
2: 啊，他是我儿子。
0: 英娘，你是说他就是？
2: 不是，就是跟咱们娘俩在七十二寨，后来又跟我在祠堂长大的那个。
0: 英娘，你说那孩子他是我怎么没认出来呢？
3: 我也没认出来，我孙子回来了，我居然没认出来。
2: 哦，这孩子

我在山里长大，没什么好吃的，又干的是又累又糙的活儿，长大就变样了。婆婆和奶奶没认出来，也是有道理的。她还在这儿吧？能不能把她叫出来，见见两个姐姐？一会儿我就把她带回去了。

0: 这孩子闯祸了！太奶奶，奶奶，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想见见弟弟。就是啊，我们都想看看弟弟。
1: 二少奶奶，三天前，咱家发生了大变故，不光是小少爷，三小姐她也回来过。你说什么？我的小懒三儿，念弟回来了？
0: 是，是念弟三小姐。
1: 小老三还活着，太好了，娘，三妹还活着。就是啊，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在哪儿呢？快叫他出来，我看看。他回来了，可是他又走了。
0: 说不出口，娘，姨娘，为娘对不住你，
1: 奶奶，你告诉我，我在念地呢。

0: 说话呀，我的小老三念地呢，他在哪儿呢？他不是回来了吗？他不是回来了吗？他在哪儿？
1: 老祖宗，老，哎呀，老祖宗，夫人，哟，二少奶奶，您什么时间回来了？
2: 哎呀，正好。龙喜儿给老祖宗、夫人、二少奶奶报喜。
3: 有什么喜事儿啊？
2: 老祖宗，真是天地神灵保佑龙家，我在离县亲眼看见了三小姐。
3: 你没胡说八道吧？啊，
2: 老祖宗，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跟您胡说呀。不光是三小姐，还有在咱们家养伤那个小伙子，他俩在一块儿。听说那天三小姐跳下了黄河，那小伙子也跳下去了。他水性特别好，竟然从黄河里把三小姐给救了上来。明天他们俩就要拜堂成亲。
0: 什么？奶奶，龙喜儿说的那个半大小子，是不是我儿子？
3: 就是他。刚才我跟你婆婆都没脸开口，就是因为小老三回龙家闹了一场误会，你那嫂子，就姓万的那恶婆娘，查出来小老三的身世，背着我们把孩子扔到黄河里去了，你儿子也跟着跳进去了。我们以为他们俩都淹死了。
0: 就有这样的事儿？这孩子打小就喜欢去河里游泳，我怕他淹死，不知打过他多少回，没成想就派上用场了。
4: 等一等，龙喜儿，刚才你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说我三孙女儿跟那个小伙子明天要干什么？
2: 拜堂成亲。
4: 哎呦，这可使不得呀，英娘，他们俩可是亲姐弟呀。
0: 奶奶，
3: 英娘啊，这十几年奶奶可什么都没说。这可使不得，你这当娘的什么都甭解释了，现在最要紧的赶紧上临县亲眼看看这俩孩子是不是我亲重孙子和亲重孙女儿。

0: 刚才我和女婿商量了，我们俩成亲后就离开临县，这个家也就不用这么多人了。我爹生前让我后代下人，这些银票是他留的，就请管家给大家分了。
1: 三小姐，多少年了，老爷没有亏待大家伙啊。你要嫁人了，结婚了，不在临县住了，把大家遣散了，打发了就完了，不要分钱啊。
0: 管家，你人真好。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你们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回临县的这一路，我看见四处都在打仗，有消息说鬼子很快就会进临县，到时候咱们都走，谁也不在这儿当亡国奴。我爹是个大善人，他若是知道我不能厚待大伙，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这些钱请大家一定要带上。
1: 大伙儿，谢谢三小姐，
0: 谢谢
1: 三小姐。
2: 三小姐，自打老爷那年把你领回家，你就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你突然要嫁人了，我得帮你打听打听，看看那个人靠不靠得住。
0: 他靠得住，他和我同生共死过。哎！
3: Ugh!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0月12日，我是刑警。
7: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8: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7: 骄傲。
9: 哎呦，好！
7: 僵死了。
8: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0: 什么海外资产？
11: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2: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7: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0: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都挤到了这小小的蛋堡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13: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次长。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庭两段。
13: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
14: 查共谍固然重要，
2: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15: 哎，我看看，啥？
16: 你还想搜山吗？
1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8: 该咱们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1: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3: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8: 那谢谢总长，
13: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8: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0: 这小伙子啊，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林家应该重谢。可婚姻大事得父母做主，你招他当上门女婿，他爹娘同意吗？
1: 我没爹没娘，没爹没娘好啊，正好入赘林家，老爷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2: 徐妈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小三岁，女大三抱金砖，您告诉我的，你们也都知道，我就喜欢三这个数，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明天成了亲，喝了酒，大家就各奔东西，就这么定了。给我做上门女婿，你不后悔吧？
3: 只要你不再寻死，那就值。原来你只是怕我死，谁用你可怜？
2: 你滚出去！
3: 不是，那天在龙家跟你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我要是能娶到一个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2: 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成真了，你知道我就跟做梦一样吗？我是真的想跟你成亲，我绝对不骗人。
1: 你刚才说没爹没娘，就是骗人。你怎么知道？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眨眼了。
3: 婚姻大事要父母做主，要不要找他们商量商量？不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找他们商量。我有两个爹，一个在牌位上，我从小一直给他磕头。后来我娘告诉我，那个是假的，前两天把我踹伤的那个，那个是真的。我从小就特别讨厌他，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人其实挺好的。 但就是娶媳妇儿这件事情，不能找她商量。她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给我找仨小老婆，她自己都有仨小老婆。
1: 那娘呢？
3: 我娘对我那是真好，就是天天老让我回到我爹身边去，我烦了。 这次就是我偷偷跑出来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什么时候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再回去见他。我娶媳妇儿这件事儿，也就不跟他说了。
1: 哎呀，你这个样子是不孝。不对，我离开我娘那是大孝。为什么呀？
3: 从小，我娘就没少受我拖累。那个时候，她还很年轻，有一个对她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男人要娶她，她都没有答应。就是因为有我，现在回孝兴了，听说那个男人的太太死了。

0: 之下没有我的拖累，我娘兴许能和他其实从小我就特别希望他们俩，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娘。
1: 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我爹收养我的时候年纪也不大，也是受我的拖累，他一辈子都没有再娶。
0: 你看咱俩多有缘分。
1: 你才几岁啊，你小屁孩说这种话，你真不知道害羞。哎，
0: 刚才可是你说的，女大三抱金砖，明天咱俩就成亲了，以后不许叫我小屁孩，我可是你爷们儿，你以后还得给我生儿育女呢。

1: 枪手，
2: 前面好像在打仗，这牲口都吓得不敢走了。
1: 打仗？这谁跟谁打呀？这当兵的不会打老百姓吧？
3: 娘，怎么办？
1: 车把式，有没有路可绕啊？
3: 没有，再往前走就进山了，过了大山才能到临县。
1: 娘，盘地招弟。 你们敢不敢跟娘走山路？
3: 敢，
1: 姐，咱陪娘走山路吧。

0: 前面谁跟谁打仗啊？
1: 打小鬼子！你们都不知道啊？小鬼子已经打进临县县城了，上方命令我们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我身后有战场，快走，快走吧，快走！老乡，
2: 临县县城，
1: 念地
2: 不就在临县吗？这傻丫头还要成亲呢，快走！
1: 哎，大侄，前面就是镇上了，我们还要准备走啊？
2: 还有其他的道能绕过去吗？
1: 去临县，没别的路了。这个时候你们去临县干什么呢？
3: 我闺女还在那儿呢。哎，娘，
1: 大婶儿，小心点儿，子弹可不长眼呢。

0: 我们拜了天地，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1: 叫我，好听吧？那你姓什么？我应该姓高，但我更愿意姓柳。看你喜欢哪个。柳，我喜欢这个姓。真不愧是我媳妇儿。
0: 我也喜欢这个姓。哎，你姓林，但你叫什么呀？
1: 就叫我林三姐吧。三姐？你没有别的名字了吗？我两岁的时候，我爹给我起过一个好听的名字，可我想把它留在心里，不让别人叫。

0: 因为一听到那个名字，我就会想起死去的爹娘，想起十三的姐姐，我会难过的。哎，
1: 咱不难过了，三姐好听，我就喜欢叫三姐。既然你已经嫁给我了，那这辈子都不能难过了。

0: 媳妇儿，你怎么起来了？
1: 强跑山都到家门口了。
0: 怕啥？从小我娘给我讲的故事里，那大英雄都是临危不惧的。哎，别怕，接着睡。
1: 哎，你心可真大。我睡不着，反正你也要找打鬼子对我，要不别等明天了，咱们现在就走吧。我也担心管家和徐妈妈。
2: 徐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一天，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万一小鬼子要来了，我得保护小姐。嘿，
2: 你个老妈子，顶什么用啊？这儿有我呢，快回屋保着去。
3: 不行，不能走。
2: 赵花，你在这顶什么用？赶紧的。

あの夢は私の。あの巫女。

小心，小姐。

0: 去吗？
1: 你放心，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替你们报仇。

三姐，你听我话，你赶紧走，我给你断后啊！

0: 能站起来吗？
1: 轻点吧。
0: 快走吧，现在北门能出城。
2: 等一下，你们是什么部队？
0: 八路军游击队。
2: 八路？我见过你们，我娘还给你们煮过面条呢。我能进你们的部队吗？对了，还有我媳妇。
3: 就是林员外家，日本兵刚刚搜查过，你们啊还是别去了。

0: 你说，你咋来了？
1: 二嫂，我来给你报喜，潘迪和招娣立了军功。
0: 这俩丫头还能立军功呢？
1: 吾用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龙家二位小姐永杀倭寇。你看，这是高旅长转给我的嘉奖信。

0: 西，我一个大字儿都不认识。对我知道，他们都认识我。大三叔，这俩丫头没受伤吧？
1: 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要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大三叔也要告诉我，我在临县亲眼见过小鬼子杀人，我有心理准备。你看，那两块木牌子，就是我给俩闺女准备的。万一哪个闺女，就请大三叔在上面给写个名就行了。
1: 小草，哎，我今天来是找你商量件事情。萧兴城恐怕守不住了。怎么会？高柴火垛子不都说了吗？他要誓死捍卫萧兴城。他是说过，附近的几个县城已经失守，萧兴城现在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县城，已经有1000多个士兵牺牲了。 日寇正在组织新一轮的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上峰命令高旅长和我放弃守城，这是战区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执行命令。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让你带着奶奶和娘躲进深山。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奔波。 什么苦都受过，什么难也都经过，你一定会替我照顾好两位老人的。这个家呢？所谓家，无外乎就是这间房子。日本鬼子恨我，一定会付之一炬的。那祠堂呢？
0: 就是些牌位，如果他们想收，就让他们收。我不走，这儿的每一块牌位上都有一个祖先的灵魂，总得有人在这守着。我最合适了，就让我留下为龙家守祠堂吧。
1: 二嫂，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动员奶奶和娘的，你怎么先捣上乱了？
0: 娘必须得走，但是我可以不用走。小鬼子恨的是你龙岩宗，不是我柳莺娘。我从小在祠堂里长大，我是龙家花钱买来的河姑，姬黄河没死成，就应该守在祠堂里。这就是河姑。

0: 什么河谷，什么命？我跟你说的是封建迷信。祖宗，祖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会看到日本人践踏我大考河山吗？
1: 跟你说了，就是一群破木牌子，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守的？
0: 穆延宗，我不许你在祠堂里对祖宗出言不逊。
1: 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舍不得，明天一早你带着我二哥的牌位走。
0: 我不走，绝不走。
1: 但刘姨娘，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找你商量，我命令你明天一早。 和奶奶娘一起离开潇湘城。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明天我派人帮你走。奶奶，这山里虽然艰苦，但是安全。小鬼子鞭长莫及。不过还好，你在七十二寨待了那么多年，受了那么多苦，所以我想。 听明白了，去跟你娘说。奶奶，这么说您同意了？你让我走是为我好，老太太知道好歹。谢谢奶奶体谅，奶奶，我这就跟我娘说去。谢谢奶奶。
2: 非走不可吗？非走不可。
1: 日本指挥官池田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战争狂，他曾夸下海口，说一个月之内就要打下黄河，在他的战略部署中，三天他就要拿下小兴，可至今他仍未得逞，所以，他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并扬言，在拿下小兴之后，要杀光我们全家。
3: 这么大个家，祖宗留下的家业就要毁在我这个当家人手里了。
1: 娘，国破家何在？国存亡有家。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战略转移。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会把小鬼子赶出小兴，赶出中国去。到那时候，我把您和奶奶再接回来。
3: 房子没了，可以再盖；祠堂毁了，可以重建；小鬼子亡不了我们的国，就灭不了我们的家。好，娘听你的。你能跟娘和奶奶一起走吗？不能，上峰下了命令，我要带着政府的主要工作人员跟高旅长一起转移。
0: 这么大一家人搬到哪儿去呢？我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七十二寨。七十二寨？那不是土匪窝子吗？七十二寨。
1: 娘，你想，土匪盘踞在七十二寨那么多年都没有被剿灭，因为山高路险。再说了，我龙延宗。
3: 把家安在土匪窝子里面，小鬼子怎么想都想不到，所以就安全了。
2: 安全就好，安全就好。还有一件事，我要找您商量量。我大嫂的，那个姓万的女人，你以后不要叫她大嫂了，好不好？
1: 好，那我们带着她一起走吗？带上她干什么？
3: 他哥哥是汉奸，他娘家侄儿也跑了，八成也是投奔汉奸去了。我们是去避难，带上他就带上个奸细，那还得好。那就按娘的意思，石管家，不通知长房便是。哼，
2: 那也不行，就不能留着他，
1: 取条白绫
2: 子，把他拖到祠堂勒死。
3: 是。
1: 娘，你这又是何苦呢？不管怎么说。 他是我大哥命里正娶的，而且守寡这么多年，也是一个苦命人。我们龙家仁慈宽厚，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2: 哼，
1: 娘。 我先走了。

夫人，咱就要走了。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商量。咱走之前，我能不能把我大孙子抱来，让他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啊？我意思是，要是日本人来了，把咱的祠堂给毁了，那我大孙子就再没机会给祖宗磕头了。他是龙家的后人，总比长房姓万的那个娘。

0: 娘家侄儿的根正吧，现在兵荒马乱的，要是有个什么差错，我大孙子那是能为龙家延续香火的。还是
1: 算了吧，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怎么了，姑姑？
0: 小四儿啊，孝心是守不住了，你怎么打算呢？我没想呢。
2: 你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孙子怎么办？姑姑，你侄孙子的命真好，难得姑姑你还惦记着他。哎呀，
0: 为了孩子，你要早做打算，你不得不想啊。
2: 各位，对于这次的撤退计划，有没有人要补充？ 好，如果没有人要补充，这会就开到这儿。记住各自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到位。散会。
3: 是。

0: 班长，石局长，你是不是对撤退计划有什么异议？刚才开会为什么不说？撤退计划我没有异议。不过，我自己有个想法。
1: 我呀，压根儿就不想走。
0: 这队伍说走就走，小鬼子说来就来，那你咋办？
1: 小鬼子也全景拿局长，我混上这个官不容易，我真不想丢了呀。你要给小鬼子当官？
0: 人家用不用我还不一定呢。我就是不想离开孝兴，打小在山里边，这穷日子我可过怕了。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还让我回山里边？再说了，孩子刚出百天，哪折腾得起啊？
2: 不行不行。
1: 你呢，一直在第三少爷守城。你不是还亲手处决了小鬼子的特务吗？那小鬼子要是不干，把你枪决了咋办呢？
3: 跑了就能活命啊？我看未必。大半个中国都被小鬼子占了，现在跑了，将来抓住更惨。
1: 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
4: 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刚好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笑>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 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末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
5: 滑膜炎、末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末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 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0: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0: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1: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0: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

0: 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8: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5: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8: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6: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5: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6: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5: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8: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新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9: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0: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11: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2: 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3: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4: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5: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16: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7: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5: 有这样一群人，
18: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9: 抓凶手，
15: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6: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5: 意外接踵而至，
5: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5: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5: 11月12日，我是刑警。
11: 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

0: 还是另有玄机？
1: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油，
2: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0: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油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3: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4: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

0: 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5: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4: 没错，
5: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5: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5: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5: 好有底气。
3: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0: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哎，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刚好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是不行，我还是要走的。夫人骂我也罢。

0: 不让孩子拜祖宗也罢，谁让他是小姐呢？我大小就跟着他。
1: 姑姑，那孩子拜祖宗，谁家的孩子？拜哪个祖宗？哎呀，
2: 我糊涂了，我胡说八道的。
1: 孝子儿啊，你可无论如何要活着呀！我孙子的命可紧贵了。哎呀，
0: 行姑姑。

0: 奶奶，您怎么来了？
1: 我自个儿走过来了，这一道上还得躲着巡夜的，谁都没看见我。
0: 哦，奶奶，您要有事儿派个人叫我就好了。天这么黑了，一路上沟坎台阶又多，万一摔着您，岂不是罪过？
1: 我要跟你说的话，在祠堂说最合适。来，跟奶奶一块儿给祖宗

0: 英娘啊，严嵩来过了。
1: 啊，是，我跟他说了，我不走。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留在孝兴，给龙家守祠堂。
0: 哎呦，你怎么守啊？你身子这么单薄，你能挡几个枪子儿啊？啊？
1: 奶奶，我得跟您说实话。嗯。十天前，福叔在街上见到一个人。福叔啊，您可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就是那个老东西。
1: 他应该是北平人，来孝兴干什么？
2: 贼眉鼠眼的，一直在咱家大门口、祠堂门口张望，我就跟着他，一直跟到当年您卖的那处院子。
1: 莫非是那个人回来了？
2: 我在那儿盯了半天，没见着。
1: 若不是他回来了，他的管家来干什么？这些年我就觉得蹊跷，老生到底是不是被他偷走了？不行，福叔，我要去问个究竟。
0: 你们说的老东西是石少卿的管家？
1: 是，当年我把那处院子给了临县的薛员外抵债，后来石少卿又从他手里买过去了。
0: 石少卿这个人呢，我没见过，可是从你们的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他来孝兴了？
3: 哎呀，您来了，这么多年没见您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来来来，里边请。
1: 叫石少卿出来，我要话问他。
3: 我们家老爷啊，他还没来呢。
1: 没来？
3: 啊，真的没来。不信您到里边去搜，这个地方您手哪个犄角旮旯要是藏个人的话，您准能找着。不过我们家老爷这次来不是藏着，是光明正大敲锣打鼓摩托车机关枪开道而来。我故意泄露行踪，就是想让你知道，结果你还真的来了。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捎个信儿，他就要到孝兴了，是日本池田司令官请他来的。吕娘，您要是到警察那儿告我说我是日本人的奸细，我可不承认，因为刚才我什么也没说。
1: 石少卿当了汉奸，这个狗东西！
3: 这次来，他身边还有一个你最想见到的人。
1: 我儿子，你说当年石少卿是不是偷走了我儿子？
3: 要想知道我们家老爷身边那个人是谁，你要耐心的等，等我们家老爷来的时候，您亲自看。
1: 今天孩子他三叔来，说承受不住了，我就明白了。这石少卿派人递话，一定是怕我走了，见不着我了。不管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得留在孝兴。当初我把孩子给弄丢了，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也对不起继宗。但凡有半点希望，我都得把老生找回来。
0: 好，但愿我重孙子还活着，啊！一下子突然回来一个十六七的大小伙子，祖宗们准得高兴，你可得带他来祠堂磕头。
1: 是奶奶。
0: 英娘，
1: 哎，
0: 把手给我。奶奶有几件事儿要叮嘱你，你可得记好。
4: 谁？
5: 开门，大少奶奶。
4: 你谁啊？
5: 我
4: 我是王婆子。
6: 好像是王婆子。
4: 大少奶奶，是我。
6: 王婆子，大少奶奶，你怎么敢回来的？
7: 我是傍晚才进的城，趁天黑没人，我从后边溜进来的，没有人看见我。爹派我回来的，
6: 他说什么了？
7: 舅爷说，他亲自跟日本人来打小兴城，没两天，这儿就变天了。叫您放心别怕，他一定会给您做主的。
6: 这就好，舅舅，你不知道，他们嫌都压了我。

0: 您这是？要走了，打扮体面，让祖宗看着高兴。老太太，您的金银细软可都全收拾好了？没什么可收拾的，金银珠宝都是身外之物，带多了累赘。奶奶说的对。
1: 吃完早饭，我们一家人就一起撤离了。您来祠堂是想带我们一起拜祭祖宗吧？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拜就算了，祖宗不愿意看咱们阴沉着脸给他磕头。今儿个，咱们一块儿吃个早饭，高高兴兴的走。
1: 在这儿吃早饭？
0: 是啊，我让你二嫂子跟厨房说了。

0: 都准备了？
1: 都准备齐了，奶奶。
0: 给大家都倒上。
1: 是。
2: 二少奶奶，我来。
0: 让英娘来，你也坐下。
2: 那哪成啊，我是下人。
0: 我让你坐，你就坐。

是我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娘家陪嫁的，陪了我一辈子，头一回派上用。

0: 那你们吃着，听我唠叨两句。我今年90有，古之圣人孔老父子活到73岁，孟老父子活到84岁。我一个小老太太，何德何能，比两位圣人都活得长。我这辈子真的值了。人老了，有的话要说，有的话就不用说了。姓佘的，我让你坐在这桌上，什么意思？你可明白？
1: 我，
0: 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其中的意思，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你坐下吧。
1: 谢老祖宗。
0: 儿媳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靠得住，你们姐儿俩好好的处啊。
2: 我听娘的。
0: 严宗，自从918到现在7-8年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战争打的什么时候都不知道。古代多少英雄都是弃笔从戎才名垂千古的，你也一定走这条路，对吧？
3: 对，奶奶。外地来犯之际，杀敌报国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0: 答应来，若苍天有眼，赶走了小鬼子之时你还活着，就再续一房吧，生个一男半女的，省得你娘不甘心。
3: 奶奶。
1: 娘。
4: 娘。
3: 奶奶。
1: 奶奶。
3: 奶奶。
1: 娘。老夫人。
3: 怎么了？
1: 老夫人。
0: 没事。没事，刚才那口喝急了点儿，你们都坐下，坐下。

0: 再陪我喝一口。
1: 奶奶您别喝了，
0: 这么好的酒倒了一满满，岂有剩下的道理，我得把它都喝了。都喝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是该走了，老糊涂了，说了前句忘了后句。对对对，我是说让我孙子去贤生重孙子，我是为你好，我怕你到老了孤苦伶仃的。至于龙家的香火，我不着急，早就传下去了，我算得准准的，头一个重孙子16周岁，也准活得好好的。而且我老太太有福，重孙子不止这一个，对吧？不管是哪一个，当汉奸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抽大烟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儿媳妇儿，这件事将来你要斟酌妥当。
2: 哎，娘。
0: 对了，我记着说书先生说过，诸葛亮动不动就爱给人家留锦囊，今天娘也假装一下孔明先生，给你留个锦囊。出孝兴10里，再打开看，上边怎么说的，你照着做，保你性命无忧。收好。严宗，你是人中吕布，有勇有谋，可是奶奶也给你留个锦囊。一会儿你就打开看，兴许能多救几条人命。
1: 奶奶，我一会儿就看，您赶紧把粥喝了，喝完我们一家人好上路。
0: 娘，奶奶想嘱咐你的最多，可是你不识字，幸好昨天晚上都说了，你要记住了。
2: 奶奶，我都记下了。
0: 你们陪我把这碗酒干了。
1: 奶奶您别喝了。
0: 好酒，好酒，只有 有这么好的酒，才配得上我娘家爹陪送的我这只金碗。
2: 娘，
1: 奶奶，
2: 娘，
1: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奶奶，
2: 夫人，
3: 娘，
2: 娘，娘，娘，
4: 快来人呐！
2: 你不是
4: 把桌子抬下去。

0: 娘，三少爷，佘管家，老人家要归西了，给老人家磕头。
1: 娘，您喝的是什么呀？
2: 娘知道，我从土匪山上下来的时候，偷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蒙汗药，还有一种是毒药。我在那晚上。
3: 抹了不少，还挺管用的。娘，娘，娘，
2: 孙子，你干什么去？孙子，
3: 我去找医生给你解毒。
2: 也去了，来不及了，我不想活了，别折腾我了，行吗？ 奶奶，严宗龙家出了你这么个大英雄，真是祖上有德，奶奶欣慰，英娘。
3: 能娶到你这样的女人，也是祖宗的福分，奶奶高兴。儿媳妇，你千万别学我，要好好的活着。 你是当家人，孩子们的主心骨，
0: 娘，我记住了。

0: 明天就是我寿终正寝的日子，你听着，我的棺材咱们家里早预备好了，等我咽了气，你让他们抬来，抬到祠堂，把我装进去便是。撤离孝兴是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你告诉严嵩。
1: 不能因为我耽误一时半刻。奶奶还说，留我一个人在祠堂为他守灵，其他的人按照原定的计划，立刻撤离孝兴。你别拿奶奶当借口。
0: 你得给我们所有人一起走。
2: 三少爷，奶奶刚咽气，我能胡说八道吗？就让我留下给奶奶守灵吧，别为难我。你不是想等你儿子吗？等我归了西，也算给你留在孝兴找了个理。你就说我答应了，严嵩，他不会难为你。
1: 儿嫂。
2: 奶奶把毒药留给我了，你要非逼着我走，我就随奶奶去了。

按照二嫂说的办，把棺材找人抬进来。我二嫂留下了一个人给奶奶守灵，全部人按照原计划成立。

0: 娘娘啊，给奶奶研墓，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严嵩。
1: 奶奶想得真

0: 严宗啊，我老姐姐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太突然了，这老嫂子到底是怎么走的？是病啊，还是……
2: 让你们气的，都听好了，有一个算一个啊！这
1: 我们龙家对你们有恩。
0: 平日里对你们这些宗亲长辈也是敬重有加，可你们呢，每天就想着占我们家便宜，还在不要说让我坏话了。严宗啊，
1: 能有这种事儿？不是谁在后头说你坏话了？
0: 我哪知道是谁？说我是个窝囊废，连个城都守不住，说我弃城而逃，贪生怕死，怎么着啊？
1: 我好心好意劝你们离开孝京城，不愿跟我走，把我连累你们。哎呀，严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怕给你添累赘，你那一大家子人呐，已经够你忙活的了。再说，那小鬼子他也不能株连九族吧？我又不是你亲爷爷。赖总，我问你。
0: 到底搞的什么鬼？啊！我老姐姐已经归西了，你不让我们赶快进去送送她老人家，把各位宗亲长辈叫到这儿来听你训斥。哎，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奶奶说了，不用你们送，让我打你们这群老糊涂！不可能！我老姐姐居然说不出这种话来！
1: 我奶奶说了，我奶奶亲口跟我说的。
0: 这……哎，龙延宗，你混蛋你！
1: 龙延宗啊，皇亲国他再不是个东西，那他也是你亲舅爷不是？
0: 就是啊，你怎么可以对祖坟动手啊？
1: 对不住了，三叔公，我奶奶有话，让我打今天所有到场的人，从此往后再也不认你们这宗亲长辈。哎呀，龙延宗，你在祠堂里边殴打长辈，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3: 据可靠情报，警察局长佘小四已经通敌叛国，派人把他抓起来，绑到刑场上。
4: 是。
5: 佘局长，你可别怪兄弟们，是县长的命令。皇上，
4: 我呸！龙延宗不是好歹。 不是死活！好心劝他，他还要枪毙我。来啊！老子十万英豪，又是条好汉。
0: 给我扔了！
4: 罗元宗，你六亲不认不是死活，你等着看自己的下场吧。
0: 佘小四，看在你跟随我多年的份上，我不亲手宰了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都听好了，不要管他，按照原计划部署撤退。
6: 是。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

0: 姜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姜，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7: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7: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3: 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
11: 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 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5: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0: 痛，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2: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
7: 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7: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7: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5: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7: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
18: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17: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18: 吴次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9: 完了，我的小人，我输。
20: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21: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22: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0: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友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23: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24: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0: 掌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9: 男人也穿高跟鞋，
1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3: 这是连环杀人案，
1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4: 枪又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25: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12: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2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破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27: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28: 到底在哪儿？
0: 这里不会缺席。
2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30: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31: 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3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4: 能货到付款吗？
3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老祖宗，您找我？
1: 你把蓝婆子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孙媳妇都给我找来。
0: 是。

起来，都起来吧。20多年前，蓝婆子替我走了，这20多年，我在替他活。你们是他的后人，也就是我的后人。

0: 你们都离我近点，离我近点儿。你们管蓝婆子叫什么？也叫我一声。叫。
1: 娘。
0: 哎。
2: 娘。
3: 奶奶。
1: 奶奶。
4: 他奶奶。
5: 婆婆。
0: 蓝婆子，你的子孙后代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你们都叫我好听的了，我不能让你们白叫。这是我的梯级钱。带着全家远走高飞。
6: 谢老祖。
0: 别谢我，要谢谢蓝婆子，你们蓝家的老祖宗。喜儿，我知道你忠实听话，我儿媳妇身边就缺你这么一个人，往后你就跟着她吧。

0: 夫人，咱们朱县城十几里了，您放心，小鬼子就是进了孝兴县城，他也追不上咱们。
1: 出城十里了，娘子锦囊。

0: 杏儿，快停车！
1: 停车！前面停车！

0: 来点。
1: 嗯，
0: 前面车里那俩谁呀？牛哄哄的。
1: 那个叫申少卿，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他跟池田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旁边那个是他儿子，也是池田司令官的干儿子。
0: 你瞅人找这爹，哎，你再瞅我姑给我找的，把我见着他起就瘫在床上窝吃窝拉的，没两年就死了，连媳妇都没给我说着。
1: 你怪他干什么？你亲爹不是活着吗？儿子，将来爹要是当了省主席，你还不是想娶几个媳妇就娶几个？
0: 真的？哎，谢谢爹，还是亲爹对我好啊。

0: 真是料事如神，你怎么会知道鬼子会走这条道？
1: 少拍马屁。大师姐失算，本以为鬼子来的是先头部队，咱们打个伏击就走，没想到来的是大部队，这样一开火咱们根本跑不了。着地，一个一个往下传话，如果不能全身而退还打。

0: 大师姐问，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
1: 大师姐问，还打不打？
2: 废话，问大家。

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

0: 这边的掩护，让叛弟、招弟、小十三先撤。
1: 听宝哥，胡说什么？我是高旅长任命的大队长，怎么能先逃跑呢？
2: 你是个女人，
1: 可这主意是我出的，你让我害死大王，一个人逃跑，是陷我于不义。
0: 哎呀，行了，媳妇儿，就别争了。
1: 谁是你媳妇儿？我是旅长官。听我命令，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兄弟们打光子弹以后，跟我冲出去跟敌人拼刺刀。刚才我们跟敌人交火，已经消灭了很多敌人。 这一次，我们再杀一个，就算是赚了。
3: 好，
4: 站住！

0: 你给我蹲地，听我命令！一，
1: 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你离我近着点啊，我照应你。

冲啊！

来得及时吧。

0: 友军，你们谁说了算呀？
1: 小姐，这当官的也是个女将。姐姐，跟您打个商量，这两门炮归我们怎么样？你们装备比我们好，这要是让我带回去，那算是立了大功了。
0: 感谢友军搭救，这战利品当然归你们。多谢。
1: 媳妇儿，看，咱们有炮了。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哎，
0: 没事儿。对了，友军也有两位女将，我带你认识认识。这是我媳妇儿，刚才就是她听到的爆炸声，我们才过来救援的。别看她穿了一身军装，我们首长有命令，不让她打枪，也不让她冲锋，她就是负责吹冲锋号、监管救护伤员的。
1: 你们好，我叫林三姐。
0: 你们呢？对不住，我先救伤员。哎，
2: 队长，那边又有敌人。
0: 坏了，鬼子的大部队来增援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撤吧。
1: 搭救之恩，来日相报。
0: 报什么报？都是为了保卫祖国，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了。
2: 八路怎么搞的？

0: 这屁小孩就当队长了？
1: 小屁孩怎么了？要不是人家搭救，咱们都全军覆没了。走。

0: 也就16、7岁吧，嗯，可人都娶媳妇了，媳妇还挺俊的，年岁也不大，18、9岁也就那么大。要是三妹还活着的话，也差不多那么大了吧。
1: 兄弟们，跟紧了！
2: 媳妇，你怎么了？
3: 那两个女的，我好像在哪见过，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大姐和二姐。啊，你还有两个姐姐？
2: 刚才他说他叫林三姐，那娘带咱们去的不就是林家的林家吗？对呀，大姐，她嫁给了娘收养的五儿，五儿比她小3岁呢。刚才那两个一定就是念帝和五儿，走，咱们赶紧找他去。
3: 走，哎，等一下，鬼子刚吃了亏，肯定在四处搜索。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呀，太危险了。那个一定就是念帝，念帝他还活着。是啊，走，咱们赶紧告诉娘。走，对。哦，对，你是三姐吗？那你给我讲讲你那俩姐姐是怎么回事啊？
2: 不可能啊，他们早就去世了。
3: 哎呀，你就给我讲讲嘛！你是不是想让我想起过去，难受哭是不是？我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就得笑，就得开心。你看刚才你爷们儿杀日本人的时候，像不像大英雄岳飞啊？
2: 你要是石斧子，倒是像黑李逵。走，
3: 我怎么像李逵了？

0: 就抓到两个女人，
1: 啊？这么大个家，就抓到两个女人？
2: 是，
1: 怎么回事啊？欺他人呢？啊！找了，找了！
3: 这
1: 个爷，把枪放下，放下！这是我亲妹妹，你们抓她干什么？
3: 哥，
1: 行了行了行，好了，你儿子呢？让他在这儿搜查，他不把他娘亲保护起来。
3: 娘，
1: 跑哪儿去了？
4: 爹。

0: 怎么回事啊？娘，人怎么都没了？我喜欢那几个小丫头，你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1: 瞧你那点出息！妹子，怎么回事？
2: 好了，知道你要来，一大清早跑了一个都不剩。
1: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2: 我怎么拦呀？早上走的时候，我该被把我给累死。
1: 行了行了行了，走了。哎，
3: 我问你啊，那金库呢？龙家不会把金库也搬走了吧？啊？
2: 带走了好多东西，这金条有没有带走，我也不知道啊。
3: 快快快，带我去金库看看啊！
2: 哥，我又不是当家人，我没有金库钥匙。
3: 这个时候你还要什么钥匙啊？甭管多大锁，两枪就崩开！快快快，带我去金库。
2: 哥，我也不知道金库在哪儿。
3: 不知道？你不是成天说龙家金库里的金条堆积如山，你不知道在哪儿啊？那你怎么看见的？
2: 猜的，
3: 我都跟池田指挥官把那牛皮吹过去了，说龙家有很多金条，池田指挥官是很喜欢金条的，你害死我了你！
4: 报告，
1: 什么事儿？
4: 祠堂里又追到一个女人，
1: 为什么不抓回来？
4: 不敢。
1: 废物，等着找你算账。坐。
0: 废物，
1: 走开！废物，连个女人都不敢抓。
5: 这祠堂挺老大的，一个女人守着土棺材，看着瘆人，真不敢抓。
6: 大舅爷，那个是柳莺娘，躺在棺材里那个是老太太。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什么？老太太死了？
6: 对呀，老太婆死了。是啊，今儿个一早服了毒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呢？老太婆最狡猾了，要是知道她死了，我才不会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呢。
1: 别说了，去看看。

0: 你这个死老太婆，你有今天啊！我呸！要不是你从土匪窝子里回来，我早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你早不死，晚不死，你偏偏今天死。有本事你再多活一天，我保准让你吃我的枪子儿！你起来呀！有本事你再起来训我呀！
1: 龙安氏，不许你对亡灵不敬。
0: 刘英娘，你还敢教训我？我就教训你了，怎么样？棺材里躺的是龙家的老祖宗，是你亡夫的亲奶奶，你作为长房孙媳妇儿，不应该给奶奶磕头赔罪吗？还有你，龙西公，立刻跪下给太奶奶磕头。
2: 我不跪，你还姓不姓龙呢？我才不姓龙呢，给这死老太婆下跪磕头，我嫌晦气。
0: 这可是你说的，你不再姓龙了。
2: 嗯，我不姓龙了。
0: 龙安氏，你可听清楚了，我会告诉龙家所有族人，龙家长房没有少爷了。 现在不姓龙了，我几十年在龙家受的委屈不是白受了。
3: 啊！
0: 你个品个笨蛋，你竟敢给人骗了！柳姨娘，我还是信口一说的啊，不作数的，你不许到处散播。
3: 我看他可不像是信口一说，我是龙家的人，龙家长房少爷出了变故，告诉所有的族人是我应该做的。
4: 跟他废什么话呀？一枪崩了他！ 省着他出去胡说八道。
5: 哎，对呀，我有枪啊，我爹给我的。
6: 我还是先给这老太婆来两枪解解恨吧。我
0: 看你敢！
6: 哎呀，我是看在你那三个漂亮闺女的份上，让你多活活。

0: 不领情是吧？好，别走，儿子，你别嫁给我。柳姨娘，你最不是个东西了，还没进龙家的时候，我龙曼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被你给比下去的。你过年包个饺子，你还跪着给婆婆吃。 我哪受得了那委屈？可你心甘情愿呀！十个饺子十样行，你气死我了！你个何姑妖女，你敢骑到我的头上？恨的是咬牙切齿，我做梦都梦见把你给咬死，然后恨你的血。现在好了，你不知道我哥哥回来了啊？你不知道孝亲成要变天了吗？
1: 知道你留在龙家，你就是死路一条吗？是你自己不走，那你就怨不得我了。在龙家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就是因为我心太善，我要是早下狠手的话，我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可怜。我现在就要拿你练手，练练把我的心给狠下来。
2: 废话，开枪！
3: 开枪啊你！
0: 龙曼氏对吗？你在干什么？
2: 手心的枪，滚出去！石少卿，奸夫！哥哥，
0: 你要是奸夫淫妇，你这个奸夫，你不也是在龙家吗？你没看见我哥哥在吗？
2: 姓万的啊，他是你妹妹啊。对，赶紧把这疯婆子撵出去！
4: 哎呀，这个家教不严，石先生多担待。
5: 妹子，石先生跟池天指挥官那是结义兄弟，你得客气点儿。行了行了，赶紧都撤吧，撤，好，走了，快走吧。
6: 有了喜福，
5: 姨娘，虽说你穿着重孝，可我看得出。 岁月并没有把你怎样，你还是那么美，跟我朝思暮想的一模一样。这是龙家的祠堂，我王夫，龙继宗的牌位在此，请你想好，什么该收，什么不该收。
6: 对的，一见到你我就忘乎所以了，真是不应该，不应该啊。
7: 没什么事情，出去吧。管家说，你见过他了。是。那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祖母大人的灵位在此。
5: 今天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了，我在为他守灵，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件事重要。怎么可能？柳姨娘，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你的心肠比铁石还硬吗？你见到我，难道不应该先问问你的骨肉？你可是个当娘的呀！
7: 是你偷走了我儿子，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6年。石少卿，你禽兽不如。

姨娘，其实我这次回来，压根就没打算要隐瞒你，我就是想让你求我。你不求我，我永远都不告诉儿子真相。你知道吗？这孩子跟我可亲了，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

0: 他最疼爱他的爹，
1: 姨娘，你想不想我这就带着你和孩子见面，让他叫你一声娘啊？
2: 离我远点！
0: 好，守灵可是头等大事，你守着。灵娘，刚才我在那个恶婆娘的枪口下救了你，难道你不该谢谢我吗？

1: 多谢石先生救命之恩。
2: 你还真谢我呀，刘姨娘，你变了，虽也没有改变你的容颜，却把你的性子磨砺了很多。

0: 高兴啊，奶奶，我儿子还活着。父亲，您回来了。哎呦，
1: 老生啊，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0: 怎么躺在床上休息啊？没事的，父亲，伤口早就不疼了，而且刚才我还到街上去转了呢，建筑都很古朴，大街小巷都很美，可是为什么店铺都不开张，街上又有很少行人呢？这里人本来就不多嘛。老商，咱们初来乍到，你最好还是少买点吧，爹担心你的安全。哎，
2: 没事的，父亲，有管家一直陪着我呢。
3: 是啊，我一直陪着少爷来着。
0: 饭做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
0: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2: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那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生，喝鸡汤去啊！

0: 人有责。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

0: 蜜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
2: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3: 完了，我就想我输。
4: 我要把这个包包，这样就安全了。
5: 走走走，
4: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

0: 天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5: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6: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7: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事成誓言。
3: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0月12日，我是刑警。
8: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9: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8: 骄傲。
10: 哎呦，好！
8: 僵死了。
9: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1: 什么海外资产？
12: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3: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8: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1: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0: 真想去那儿看看。
1: 肯定会去的。

0: 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嗯，真丑。

0: 爸妈回来了。
1: 盛阳回来了。
2: 拿这么多东西啊，这都是什么呀？
0: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2: 你喝醉了。
0: 中午跟朱建伟的流浪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
3: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0: 是，爸，我知道。

0: 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1: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
2: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3: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2: 哎，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1: 来坐。沈阳，
2: 沈阳。

0: 这是做什么？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啊，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3: 求你们让静静同意跟我离婚吧。

0: 什么？离婚？
1: 孩子，你说什么呢？
2: 申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1: 什么？我你真的是？
3: 静静，她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连畜生都不如。
2: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不要！我不相信你骗我的，别走，你别走！
3: 静静，
1: 你没事吧？
4: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5: 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畜生样，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6: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4: 继续
6: 什么？
4: 后来呢？
6: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嫁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阳，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让。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2: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1: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晨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晨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1: 楚晨阳，你要是敢骗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思佳，
1: 梁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蜜，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2: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3: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3: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4: 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4: 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
1: 我，
4: 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4: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0: 佳佳，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4: 啊，你是小楚吧？
0: 是的，林书记。
4: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0: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4: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

0: 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1: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0: 爸，
1: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于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2: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我要过，必须过。不对，我不但要过，还要完美通关才行。
3: 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0: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沈阳是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1: 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3: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4: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1: 哦，走吧。
0: 爸，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楚啊，
3: 哎，
1: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3: 放心。
0: 我爸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3: 可以。
5: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
6: 怎么不能聊？
2: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6: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6: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立场，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吧。
2: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八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4: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
7: 哎，恭喜恭喜。
4: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8: 祝贺祝贺。
3: 你好你好你好。
9: 恭喜楚科长大婚。
3: 赵秘书，感谢感谢感谢。
9: 不不不，朱科长您太抬举了，以后啊叫我小赵就行了。哎，
3: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9: 小王啊，还是

0: 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哼，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曲管委会也是数一不二的人物呀。来，敬你一杯。
1: 哦，
0: 看来今天林书记是因为公务繁忙，不方便出席啊。
1: 但唯独我这位岳父邻国强副书记没有。

0: 沈阳同志、哎、
1: 梁叔叔，我这是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我正好路过就过来拜访一下。那个书记在吗？
2: 啊，林书记今天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见外商，之后还要参加常委会议，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
1: 啊，明白明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2: 对了，书记说了，如果以后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就不要到这里来找他，一定要时刻注意影响。
1: 啊，哎，好，我知道了，梁叔叔。
2: 毕竟是工作时间，又是办公场合，你我之间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3: 非但如此，我更领教了那句别把厨房弄脏的含义，他是要有意和我划清界限。
1: 哎，疏忽了，梁处长。
4: 在今后的人事任命中，要充分地看到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摒弃为资历论，为年龄论。在这里我推举楚申阳同志接任即将退休的陈山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5: 我赞同，楚申阳同志无论是从能力水平还是工作态度，都值得各岗位去学习。
4: 我也赞成，
6: 我也赞成，
7: 我赞成，
8: 我也赞成，
9: 我也赞成，
10: 我也赞成，
11: 我也赞成，
2: 赞成。
3: 不过尽管如此，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0: 哎，其他人呢？不是，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12: 我出去迎接大人物。
6: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13: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套啊！
6: 走走走走，
9: 就是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哎、
1: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我还以为你们俩迟到了。
0: 我呀、啊，
12: 刚才没出去接你。不会挑理吧？
1: 哎，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13: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9: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0: 楚主任，什么时候把嫂子、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啊？
1: 那
12: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聚。
0: 哎，叔子，叔子，哎，来来来来来，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我请客啊，不醉不归啊。叔子，哎呀，叔子，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12: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0: 他们确实是。
12: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0: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嘛，也别过激。那老楚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12: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1: 可是什么？叔子，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12: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
0: 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能拿友情开玩笑。
1: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嗯，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12: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正科级副主任的？
1: 啊，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12: 楚风王，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一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1: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12: 生气？

0: 我是伤心。
1: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0: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啊？你有想过去看看他吗？
1: 彭静住在精神病院？
2: 老楚啊，彭静在风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1: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0: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发现爸爸和孩子都没了。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0: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1: 叔子，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天爷雷记了我。
2: 哎，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咱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1: 疯子，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行了，楼上还等着我呢，先回了。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对，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中摆运动，准备，
10: 朱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11: 我之前啊在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那今天一上手挺难。
10: 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大几千块钱呢。
11: 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
10: 呀，楚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11: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
10: 谢什么呀？
11: 谢谢李教练啊。
10: 太客气了。哎，电话我跟你说了吗，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去。
12: 是。
11: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没事儿，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11: 张总啊，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10: 哎，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乘。哎呀，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11: 哎，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
10: 哎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11: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10: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11: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0: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格伍兹的亲笔签名，所以才贵重。
11: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10: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好奇过，秦岭的大山深处到底藏着多少神奇的植物宝藏？今天我们的小小自然观察员集结出发，将穿行有着秦岭自然基因库之称的秦岭国家植物园开启植物学家的一天，用眼睛发现自然之美，用双手守护绿水青山。小小植物学家的一天现在启程。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都领到了自己的装备啊，是一个自然背包，里面有两样道具，一样是你们手里拿的叫做物候观察手册，一样是标本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候观察手册，里面呢会记录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植物的一个物候。什么叫物候呢？其实大家很熟悉啊，就是我们说的24节气，它其实就是一种物候记录。我们会定期在里面记录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又落叶。那么大家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这个植物园里面找一些野生植物来记录它吧。
2: 要记录在本子上，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做到吗？
3: 可以。

0: 好，
1: 地上的人气果实，
0: 我看看你们发现了什么。那你们觉得这个果实像什么东西呢？
1: 这个像毛栗子。
0: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2: 葡萄。
0: 这个说毛栗的同学啊，你比较接近了。这个植物呢叫做栓皮栗，运气非常好，刚好就在它的旁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它。
3: 虽然有点粗糙，
4: 虽然有点粗糙。
2: 老师，它的树皮为什么是一块一块的？
4: 因为它雪皮系的，它的这个树皮是裂状树皮，它一块一块的裂出来以后，它呈现里面的是一个光滑的褐色的一个材质，就是我们的树干，因此它得名为雪皮系啊。
3: 你摸它的果子。
2: 哎，你觉得这是什么树叶呀？
5: 我觉得像枫树。
6: 对啊，我也觉得很像枫树。
2: 哎，老师，快过来！
0: 好，来了。
2: 请问这个是枫树吗？
0: 你们都觉得都是枫树吗？
5: 对啊。
2: 是啊。
0: 实际上啊，这个树叫做槭树，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树有什么有特点的地方。
6: 哎，等一下，上面好像有个像古代元宝的东西。
0: 对，这个就是它的果。

0: 石，很像元宝，就是倒过来去，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它很像元宝，所以这个植物叫做元宝器。
1: 老师，这个是不是鸡爪器？
2: 对，非常棒啊！我们已经有小朋友找到我们的鸡爪器了。哎，跟我们刚才摸的雪皮器有什么区别？嗯，
3: 它的
4: 它的
1: 小毛毛，
5: 小毛毛，
1: 对，
6: 没有，而且还很光滑。
2: 是的，嗯，非常棒啊！
7: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两种植物了，这第三种植物呢，我给你们一个线索，这个植物叫做木兰。那个不是，那个叫戴丽花。
8: 啊，那个是木兰吗？
7: 这个也不是。
0: 好，大家注意看一下周边，你看已经很近了。
9: 这个是木兰吗？
7: 对对对，这个我找到了。
8: 这个是。
1: 老师，这个是茶条器吗？
2: 对的啊，非常棒，我们已经有小朋友找到茶条器了啊。
1: 那这咋黑了？是翅膀？
2: 翅膀成熟了。你放到手上，然后就把它吹起来，你看能吹远吗？
10: 连起来是不是像一朵花？
11: 看这还有果子呢。
12: 那我们把它采下来吧。
10: 可以呀、啊。

0: 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来到蔬菜知识馆呢，我们要了解一种珍稀植物，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植物啊，叫做赤果油树。那么这个植物呢，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植物。那么这个植物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珍稀植物呢？就是因为它的果实很难萌发。因为这个种子呢，在落下去以后，很短时间内就会丧失活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是要把这个种子解剖开来，看看它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萌发。
1: 老师，为啥它的那个结构是看起来是一层一层的？
0: 对，这就是它的一个果实，整个是从外到内的话是外果皮、内果皮和种子。是一层一层的。
2: 老师，赤果油树的壳那么硬，是怕被小动物吃掉吗？
0: 对，它的外面那个特别硬的是它的内果皮，内果皮它包里面包着种子，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里面的种子。
3: 我好像没有看到胚芽。
0: 再就是你那个果实里面的胚芽发育失败了。
2: 老师，我这里头发现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像一个小虫子。
0: 那个可能是胚坏了，胚可能被虫子啃了。通过大家这个观察赤果油树的果实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种子里面很多情况下是否胚看不到，或者说被虫子啃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如果播种去种它的话，是不是就很难萌发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无性繁殖，也就是扦插，来帮助赤果油树去繁育了。
4: 这是我们的珍稀濒危植物的资源谱，然后在这边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的目标植物赤果油树的扦插实验。先浸泡一下，找一个血口，好，哎，对，再插，好好好，可以插到中间，嗯，非常棒。
5: 过一段时间你们再过来看看，它的叶芽就会慢慢的长出新的小叶子。

0: 完成了野外自然科考，解剖了赤果油树的种子，体验了扦插，还走进了科研实验室。孩子们也亲手制作了保护植物的标本，相信我们的小小植物学家们今天啊都是收获满满。秦岭的美是由一棵棵赤果油树、一丛丛绿草、一片片山林共同来组成的，而今天我们的自然之旅在心中也是种下了一颗热爱自然、热爱植物的种子。那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大自然它有答案，我们的绿水青山。下次再见。
1: 很多人都熟悉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但您知道吗？它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党百年征程里无数次绝境突围拨开迷雾的思想密码。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了解实事求是背后的故事。回望抗战时期的延安，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党内还残留着照搬书本、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很多人习惯于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不去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给革命工作带来了不少阻碍。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打破经济封锁，计划动员百姓运销60万坨食盐。政策出台之后，不少干部主观判断，长途运盐，劳民伤财，这项工作啊可能迟迟推不动。面对困局，干部高克林没有空谈议论，他找到刚刚完成运盐任务的副区长鲁中才，认认真真地算清了每一笔的收支细账，把不同牲口运盐的盈亏情况全部梳理明白，用实打实的数据证明运盐政策切实可行，写成了调查报告《鲁中才长征记》，这个就是当年发表的原文。这份调查报告送到毛主席手中，得到了高度肯定。毛主席亲自写下暗语，号召全党摒弃党八股，脚踏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当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也就是客观规律。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3年，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毛泽东为即将竣工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挥笔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校方请来石匠把这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镌刻在四块青石之上，镶嵌在礼堂门楣上方，成为党校全体学员的座右铭。后来战火蔓延，胡宗南进攻延安，礼堂遭到损毁，四块石刻被掩埋在废墟之下。直到1955年师生劳动的时候，这四块石刻才重见天日。大家看，这就是那四块石刻。

经岁月的洗礼，石刻上的凿痕依旧清晰，追溯历史实事求是的词义古已有之，但真正赋予它全新革命内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运动，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再到后来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这条思想路线贯穿我们党奋斗的全过程。回望百年，正是坚守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能一次次冲破教条的桎梏，于绝境之中找到出路。它不只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更是融入共产党人血脉的思想灵魂。这份穿越烽火而来的精神力量，时至今日依旧是照亮我们前行之路永不熄灭的灯塔。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

0: 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西安晴天，16-2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6-25度。榆林多云，11-24度。延安晴天，10-23度。铜川晴天，11-22度。宝鸡阴天转小雨，15-23度。咸阳晴天转多云，14-25度。渭南晴天，14-25度。汉中阴天转多云，17-24度。安康多云转晴天，16-27度。商洛多云转晴天，10-21度。杨凌多云转晴天，14-23度。北京晴天，13-26度。上海晴天转多云，18-25度。成都多云转阴天，18-26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大力实施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工程，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正在三秦大地徐徐展开。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把特色文化融入山水田园里，让假日旅途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0: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一起乘着高铁溯源周原文脉，品读礼乐宝笈。
1: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客运迎来返程高峰。
0: 文化中国行走进陕西省文化馆，在非遗中触摸传统文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我省大力实施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工程，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一幅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三秦大地徐徐展开。金秋十月，瓜果飘香。西安市临潼区秦岭街道杨家村的石榴园里，处处一派丰收景象。农户李禅家八亩果园最近每天可以采摘700-800斤石榴。在村里合作社的指导帮扶下，今年他家的石榴品质进一步提升，每亩地收益能达到10000元左右。
2: 你看我们今年这个果面就比去年那个果面要干净的多了。然后你看一下现在成熟度，我们打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这个大白钱石榴，它的颗粒呢是粉色的，可是它的甜度是特别甜的。
0: 杨家村成立的甜心石榴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经常邀请高校专家团队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还给优质石榴注册品牌。汉源榴果和陈瑶农夫两大品牌线上线下销售火热。目前全村已有32户种植户加入了合作社，辐射带动4000多亩石榴园，有了品牌的优质石榴，收益也显著提升。
3: 下一步以石榴品种优化改良，继续优化改良，明年扩大培训面积，我想把这个我这块的好业绩都推出去，尤其技术上、品种上，让更多消费者吃到安全、营养和健康的优质石榴。
0: 依托特色产业，临潼区秦岭街道还探索出社会资本加农民入股加村集体搭台加第三方运营模式，盘活闲置农房资源，交由成熟团队设计运营，打造精品民宿，吸引更多游客从过路打卡变成过夜微度假。国庆假期，三山来池桐花里民宿就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
4: 我觉得特别好，一方面它能带动乡村振兴，一方面能带动消费，有山，风景比较好，房间比较大，比较舒服，然后去兵马俑、华清宫都很近。
5: 昨天去了那个兵马俑，晚上正好就住这边，更加贴近这种自然，然后带小朋友我们感觉更加放松一些。
6: 村民这个石榴运营团队进行培训，持证上岗，一般服务人员就是每个月的收入是3000块钱，专业人员是5000块钱，入股的村民每年保底分红4万，高的是5万多。
3: 我们始终坚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以旅兴农，以农促旅，推动发展由茧状突破向组团联动升级，带动更多村宜居宜业，走出一条具有秦岭特色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0: 发展乡村旅游对于激活农业资源、促进农民增收、传承地方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2026年中央1号文件也明确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国庆假期，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镇峪口村荞麦岭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漫山遍野的荞麦花在蓝天的映衬下，犹如粉白色彩。

0: 带缠绕山间，不少游客徜徉在花海中拍照记录美好时刻，
1: 感觉特别好，天气也很好，颜色也特别好，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0: 近年来，蓝田县九间房镇峪口村通过撂荒地整治、荒坡治理、低产田改造等方式，集中连片种植白、红、粉三色荞麦花1001亩，实现荒坡变良田，良田变景观。
2: 咱们家就有一个特色，比如说咱们荞麦岭上产的荞麦锅盔，就荞麦馍，然后还有荞麦活络，这也是咱们蓝田的明星产品。
3: 蓝田荞麦岭今年实施倒茬轮作，就实现了一年四季，三季有花，四季有景。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到现在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国庆假期每天接待量2到4万人次。
0: 近年来，蓝田县九间房镇山脉片区按照多村连片实施发展，对标4A级景区综合建设的技术环境条件，创造出蓝田荞麦岭、猿人遗址和汪峰故居等多个景区景点，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
4: 依托辖区的这样一些农文旅业态的资源进行整体的一个抱团发展，下一步我们还是按照千万工程示范村的这样一个建设引领，要让游客来了以后可以吃得到蓝田的特色美食，可以享受到好的民宿住宿条件，还能够带得走我们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
5: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把特色文化融入山水田园，实景演出、街头巡游、农事体验等特色活动接连登场，让假日旅途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6: 在延安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游客既能欣赏湖底生烟、金瀑飞流的壮美景观，也能观看民族抗战史诗剧《黄河大合唱》，演出以奔腾的瀑布为天然舞台，再现黄河岸边军民联合抗日的故事。在宝鸡太白山旅游区，秦腔梅户展演等活动接连登场，夜幕降临，龙凤呈祥无人机表演，太白山之眼音乐喷泉点亮夜游时光。华山景区针对部分时段游客集中等待索道的情况，工作人员组织歌舞互动，并免费提供食品、热姜汤和御寒物资，舒缓游客等待时的焦虑。
7: 本来排队时间久，有点着急，大家一起唱歌，特别振奋人心，氛围特别好，不知不觉就排到了。这趟华山之行特别难忘。
6: 在汉中市佛坪县，假日生活有声有色，巨型科幻机甲和熊猫机器人组成巡游方阵，与沿途游客互动合影，老街路演吸引游人驻足，逛古街听音乐品美食，
8: 来看看这里的山水，吃这里的美食，来听听这里的音乐，体验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6: 在安康市宁陕县余湾村，田野间的节庆活动让游客亲手体验丰收的乐趣。丰收运动会把赛场搬进
9: 参加了水稻，孩子也是第一次见到水稻，所以对他的感触也很深。还有扁担的玉米，真的是很有意思。
6: 乡村游聚起人气，也带动了本土好物销售。在咸阳滨州市罗店市园，游客沿木栈道穿行古市林，乘观光小火车游园，逛集市、品美食，选购苹果、柿子醋等农特产品。
10: 我的产品销量一天3000-4000份，当地游客吃个农家饭，外地游客吃个当地的美食，滨州玉面、夹汤面、汤泡馍。
6: 国庆假期，不少西安市民避开长途返程车流，选择就近休闲，在城市绿肺里微度假，拥抱秋日时光。在都邑遗址公园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天幕帐篷错落铺开，人们在这里野餐、闲谈、嬉戏游玩，用一场松弛的城市露营为假期画上句号。
11: 也没有去远的地方，家里人太多，也堵得很。就在家附近跟家人一块儿出来晒晒太阳呀，附近游玩一下，天气还挺好的。
6: 都邑遗址公园地处城市近郊，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市民可以自带装备，也能在现场租赁桌椅。公园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在不扰动文物本体的前提下，开放共享绿地，实行分区管控，引导市民践行无痕露营、文明游园。
12: 主要就是大家为了放松嘛，坐到这儿大家喝喝茶呀，然后呢吃吃火锅呀，聊一聊，借这个机会大家在一块儿聚一聚。
6: 秋日夜色笼罩古城西安，洒金桥街巷灯火次第亮起，人头攒动，暖意升腾，滋滋作响的烤肉，地道闪味小吃，分量实在，风味独特的各种小吃。

0: 小吃，一口就能吃出来自古都西安满满的诚意。
1: 挺好吃，不用点嘛，你就坐这儿，他哎，把他口熟的东西挨个给你转过来，问你要啥。这种模式还好，就是人来人往，吵吵闹闹这种感觉嘛，这个氛围比较好。
2: 无论是泡馍还是什么扁扁面，还肉夹馍也是，你上午吃的，你到下午晚上的时候，他还没饿，太顶饿了，太扎实了。到哪儿的夜市，他都是烟雾气特别足。就比如说这儿，哦，就烟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生活气息。
3: 今年国庆节这个人量还是可以，从10月以后到现在，我家一直都是持续这么爆满，从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1点半，一直都是持续爆满，基本上都是外地游客。啊，咱这个味道一直保持是一个味道，食材也非常新鲜，大家也很认可这个烤肉。
0: 看得见的烟火，摸得到的历史，错落排布的市井摊位，往来不息的各地游人，勾勒出国庆假期里最热闹的长安市井图景。
4: 这里的皮影呀、秦腔呀、美食呀，就是比较吸引人吧。下一次旅行我还是会选择这里。
5: 感觉就是很发达一个城市吧，然后就是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厚。如果将来留在北方的话，西安这个城市作为将来长大一个工作的比较好的地方。
6: 依托便捷的高铁网络，宝鸡融入到西安一小时交通圈。国庆假期，各地游客乘坐高铁深入宝鸡，品西府美食，赏周原礼乐，逛陈仓老街，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
7: 坐着高铁游陕西，这里是西宝铁路宝鸡南站。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宝鸡南站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一辆辆列车穿梭往来，搭载着八方游客奔赴西府大地。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前往陈仓老街品西府美食，感受古陈仓里的烟火韵味。
0: 国庆假期的陈仓老街张灯结彩，红旗飘扬，浓郁的国庆氛围与厚重的周秦文化相融合，特色西府小吃琳琅满目，非遗展演、民俗互动轮番上演，浓厚的烟火气息与国风古韵交织，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游玩。
8: 第一次来比较新鲜，感觉不错，什么品种都有。你看我们一共来了7个人，什么东西都想吃。
9: 国庆期间生意特别好，然后人特别多。这边游客来自全国各地，然后有的坐的是高铁从西安来的，还有周边的。
0: 从宝鸡南站出发，沿着西宝高铁一路向东，不到半小时便能抵达岐山站。
7: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西宝高铁岐山站。刚刚呢，我也是在和游客朋友们聊天中了解到呢，很多游客来到岐山，他们是想品尝我们岐山当地的特色美食擀面皮儿和臊子面，还有一部分游客呢来到岐山也更想体验我们岐山当地的粥文化，
10: 就是想着这个国庆假期带着父母来岐山旅游一下，顺便来品尝一下岐山的臊子面、面皮之类的。这是坐高铁到的，就是现在的高铁比较便捷。
0: 从岐山站出站后，可便捷接驳前往中国周原景区。景区位于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交界处，串联起周城、周公湖、周公庙、凤凰山四大板块，是国内首个全方位展示与传承中华周文化的主题景区。国庆假期，景区还融合了周礼礼仪、封神 IP、潮流机甲与非遗民俗。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岐山中国周原景区，可以看到我身后舞台场布非常的美轮美奂，这是周原景区为自己的王牌节目凤鸣岐山准备的，每天约有500名游客来观看凤鸣岐山。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有些小冷，天色也有些渐晚了，但是我们游客的观影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
11: 我们是从云南昆明过来的，坐高铁，这个高铁呢就是还是挺方便的，一路都挺舒服，这个演出挺震撼的，神话故事是之类的，哦，太好了，演完了，这个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省铁路、公路、民航均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优化服务，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0: 国铁西安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将开行29趟管内动车组、2趟跨省动车组，积极服务国庆假期返程客流出行需求。
12: 为方便旅客出行，今天西安铁路局共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返程需求。其中动车组列车271列，普速列车42列，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汉口方向增开夜间高铁81列，全力保障返程旅客出行运力需求。
0: 国庆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6967架次，运送旅客10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乌鲁木齐，国际及地区航线前往香港、首尔、新加坡、米兰等地旅客较多。针对航班密集、客流激增的情况，机场动态研判客流，优化值机安检流程，提升通行效率，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现在呢就在陕西交控集团的路网监测指挥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啊，可以实时监测到全省接近90%的路况运行情况。西安绕城高速的内环，也就是进城方向，相比外环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明显会多一些，但是呢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今天全省也是有一个晴好的天气啊，所以全省的交通路网的运行状况也是比较平稳的。那据了解呢，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陕西交控管辖路段的整体的车流量呢是呈一个高位的运行态势，那平均每天的车流量呢是日常的2.2倍，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上涨了11%。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司乘朋友呀，虽然返程心切，但是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那同时呢，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高速免费啊，截止到今天晚上24点呢，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如果您还未抵达这个目的地，可以提前导航就近选择收费站，下站之后再上站，这样呢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了。
6: 今天我省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为主，西安市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体感舒适。这样的晴好天气对返程交通运输整体有利。据省气象台预报，8号起我省云量增多，陕北西部秦巴山区率先出现小雨或阵雨，9号之后冷空气活动趋于频繁，但整体强度不强，降温幅度一般在4到6摄氏度。
10: 像9日的话，受冷空气影响，在陕北的中北部地区会有6级以上的吹风天气，而且在关中陕南会有一些弱的降水，以分散性的小雨为主。
6: 10月11号前后，全省大部将迎来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15号前后还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降温幅度和强度较前期更为明显。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早晚出门注意添衣保暖。
14: 国庆假期，在陕北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榆林市横山开关站，电力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他们守护陕北清洁能源外送通道，保障节日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5: 位于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横山开关站是陕北清洁能源外送的一处关键枢纽，站长刘杰在这里一干就是近10年，见证着荒漠戈壁一步步的变化。
16: 我在横山站扎根快10年了，刚来这里，满眼荒漠，如今变化很大。
15: 清晨，站点的巡检工作如期开始，刘杰都会对站内设备逐一巡查，排查设备隐患。自投运以来，横山开关站已累计向华北输送绿电1448万千瓦时，将陕北风光资源转化为电能，跨区域外送。
16: 节假日期间的话，每日开展一次红外精确测温，开展2次机器智能巡视，就是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把它认认真真检查一遍，防止在节假日期间设备发生异常的时候能够及时处理或者更换。
15: 远离城区，常年与风沙相伴，是站内值守人员的工作日常。这个国庆，站点加密设备，特巡特护，依托新型巡检装备，多措并举，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扛起节日保电责任，让更多华北地区的企业和居民用上来自陕北的清洁电力。
16: 国庆期间，我们24小时值守，我全程代班开展特巡特护，站上的伙伴们也一直并肩值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也想把这份坚守传给年轻人，一起守好站点，用坚守守护这一方灯火祥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精神符号。国庆假期，陕西省文化馆、陕西省非遗保护中心推出系列非遗展演、主题展览、研学体验和国潮市集等活动，让广大市民有

0: 小朋友亲手触摸传统技艺的匠心与温度。
1: 我没见过，但是我感觉这里面很好玩。
2: 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了解到了很多陕西的这些文化遗产，我们之前都不清楚。你比如说皮影戏啊，就今天我才看到那个是牛皮做的。
0: 这个国庆假期，馆内重磅推出展演、研学、联展、市集四大板块系列活动，本土非遗与外地文化同台绽放，传统手艺与国潮新风深度融合。不少市民游客把逛非遗展馆、体验传统手艺作为国庆亲子出行首选。作为临潼泥塑第四代年轻传承人，刘沙多年来深耕少儿非遗研学领域，致力于把古老的民间泥塑技艺转化为趣味课堂内容。国庆期间，他坚守研学课堂，每天带领数十名孩子动手创作泥塑瑞兽，亲手做出形态灵动的泥塑作品，在实践中读懂传统文化的美好寓意。
3: 主要是做这个醒狮泥塑的，这个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瑞兽，它有镇宅辟邪、招财纳福的寓意。我觉得孩子们真的太感兴趣了，你看他们都是第一次做制作的，我感觉他剪的这眉毛胡子都特别美，还有5岁的小朋友来学，也真的是剪得特别好。
0: 作为全省非遗保护、展示、传承与普及的核心阵地，陕西省文化馆、陕西省非遗保护中心承担着全省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播的重要职能，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省级综合性非遗展示体验平台。目前，我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5项，国家级非遗项目91项，省级非遗项目766项，海量非遗资源在这里集中整理展示。是活化，既充盈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润物无声中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4: 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民间艺人，是长安区的。我主要是做那个这木车那个马扎。我虽然就是学习，我肯定有时候看了以后回去就放正眼的看咋样做。
0: 馆区外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四季非遗购物月火热开启，20个沉浸式特色展位整齐排布，集传承人现场技艺展演、非遗文创展销、亲子互动体验于一体，让藏在深巷里工坊中的传统手艺走向大众视野，让国潮非遗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5: 我觉得很好，体现咱们中国这个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我觉得很多古人的一些东西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尤其是这个传统文化国学呀这方面，认识到老祖宗的一些智慧，也传承下去吧。
6: 互动挺多的，而且是大人小孩都比较喜欢。因为我的这个刺绣传承于我妈，我妈传承于我外婆，所以这一代代就传下来了。我自己做的这个掐丝珐琅，代表的就是说，就是红色文化，就是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我希望祖国，未来发展的蒸蒸日上，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幸福，很开心。
7: 古老的碑刻、秦俑、唐诗正化作冰箱贴、数字藏品走进大家的书桌、背包与手机屏幕。扎根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家底，我省文创产业正在跳出卖纪念品的传统思路，让沉睡千年的文化资源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可体验的消费产品。
8: 国庆假期，汉中市博物馆客流持续攀升，在文创展销区域，不少游客参观完石门13品展厅后，纷纷驻足选购特色文创产品。一款依托汉中玉打造的磨牙石刻微缩文创成为热门爆款。
9: 这个文创抓住了磨牙石刻本身的韵味，还原的还是很细腻的。看完文物之后，把这份文化的记忆能够带回家，感觉特别有意义。
8: 为打破传统文创观赏性强、实用性弱的短板，汉中市博物馆立足馆藏镇馆之宝石门13品独特文化品牌，以文化赋能生活为设计初衷，打造兼具艺术质感、历史底蕴与实用价值的系列文创产品。
10: 石门13品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近几年我们紧扣游客需求，围绕它开发了不少文创产品。像这款汉中玉制作的石门13品景观石，选用汉中玉是因为它的材质特性与磨牙石刻相近，可以最大程度还原石刻原貌。
8: 石门十三品汉中玉文创产品线丰富完备，涵盖爆款

0: 款时刻冰箱贴、多功能预制手把件、文创玉盘杯垫等近20款大小品类，充分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产品自2025年3月上市以来，市场反响热烈，短短1年半时间，整体销量突破1000件。
1: 我们还要继续深挖石门十三品这份汉文化资源，把文创产品不断更新优化，多往日常生活实用好用这个方向去设计，改变过去文创只适合看不适合用的老问题，让大家平时用的时候就能感受汉文化。
0: 国庆假期，啾啾大秦剧场上座率达到95%以上。该剧以睡虎地秦简家书为叙事主线，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大秦史诗。剧场同步上新系列秦文化主题文创产品，让各地游客能够及时带走大秦记忆。
2: 我觉得很好看，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收藏这一些。哪一个这个？正好是啾啾大秦的那个刺秦王嘛，这看着很有意思。
0: 在大秦制造局文创区，秦简、黑夫形象、跪射俑等元素，通过开发人员的巧妙构思，融入到秦简复刻书签、印章集章册、秦式纹样帆布包、俑像手办等文创之中。
3: 我们的主力客群其实是在25岁到45岁的年龄阶段，女性观众其实占比是60%，在整个这个设计目标群体其实也是趋拟于这个方向。首先的爆款其实就是我们的帆布包，其次就是我们特别具有大象征性的一些产品和小的冰箱贴。
0: 作为我省重点打造的秦文化演艺品牌，啾啾大秦正在突破演出加周边的传统模式，探索从内容创作、品牌运营、文创开发到场景消费的完整链条。
4: 目前来看啊，啾啾大秦秦文化相关的这个内容是售卖率比较好的，现在不光是讲究秦文化或者是秦美学，主要还是功能性。下一步计划就是多去联名，我们除了跟商业联名以外，我们跟西安美院也做了一些联名。
0: 目前沈文涛已形成覆盖文创商店运营、文创产品研发、文物复仿制、文化策展等文创家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在文创开发方面，围绕我省文博单位的镇馆之宝，持续推出多款文创潮玩类产品。
5: 作为这个陕西省的这个文创产业链的链主单位，接下来的一个是要成立相关的文创产业的一个发展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去聚合这个产学研相关的一些资源。第二个就是整个这个 IP 的孵化，比如说像秦岭四宝等等，让大家的整个这个购物变成了一种游览中体验的一个过程。
6: 国庆假期，锦绣三秦处处欢歌。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是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

0: 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

0: 啊，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2: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3: This trip was so cool.
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5: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6: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7: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8: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9: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8: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

0: 再进入四川盆地。
1: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0: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2: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0: 有十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5: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俄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

0: 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斯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3: 小天不知道，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
1: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 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 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 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5: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 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进。组长，黎晴前来报道。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
0: 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啊，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 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0: 组长，来得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你好，
2: 李队长。
0: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不敢当。
3: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
1: 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3: 明白。
0: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 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0: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啊，
0: 好。
3: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

0: 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1: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任务，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2: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2: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2: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2: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2: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2: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2: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2: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2: 你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4: 明天晚上我给你想要的东西。
2: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池塘，别让人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哎，我是想等。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你这个，
1: 我看一下那个。
2: 跑这里来了。
3: 公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2: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3: 什么情报？你说。
2: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3: 车上等我。
4: 是是。
3: 还有什么情报？
2: 我带你去个地方。
3: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5: 红日。

0: 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渊臣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小心，怎么回事？
1: 次长，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小心，真放松。次长，我求你。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侠的手？他只是说小贤侦防组。我来见吴司长。
1: 放心，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0: 问我吗？
1: 问你们侦防组。
2: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往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3: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次长，次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
3: 叶正军，
2: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3: 没有证据，组长，
2: 你解释呀。
3: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死啊，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三级。
1: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叶副官，
1: 鲍局长，
0: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何姐，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他几句话，组长，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来吧。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1: 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
0: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0: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1: 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0: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班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1: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0: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1: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0: 你在抗命吗？那些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0: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1: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0: 别跟我谈条件。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啊。
0: 交际科我没收人。
1: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

0: 阿楚的复训工作吧。
1: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2: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
1: 苗子啊，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0: 总让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0: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位东瓜找什么？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0: 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

0: 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4: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
5: 那次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6: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5: 九，
7: 好，
5: 僵死了。
6: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7: 什么海外资产？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8: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5: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7: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9: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0: 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11: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2: 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9: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0: 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13: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14: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0: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有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15: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16: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它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7: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8: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

0: 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什么？
1: 胡说，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3: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啊，
2: 走，老陈。
1: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民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肉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肉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前场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是，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装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谢谢。哎，陈太太，
1: 陈老板在吧？哦，在呢。
0: 哦，陈太太。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1: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不走来，你听了。
1: 我要把这个报告，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
1: 咦，狼找到了。
2: 老郑不在，
1: 没看到。
2: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1: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2: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3: 不相信我是吗？
4: 老郑，
3: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4: 老郑，
0: 老郑，
4: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
3: 组长，
5: 组长，没有人。
2: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3: 是。Thank you.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
2: 是，
3: 明白。
4: 停一下，
1: 停一下。
4: 冯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2: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2: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4: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2: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正

0: 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1: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1: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1: 聪明。
2: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1: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3: 情报送出去呢，
4: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5: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4: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5: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4: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申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消下炎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boss， 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1: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3: 是，好，您慢走。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牌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讯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组长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上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
5: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6: 哎，好嘞，好嘞。
7: 有人吗？送馄饨的。26号我没有人了。
3: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7: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7: 好好，谢谢。

0: 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恩阿辰，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我没事，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喝茶。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它。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4: 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5: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
6: 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4: 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
7: 那我
8: 喂。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电子元件出口额129.3亿元，同比增长22.1%，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日前，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投资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庄一号"

0: 从江苏吕四港外贸码头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铁建大桥桩一号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大桩船。先来看一条科技金融方面的消息。近日，西安财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携手交通银行，为陕西中安数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发放200万元资金。首创担保评审从看抵押、看报表向看算力、看磁源拓展，标志着全省首笔 token 单业务成功落地。
1: 陕西中安数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自主可控智能数据保护软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和业务拓展，现有的担保评审、看抵押、看报表、常规融资金额不足以支持企业在磁源消耗、算力应用等方面存在资金需求。
2: 其实目前呢，我们企业处在一个非常大的上升期，包括我们的研发的持续性投入、产品的持续性创新，以及我们的行业的整个的覆盖和市场宣传能力，所以我们也急需这笔资金，为我们的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1: Token 也叫磁源，是大模型处理文本、图像、语音等信息的最小语义单位，也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与计费单位。针对科创企业成长期的发展需求，西安财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匹配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属性，创新推出 Token 单科技担保产品，将企业日常研发中真实可溯源的算力与磁源消耗作为核心增信指标，在企业原有400万元融资担保额度基础上，新增200万元担保授信并完成放款。
3: 我们是将企业的磁源消耗量纳入我们担保授信评价指标的，以磁源的消耗量带来的算力销售合同、下游业务订单等为主要核定的指标。以咱们自主知识产权、AI 技术研发投入、技术团队结构等为辅助核定指标，综合给予咱们的担保授信的额度。
1: Token 单立足数字经济与磁源产业发展趋势，突破传统看重实物资产风控路径，建立适配科创企业的新型评价体系，推动企业数字生产力转化为融资信用，破解 AI 算力产业链企业有技术、有订单缺抵押物的融资痛点。
0: 15/5期间，杨凌示范区锚定农业高新发展新目标，围绕六大重点方向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全球影响力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4: 15/5期间，杨凌示范区将深入贯彻第11届省部共建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从提升农业科技策源力、提升示范推广辐射力、提升对外开放影响力、提升融合发展协同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六个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引领力、全球影响力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5: 充分发挥350个农业基地作用，建强企业加团队加基地联合体，引领汉区现代农业发展。15/5时期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面积每年将超1.5亿亩，推广效益超400亿元。
0: 接下来我们去浔阳，汉江和浔河在浔阳 S 型交汇，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太极城。这里有千年文庙，有被称为史上最牛求职简历的独孤信多面体梅经祖印，也有廊桥夜市的热闹烟火。一起走进浔阳，感受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和市井烟火。

徐阳说，我这里的汉江和浔河一阴一阳，一静一动，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世人永远记住他们的与众不同呢？老天爷说，这题我会，我要让他们在这里 S 形交汇，把整座城画成一幅天然的太极图。从能摸到天空的地方回到人间，一头扎进浔阳文庙的红墙里，浔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会让你

0: 停掉下巴。这就是史上的最牛求职简历，独孤信多面体没经组印，这枚印章呢26个面上刻满了官职，所以呢独孤信他是一个斜杠青年，实锤了。这里还有象牙算筹，细得像光阴的刻度，这可是老祖宗的超级计算机。隔壁的汉江奇石馆也很绝，每一块石头都是汉江水打磨出的天然杰作。穿越继续，去李家台寻找三国名将孟达的墓冢，在三国文化园里，金戈铁马的故事仿佛就在身边。话锋一转，山河云谷的草地上，孩子们在疯跑，大人们端着咖啡笑，把娃交给山野，把自己还给清风，精神状态领先。热闹温暖接地气儿的浔阳夜，一定要来浔河廊桥体验。灯光亮起，廊桥化身金色巨龙横卧在浔河之上， C 位地标非他莫属。夜市摊位上烧烤飘香，随机长哭一个路人。浔阳的待客之道早已升级，各式中高端酒店散落在城中，不仅拥有落地窗江景，床品的亲肤质感，还有宾至如归的标准化服务。在这里，人们卸下风尘，为明天的探索蓄满能量。最后来看一条装备制造方面的消息。近日，由中国西电旗下西开电器联合广东电网等单位自主研制的国际首台正负550千伏环保型直流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顺利通过国家级行业鉴定，核心元器件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此次通过鉴定的正负550千伏环保型直流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攻克了高压直流装备环保化、国产化两大行业难题。作为高压直流输电、海上风电工程的核心关键设备，直流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承担着电能汇集、输送调配和故障隔离的重要作用。相比传统设备，这款全新装备适配大规模新能源远距离输送的需求。长期以来，全球高压直流开关设备普遍依赖六氟化硫气体绝缘，该气体温室效应突出，是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的最大痛点。
2: 我们这台设备不再采用六氟化硫作为绝缘介质，而是改用没有温室效应的洁净空气作为绝缘介质，从设备根源上做到了低碳环保。我们攻克了洁净空气绝缘击穿抑制、直流绝缘子电荷积聚与岩面闪落抑制等技术难题，建立了全新的环保绝缘介质的设计基准，突破了大尺寸直流专用绝缘件研制、整机集成匹配等关键技术，填补了多项行业技术空白。
1: 这项技术突破破解了高压输电设备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瓶颈，为我国海上风电直流工程提供了安全、低碳、高效的全新装备选择。
0: 七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七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主任，这个企业资质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环保这一块，现在上面卡得很严，真要是想批的话，可能得通过杨局才能行。
1: 这事这么麻烦吗？你看啊，这个公司老板啊，是我朋友，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呢也一直在积极地办理各项的资质，应该很快就能办下来，但是这个时间他不等人呢，等他办下来以后，万一这个项目让别人拍走了，这之前的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吧？
0: 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先批后验，打个时间差。
2: 是。

0: 可以这么操作吗？
1: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但是凡事不都有例外吗？特别是您楚主任的朋友，那更可以。那个杨局那边，我做工作，随后我给你消息。
0: 哎呀，王秘书啊，你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你看，
1: 跟我您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您有什么工作要做，交给我就行。哎
0: 呀，那就辛苦您了。
1: 您客气。
2: 楚主任啊，你这一出手啊，就救了我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的员工，我得代表员工感谢你啊。
0: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次呢走运也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你要是换成别的情况啊，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
2: 所以呢，我代表员工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您笑纳。
0: 张总，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2: 这里面的金额一定让你满意。
0: 你把我楚申阳当成什么人了？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愿意帮你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咱们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2: 哼，楚主任，是我投诉。
0: 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张少伟，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贿赂吗？对不起，我先失陪了。

0: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
1: 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
2: 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0: 什么任务啊？
2: 这不，上次你落在楚主任车里的球具，让我给你带回来，还特意嘱咐你，下次别再这么不小心了。
0: 哎呀，老汪啊，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哎，你可得跟我在楚主任面前好好美言几句啊！走吧，咱进去喝吧。哎，
2: 我就不进去了，这任务完成，我还得回去复命。不过你也别着急，主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我再帮你说说。啊，
0: 好，那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
2: 你放心。走了啊，
0: 走吧，慢点吧。哎呀，
3: 这么看来，你还是守住了一丝底线的。
4: 我一门心思啊，只想好好工作。面对这种人呢，确实是要避而远之。我认为，党纪和国法的底线，我还是守住了的。
3: 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4: 我跟他走的确实是近了一些，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3: 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吧，这也关系到你未来的处境，希望你好好配合。
2: 配合什么？
3: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事儿。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与再分配的古老游戏。

0: 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2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呀，你先回来，你有钱你也不能买，那影响不好。这话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今天怎么了？想买包想疯了是吗？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个什么？
1: 有点事儿。爸不是也是为了咱们好吗？你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的影响不好。
0: 行，你说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老婆，我错了。你要真喜欢那个包，那咱就买。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呀？25万，比你2年工资都高。你还是想想过2天我爸50大寿的事儿吧。
2: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
3: 看似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

0: 怎么才回来呀、啊？有客人来了。
1: 楚主任，
2: 嗯，那个张总怎么过来了呀？
1: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2: 啊，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1: 明白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1: 不了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2: 不送了啊。
1: 哎，好，
2: 先等会儿。再来我们家了啊！
1: 告辞了。
2: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2: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2: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2: 电什么电视？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九期，我是吴军。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而行政复议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抓手，既是政府部门行政执法的刚性监督，也为政府和企业群众之间架起了一道法治与信任的桥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谈一谈汉中市如何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来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下面让我们通过一部短片来整体了解汉中市通过健全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的经验成效。
1: 十四五时期，汉中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省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把行政复议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抓手，聚力建机制、强队伍、提质效、优服务，持续推动行政复议从个案纠错向系统治理转变。行政复议正逐步成为群众信赖、企业依重、各方认可的维权首选。改革从体制破题，汉中全面完成行政复议职责整合，顺利实现一级政府一个复议机关的改革目标。以往多头办案、标准不一的局面成为历史。市县两级政府实现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建强专业化复议队伍。全市行政复议工作人员法学专业占比超80%，从多部门受理到政府统一受理，改革理顺了体制机制，补齐了能力短板，让群众申请行政复议渠道更清晰，维权依靠更坚实。高质量办案是行政复议的生命线，汉中坚持硬件提质与软件提标同步推进，健全完善从案件受理到履行监督的全流程工作规范，设立功能集权的办案场所，创新开办汉小义说法专栏，编写典型案例汇编，定期通报案卷评查问题，有效统一了全市复议案件执法尺度和文书标准。西乡县城固县司法局被确定为全省行政复议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示范点，2024年度市司法局复议案卷优秀率居全省第一。牢牢把握行政复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核心要求，探索建立受理前疏导、审理中调解、决定后答疑的全链条化解机制，坚持应调优调、能调尽调。五年来，全市新收行政复议案件1845件，调解和解率稳定在20%以上，90%以上案件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汉中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监督职能，通过发布行政复议白皮书、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加强对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预警和治理，推动个案教训转化为类案规范，统筹推进行政应诉工作，建立行政诉讼文书抄送与出庭提示制度，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注重源头治理，指导涉诉行政机关剖析败诉案件，有效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形成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相互促进、与行政执法水平共同提升的良性循环，大力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复议服务体系，全面推广应用掌上复议小程序，实现申请、受理、审理全流程在线运行，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体系，提供咨询、受理、调解等综合服务，真正实现维权最多跑一次，从多头跑到一扇门，从怕复议到主动改，每一步改变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有争议先复议，正日益成为全市老百姓的共识。汉中行政复议正用有力量、有温度的办案实践，搭建起正民互信的法治桥梁。
0: 从2024年开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相继出台实行，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定位，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张市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市是如何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优势和作用的。
2: 我先说一个直观的变化，就是过去老百姓与行政机关发生争议，第一反应往往是去法院起诉，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选择行政复议解决纠纷。这个转变正是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希望看到的效果，因为行政复议有免费、高效、可调节三大制度优势，对群众来说不花钱少跑腿，对政府而言是在行政机关内部主动发现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前期，真正实现案解事了人和。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基本任务，实现行政复议权由县级以上政府统一行使，改变过去多头办案的局面，实现一级政府一个复议机关，实现两级复议机构均增设了专门科室，法学专业人员占比超80%。今年市政府还成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法改、公安、自然资源等21个重点执法部门的负责同志担任常任委员，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咨询意见，保障复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目前已经实现两级政府复议委员会全覆盖。市政府多次召开党总会、常务会，专题研究行政复议运作工作，印发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运作工作的通知，出台汉中市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创新不死降低纠错率、败诉率两率的专项行动，并将行政复议应诉工作之效纳入法治建设考核，构建起制度约束、专项整治、考核倒闭、追责问责一体推进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行政复议应诉全流程的管理、全要素规范、全链条监督。行政复议绝非司法行政部门单独的与之事项，离不开县区部门协同联动、齐抓共管。市政府常态化召开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推进会，针对纠错率、败诉率偏高的县区和部门开展专项督查，靶向督促问题整改。这种常态化的红脸出汗督导问责机制，进一步推动各级行政机关走牢依法行政底线思维。同时我们常态化发布行政复议应诉年度工作白皮书，定期量赛指标通报情况，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法治督查、复议建议书、决定书草稿等方式，统筹推进内案整治、行业规范。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持续增长，说明群众对复议渠道的知晓率和信任度在提升，纠错率逐年下降，反映出行政执法质量在不断改进，一升一降之间，正是行政复议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的生动写照。用行政复议这面镜子照出执法短板，用公正办案累积群众对法治的信任。
0: 谢谢张市长。那接下来想请习局长为我们详细的聊一聊汉中在推进行政复议提质增效、更好发挥主渠道作用上都采取了哪些举措。
3: 我们重点从三个方向畅通群众维权的入口，一是设立涉企的绿色通道，实现优先接待、优先审查、快速分流；二是推行融缺受理，主要材料齐全即可先行受理，允许事后补正次要材料；三是拓展线上申请， 全面推广掌上复议小程序，群众可7×24小时在线提交查询进度。今年上半年，全市行政复议案件同比增加8.91%，数量已达到同期行政诉讼的2倍，说明越来越多的群众愿意选择行政复议，涉企领域更是如此。我们扎实开展行政复议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092.74万元，让行政复议成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加分项。我们结合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规范立案、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履行全流程管理，先后建立全市带案指导制度和知效分析指引，从5个维度设置指标，为基层复议机构提供操作手册。同时，针对基层专业力量薄弱的问题，成立带案指导组，建立跨区域指导加骨干引领加案件研判机制，有效破解疑难案件办理难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还编印了3批行政复议案例，常态化开展案卷评查，统一全市的办案标准。我们将调解、和解贯穿复议办案的全过程。近年来，复议调解率持续上升，

0: 现，我们摒弃单纯的书面审查，坚持实地办案，通过现场勘查、座谈、问询等方式查明事实，确保复议决定建立在充分扎实的调查基础之上，我们改变结案即归档的做法，将纠错案件作为检视执法短板的样本，定期梳理事实认定、程序、法律适用、裁量等方面的问题，每季度向各县区执法单位通报共性问题，同步将纠错案件纳入年度的案卷评查重点，汇编本地典型案例作为执法培训的教材，做到办理一案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从源头减少同类行政争议的发生。我们统筹行政应诉工作，先后出台行政应诉工作规定、行政诉讼风险分析研判办法等制度，加强对全市应诉工作的指导和管理。近年来，市政府与市中级法院建立联动协作机制，通过同堂培训、业务交流、信息互通，有效推动争议诉前协调、庭中化解，建立行政诉讼文书抄送衔接机制，点对点发送出庭提示，确保必诉行政机关履行出庭应诉的职责。
1: 好，谢谢习局长。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汉中市公安交管部门执法一线的何化教导员，请您结合交管工作实际，谈一谈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新复议法实施给一线执法都带来了哪些新的考验，交管部门又是怎样主动作为持续提升执法水平的。
2: 第一个挑战，新法强调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审查，裁量是否适当、执法有没有温度，全部纳入审查范围。过去部分一线民警更关注事实认定，对裁量尺度和权力告知关注不够，这要求我们必须兼顾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依法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要求。第二个挑战，新法扩大受案范围，简易程序处罚纳入复议前置，新增交管部门代收复议申请制度，群众维权更便捷，对答复举证、执法全流程留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挑战，我们主动将自身嵌入复议全链条，围绕警、案、人、物、卷、场六要素，对酒驾查处、违停处罚、事故认定等高发场景统一证据标准和程序规范，实现执法办案全量入网、全程留痕。针对电子抓拍争议多发问题，优化设备审查审核，完善违法短信提醒，从源头减少争议增量，对当事人有异议的执法行为，法制民警主动对接，通过法律解读加案例推演，释法明理。办案民警必须参与复议答复和听证，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领导牵头包抓，针对复议指出的证据收集不规范、办案程序瑕疵等问题，法制部门牵头组织案件风险研判会，倒逼内案整改，把苗头性问题消灭在萌芽。
1: 谢谢何化教导员。那下面我们要请胡律师从法律服务从业者的角度和我们聊一聊参与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切身感受。
3: 我想先从一组数据说起。今年上半年，汉中市复议案件同比上升8.91%，而行政诉讼同比下降2.12%。这个剪刀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群众和企业发现遇到行政争议、行政复议这条路

0: 既好走又管用。新法实施后，我真切感受到复议不再是冷门的救济渠道，而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维权的重要途径，对法治政府建设也起到推动作用。新法最大的民生温度在于把行政复议打造成了老百姓够得着用得上的渠道，受案范围大幅拓展，行政协议、学位授予、失信惩戒等领域全部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渠道更加畅通，增设代收点、线上申请、口头申请等，群众不再为跑部门准备材料发愁。对企业而言，新法最核心的价值是提供了一条周期更短、成本更低、可调解的争议化解通道。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行政机关态度的改变，过去是容易陷入争议对抗的思维，而现在更多体现出有错纠偏、主动整改的自觉，这种转变就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真实底色。新法强调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不仅改变了办案方式，更重塑了律师角色和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律师不再单纯代理，而是运用民事溯源方法，通过和解加调解，一揽子解决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行政复议也成为政府自我纠错的内部阀门，大量争议通过复议实现内部纠错，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1: 再次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韩中市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有力推动了行政复议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相信随着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韩中市将持续强化制度赋能，推动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贡献汉中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
2: 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3: 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
4: 那我
5: 喂，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一路晚会呢。

落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跟上。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怎么回事？
4: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5: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4: 是。
6: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7: 有。

林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糊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我没打枪，我打枪了。
1: 谁？干什么的？去了。来来来，我这儿。正一八军武师的。
0: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1: 你别抢！
0: 哎，
1: 我
0: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美八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2: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3: 别活，别活！哎，这做了一半就完。别了，少点是吧？辛苦了。哎，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2: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4: 上车！
0: 快！哎呀，
4: 别走吧，快上车！怎么了？
5: 真谢谢你，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明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绑架了，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站走。
1: 走。

0: 走
1: 走，
0: 慢着，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你想干什么？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
3: 走，
1: 放开我！
3: 走，出去！
1: 放开我！
3: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站住！
1: 强盗！
3: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3: 出去！走，出去！出！
1: 走
0: 哪里？
3: 出去！
2: 快走，快走！
3: 住手！
4: 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4: 您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2: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吴先生，
3: 提示出来。
4: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先生，
4: 李班长，
3: 有。
4: 唐红，
0: 走，
2: 走。
0: 阿玛尼，
1: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问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吗？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排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 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

0: 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

0: 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灵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延堂足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的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延堂足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

0: 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0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0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

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好奇过，秦岭的大山深处到底藏着多少神奇的植物宝藏？今天，我们的小小自然观察员集结出发，将穿行有着秦岭自然基因库之称的秦岭国家植物园，开启植物学家的一天。用眼睛发现自然之美，用双手守护绿水青山。小小植物学家的一天，现在启程。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都领到了自己的装备啊，是一个自然背包，里面有两样道具，一样是你们手里拿的叫做物候观察手册，一样是标本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候观察手册，里面呢会记录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植物的一个物候。什么叫物候呢？其实大家很熟悉啊，就是我们说的24节气，它其实就是一种物候记录。我们会定期在里面记录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又落叶。那么大家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这个植物园里面找一些野生植物来记录它吧。
2: 要记录在本子上，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做到吗？

0: 好，
1: 地上的神奇果实，
0: 我看看你们发现了什么。那你们觉得这个果实像什么东西呢？
1: 这个像毛栗子。
0: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2: 葡萄。
0: 这个说毛栗的同学啊，你比较接近了。这个植物呢叫做栓皮栗，运气非常好，刚好就在它的旁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它。
3: 虽然有点粗糙，
4: 虽然有点粗糙。
2: 老师，它的树皮为什么是一块一块的？
4: 因为它雪皮器的，它的这个树皮是裂状树皮，它一块一块的裂出来以后，它呈现里面的是一个光滑的褐色的一个材质，就是我们的树干，因此它得名为雪皮器啊。
3: 你摸它的果子。
2: 哎，你觉得这是什么树叶呀？
5: 我觉得像枫树。
6: 对啊，我也觉得很像枫树。
2: 哎，老师，快过来。
0: 好，来了。
2: 请问这个是枫树吗？
0: 你们都觉得都是枫树吗？
5: 对啊。
2: 是啊。
0: 实际上啊，这个树叫做槭树，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树有什么有特点的地方。
6: 哎，等一下，上面好像有个像古代元宝的东西。
0: 对，这个就是它的果实，很像元宝。就是倒过来去，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它很像元宝，所以这个植物叫做元宝槭。
2: 老师，这个是不是鸡爪槭？
4: 对，非常棒啊！我们已经有小朋友找到我们的鸡爪器了。哎，跟我们刚才摸的雪皮器有什么区别？嗯，
2: 它的
7: 它的
4: 小毛
6: 小毛毛，
2: 对，
7: 没有，而且还很光滑。
4: 是的，啊，我们非常棒啊！
0: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两种植物了，这第三种植物呢，我给你们一个线索，这个植物叫做木兰。那个不是，那个叫戴丽花。
6: 那个是木兰吗？
0: 这个也不是。好，大家注意看一下周边，你看已经很近了。
2: 这个是木兰吗？
0: 对对对，这回找到了。
6: 这个是。
2: 老师，这个是茶条器吗？
4: 对的啊，非常棒，我们已经有小朋友找到茶条器了啊。
2: 老师，咋黑了？是翅膀？
4: 翅膀成熟了。你放到手上，然后就把它吹起来，你看能吹远吗？
2: 连起来是不是像一朵花？
7: 看这还有果子呢。
8: 那我们把它采下来吧。
2: 可以呀、啊。

0: 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来到蔬菜知识馆呢，我们要了解一种珍稀植物，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植物啊，叫做赤果油树。那么这个植物呢，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植物。那么这个植物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珍稀植物呢？就是因为它的果实很难萌发。因为这个种子呢，在落下去以后，很短时间内就会丧失活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是要把这个种子解剖开来，看看它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萌发。
1: 老师，为啥它的那个结构是感看起来是一层一层的？
0: 对，这就是它的一个果实，整个是从外到内的话，是外果皮、内果皮和种子。就是一层一层的。
2: 老师，吃果油树的壳那么硬，是怕被小动物吃掉吗？
0: 对，它的外面那个特别硬的是它的内果皮，内果皮它包里面包着种子，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里面的种子。
3: 我好像没有看到胚芽。
0: 那就是你那个果实里面的胚芽发育失败了。
2: 老师，我这里头发现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像一个小虫子。
0: 那个可能是胚坏了，胚可能被虫子啃了。通过大家这个观察赤果油树的果实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种子里面很多情况下是否胚看不到，或者说被虫子啃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如果播种去种它的话，是不是就很难萌发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无性繁殖，也就是扦插，来帮助赤果油树去繁育了。
4: 这是我们的珍稀濒危植物的资源谱，然后在这边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的目标植物赤果油树的扦插实验。先浸泡一下，找一个血口，好，哎，对，再插，好好好，可以插到中间，嗯，非常棒。过一段时间你们再过来看哈，它的叶芽就会慢慢的长出新的小叶子。

0: 完成了野外自然科考，解剖了赤果榕树的种子，体验了扦插，还走进了科研实验室。孩子们也亲手制作了保护植物的标本，相信我们的小小植物学家们今天啊都是收获满满。秦岭的美是由一棵棵赤果榕树、一丛丛绿草、一片片山林共同来组成的，而今天我们的自然之旅在心中也是种下了一颗热爱自然、热爱植物的种子。那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大自然它有答案，我们的绿水青山。下次再见。
1: 为什么凋谢呢？
2: 因为蝴蝶等着它玩耍呢。

0: 您呐，那到这个
1: 横平竖直，既白当黑。当老人扶着孙子的手写下这个人字时，传递给后辈的不只是书写的技法，更是做人的道理。
0: 字要写规矩，做人要方正。
1: 这正是古城西安三学街上最温暖的生活场景。
2: 走在今天的三学街，会发现这里无处不浸染着书香。从历史延续至今的浓厚学风和书卷气息，成为整条街道的气韵所在。街道两旁听不到买卖的吆喝声，售卖的大部分都是文房四宝、石刻拓片和字画书籍。走在这样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仿佛随时都能走回那片曾经文人荟萃、学子如云的求学圣地。
1: 三学街之得名，自然与学习有关。唐朝时期，这里是皇城太庙所在，时至北宋，此地改为祭祀孔子的文庙。明成化年间，西安府学、咸宁县学和长安县学相继落成，围绕文庙形成了一庙三学的官学中心，三学街因此得名。如今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南与中国最完整的西安老城墙相邻，西与号称大南门的永宁门相望，书院门、东木头市、安居巷、柏树林等数条大小街道，围出一个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街坊，总面积达400多亩。老街的千年文脉就隐藏在文庙之中。始建于900多年前的西安碑林，收藏着自汉以来历朝历代的碑石4000多件，见证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书法演变过程。
3: 西安碑林就是号称为石板书库，它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很多的儒家的经典，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石刻艺术，同时也是各个时期仁人志士还有一些学人观赏或者是学习的地方，而且同时也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信念的所在。陕西后来的这种文人雅士的大量的出现也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1: 书法对于中国人而言，宛如性命，生死相随。

0: 一代代文人通过书法抒怀明志，修齐治平。这些静默伫立的碑石，既见证了十三朝古都长安的辉煌历史，更涵养出这条斯文在兹、大道不废的三学街。三学街因碑而兴，每块碑石上都沉睡着不朽的灵魂。其中有一块特别的碑石，名为《西明》，它的作者正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张载。碑文中刻有“民胞物语”一词，意思说的是要把天地间所有的人事物都看作自己的兄弟。这一核心思想被后世誉为中国最深沉博大的仁爱精神。
1: 我的祖先横渠先生，他目睹了国家的战乱和西夏的对抗，全国的民不聊生到什么程度，国家要把大量的军费来扩充军队，对付西夏，对付金国人，也看到了学者们都去学佛学道，不愿意担当，不愿意比如走向前线去抗击西夏，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他提出了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0: 北宋中期强敌环伺，内乱不断，庙堂之上群臣争论不休，江湖之中书生空谈误国。张载希望通过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进而实现道济天下、利济众生的人生理想。于是他决定辞官还乡，隐居在关中横渠镇，不仅每日开坛讲学，重新阐释儒家经典，还经常研读天文历算，并带领学生下田劳作。经世致用、笃行眷侣之风很快在关中一带弘扬开来，张载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横渠先生。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官学，与周敦颐的廉学、程颐、程颢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并成为宋代四大学派。张载一生看尽人世悲欢离合，身为家国飘零之苦，他晚年时把一生所悟浓缩成掷地有声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我们说在官学之中呢，一个呢是立心立命，这个使命精神，另外一种呢就是躬行实践这种精神，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是经世致用的求实务实的这种精神，希望培养出来善良的、辨是非的，然后呢让学生要有使命感，他们为了国家要做贡献。
0: 横渠四句响彻天地，四方学人为之震动。他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国文人最高的理想与追求，更是一种无上的使命和担当。官学思想影响了一代代关中子弟。公元1609年，明朝御史冯从吾效仿先贤辞官回乡后，在老街上建起一座关中书院。他在张载的思想基础上发扬出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官学宗风。在明末文人务虚空谈之风盛行时，开创出实学先河，为后世培育出一大批明体适用、敦实行的儒生，而关中书院也由此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3: 关中书院的修建，使得官学精神在这里深入人心，也让横渠四句成为老街厚重文化的灵魂和中国文人精神境界的无上追求。如今登上老街旁的古城墙，举目四望，愈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屋一楼，静静屹立，他们阅尽了人世的沧桑，也见证着老街历史的变迁。
0: 朝代更迭， 风云变幻，而三学街的文气始终未变。1905年，西学东渐，国弱文堕，中国面临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废除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老街上三学停办，关中书院改为陕西师范学堂。也就是从那时起，除了文人学子，平常百姓也开始慢慢进入这里。老街的书卷气息中，渐渐汇入了寻常人家的烟火气息。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祭添了醋坊、酱园、油条铺、裁缝铺、菜摊子等生活小店，也还保留着碑帖铺、古董店等独具文化特色的店铺。一幅生动鲜活的生活画卷，在曾经静谧肃穆的三学街徐徐展开，但官学的精神气质却依旧在街巷中传承。秦腔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种之一，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浸润着广袤的三秦大地。三学街上的这处院落中，就曾经住着一位以秦腔为刀枪，敢于为天地立心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秦腔剧作者高培之。民国初年，高培之以开启民智为出发点，和几名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联合创办了艺俗灵学社，这就是后来被鲁迅称作古调独弹的艺俗社。
4: 那我们艺俗社因为当时它是文人办社，它的起点是和一些班社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边呢让孩子们要学到的是三民国文算术，其次呢还有这个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难之际，高培之决定把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为剧社演出的重中之重。艺俗社排演的大型历史剧目《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在百姓中引起极大轰动。当演员唱到《还我河山》时，台上台下一起高喊《还我河山》，群情高涨，声浪如潮。艺俗社宣传抗日卓有成效，成为日军在西北空袭的重点目标。1939年4月2日，日军的飞机又一次轰炸西安。下午1点多钟，日军向艺俗社日常排演的剧场投下炸弹，5名艺俗社成员在爆炸中身亡。
4: 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是在演出啊，就说只要你没有把我这炸平，我依然我还要再演出。高培之社长说，抗日不停止，排练不停止，啊，可以说这种环境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这种声音要存在。就像我们西安的老百姓在说，啊，只要钟楼的钟声在响，艺俗社的琴声不断，西安的心脏就在跳动。
0: 高唱秦腔的勇士倒下了，但为生民立命的呐喊却亘古不朽。在秦腔的嘶吼声中，无数关中子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在陕西与山西交汇的中条山上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当地目击过这场战役的人回忆，那些17、18岁的年轻士兵以命换命，阻挡着日军的疯狂攻势。弹尽粮绝之际，数百名血气方刚的关中子弟宁死不降，嘶吼着秦腔跳入黄河，以身殉国。进攻的日军直 到战败也没能

0: 中条山半部。西安这座千年古城得以保全，也守住了中国西部的战略大后方。
1: 粗犷豪迈的唱腔穿越历史，始终印刻在老街人的心底。在三学街，如此心怀家国的慷慨之士还有很多。就在老街上，离高培之居所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宅院。曾经在里面居住的是另一位叱咤风云、引领风气之先的官学践行者，他就是于右任。
0: 于右任早年在老街的关中书院求学，与吴宓、张介鸾并称官学余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于右任一生的追求与夙愿。1926年4月14日，军阀刘振华带领10万镇嵩军向西安发起猛攻，当时守城军队不足1000人，西安城危在旦夕，城内10多万名百姓命悬一线。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于右任决定排除万难，请远在苏联的冯玉祥出山。
2: 冯玉祥正在苏联莫斯科考察，没有办法联络，于是呢，于右任找到中国共产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让李大钊帮他联络。联络成以后呢，于右任不顾个人安危，当时路途是很险恶的，他不远万里到莫斯科去请冯玉祥出兵。
0: 意在前，虽千万人，吾往矣。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驰援西安，2个月后终于解了西安之困。于右任置生死于度外，以警血换太平的救国之举，直到今天还被老街人口口相传。1949年，于右任随国民党退居台湾，而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之秀却留在了老街上，他们一直住在这座老宅里，守望东南，等他归来。此后10多年，偏居孤岛的于右任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大陆，思念着西安，思念着住在老街上的妻子和女儿。年事愈高，乡愁愈烈，他在病危之际把刻苦的思念与深重的哀愁凝结成一段文字，字字泣血，句句惊心。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历史的烟云终会散去，那些鸿儒大家、壮士英雄的身影也终将远去，但他们的传奇与老街的精神却在晨钟暮鼓与茶香炊烟中代代相传。20世纪80年代，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三学街成为西安古文化一条街，街道两旁的店铺多是售卖文房四宝、书画卷轴、碑帖拓片，门面古朴敦厚，装饰简洁优雅，随处可见别具意味的牌匾楹联，还有曲径通幽的巷弄门道。古老的诗意滋润着今天的老街，厚重的历史与多彩的生活堆叠出艺术的富矿。如今的老街活跃着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传承着绝学，延续文脉。古法造纸、皮影、剪纸等非遗项目 每天在三学街上与熙熙攘攘的人群相识结缘，并跟随他们的脚步走向全国各地。
3: 我把前面那个引子呢，就给它卡掉。
0: 作曲家程池从小在这里长大，厚重的文化底色成为他用音符演绎历史的灵感。每次需要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时，他总要回老街走一走，接一回三学街的儒雅地气。
2: 小时候这条街，包括西安整个带给我创作的那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气息，还有一种共振。我一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的心里面的这个心跳啊，还有我的思维的共振和它特别稳。
0: 故乡是程池一直想念的地方，幼年在三学街的生活经历，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依然鲜活生动。
1: 所以您小时候这边来的是最多的，来玩的是最多的。
2: 是，然后呢，每次练完琴，一大帮玩伴就会穿过这个南门的这个门洞，在里边大声的会喊，完了之后呢，要听这回声。
1: 听回声。
2: 对，看这声音喊得大，然后呢，会爬这个墙边上这样爬，然后你也会听到这个四处有这个琴腔的那个乐迷，男的在吼琴腔，完了女的在唱板板腔。这边呢，在这个碑林门口呢，他会有一些老人，我记得非常帅气的老人，就留着大白胡子，然后他会在写狂草以前，一般会拿起一杯白酒一饮而尽，一摔，然后拿起笔来写一阵狂草，特别有气场，我觉得印象中特别深。我说我要成这样的人，那会有多帅。
0: 每当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这些深藏在记忆深处的画面就会化成一个个音符，在城池的心中交响。

0: 这种多年的这个周深汉唐的这种厚重的积淀，就它对你的影响潜移默化，你是不会有太多感觉。但是等你开始要写创作做作品的时候，这个所有的记忆深处的这个小片段，一点一点点的就全部回来了。嗯，为往圣继绝学，先辈已经做得那么好，他有那么大的文化的自信，那作为我们，作为我这个时代的人，我通过我的笔，我的音乐，通过我以最朴素的情感，最简单的情感，最丰满的音符，如果能打动人的音乐，来把这份优秀文化传承下来，把最朴素的情感做足，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继承。
1: 这首新创作的曲子被城池命名为《思念与对视》。三学界有太多的儿时记忆值得怀念，也有太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借此凝望先贤。优美动听的乐章缓缓流淌，对于每一位生长在老街的人来说，都是一壶体味乡愁的佳酿，是一趟对中华文化寻根溯源的奇妙旅程。
2: 数百年间，三学街始终传承着文脉，它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在一代代人手中接力传续。如今关中书院当中仍然回荡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千古绝唱，它激励着后人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心怀理想，砥砺前行。
1: 随着老街而来的非凡文脉成为如今西安教育发达的重要源头，经世致用的实学理念在今天依然激励着无数学子。这一天，长安大学的汇报厅里正在进行一场备受瞩目的讲座，台上讲话的就是往届毕业生苏全科。在母校的学习经历使苏全科的工作风格有些与众不同。1985年，已经当了3年老师的苏全科考入长安大学读研究生，攻读桥梁及隧道专业。自小受官学熏陶的苏全科，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修路造桥就是为生民立命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3: 其实我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4句话，一直在默默地

0: 就是作为一个桥梁人做的每件事情就是为民造福，几代桥梁人啊没有完成的使命要完成，一个就是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桥，第二个呢就是在伶仃洋这样大家认为很困难或者这个地方一直是给我们一种很压抑的感觉的地方，修一个能够给民族争气的桥出来。
1: 这是咱们刚建的建红旗渡建。
2: 2004年，苏全科被委任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工程难度极大，有时候为了制定出最好的设计方案，工程师们要冒着大风大浪出海实地考察，有几次差点出现意外。
0: 都是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有时候出海的时候就说这次出去还能不能回来啊。我们在西安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关中人这个性子里面有一种倔强啊，或者叫直傲一点啊，啊就是说遇到问题不退步，敢迎难而上啊，而且一直就照着这个目标啊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2: 经过14年艰苦努力，苏全科和无数建设者们终于一起完成了被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工程。这架全长55公里的大桥把港珠澳三地紧紧连为一体，一如大桥上的中国结，未来它也将亲历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时代盛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古至今，一代代受官学精神浸润熏陶的学子，他们怀揣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各自领域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西安早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动力之乡，也是一带一路上最大的内陆型国际中转枢纽港。自横渠四聚而来的一盏新火依旧点亮在古城西安的三学街上，那是中国人千年难忘的乡愁，更是中国人历久弥新的前进动力。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因为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0: 别上了，别上了，赶赶赶！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1: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2: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江苏宿迁，历史悠久，文化繁荣，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开凿于1000多年前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落马湖、洪泽湖上下拱卫，黄河故道穿境而过，园林绿地遍布其间。清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次驻跸宿迁。面对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盛赞此为第一江山春好处。地灵则人杰，千百年来，这里走出了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模之一的朱瑞，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光辉人生。宿城区龙河镇，历史上这里叫宿迁县孝义乡。清光绪31年7月15日，即1905年8月15日，孝义乡的郎中朱先顺喜得贵子，这是他和妻子关氏的5个孩子。欢喜之余，夫妻俩给新生儿取名瑞，寓意平安吉祥。
1: 朱瑞出生的年代，已是清王朝啊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

0: 默契，社会风雨飘摇，百姓啊民不聊生。不过由于朱家祖上啊曾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此时已家道中落，但毕竟呢还留下呀家业底子，还算是个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
1: 朱瑞在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回忆，顺势温暖的家庭生活养成我爽朗平易的品质，姊妹众多，荣睦相处，养成我亲切热情的性格，诗句、故事、小说，父母亲刚强爱人的传统，养成我热心、同情、为善的根性。
2: 我父亲小时候爱听说书，尤其爱听孤城孽子、忠贞节烈的故事，每当听到凄凉悲惨处，感情丰富的他还会嚎啕大哭。八岁时我父亲上了村私塾，后来又到临湘的私立小学，这才开始正式读书。
1: 朱瑞十一岁时和长兄朱佩一起来到离家十二里远的步子镇区立小学寄读。步子镇当时是淮北有名的商业集市，南来北往的客商带来不少新鲜事，再加上在学校中的所见所闻，朱瑞幼小而纯真的心灵被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朱瑞回忆，同学中生活衣着亦俱见穷富等差，我开始在社会上看到不平，心中实感不快，自己则同情贫者，厌恶游者。此时的朱瑞虽然年龄不大，但每当看到学校里的富家子弟欺负弱小同学，他就忍不住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就在这时，朱瑞人生中第一个影响他思想的人出现了，这人就是区立小学教师孙伯文。
0: 孙伯文呢，他早年曾经追随过孙中山，他认为朱瑞年龄虽然小，但是呢好学正直，心智早熟，这样就悄悄地向他传播了不少革命党的道理，给朱瑞幼小的心灵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1: 对于孙伯文的革命道理，年幼的朱瑞虽然一时还无法理解，但是心中总觉得此事非比寻常。尤其孙伯文因为宣传革命被迫辞职，更是在朱瑞的心中埋下了探究革命道理的种子。1918年，从区立小学毕业的朱瑞离家更远，来到60里外的县立宿迁第一高校继续求学。当时这所学校不仅教学设备好，购置的图书也很多，而且学校的师生思想活跃，经常传阅进步书籍、报刊，这更加开阔了朱瑞的眼界。朱瑞回忆，看到国家积弱如斯，世界上满不讲理，心里有些忧愁，有时便愤恨。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反帝爱国的烈焰迅速燃遍大江南北，朱瑞的家乡也随之波及。我乃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在反对奸商、捣毁日货的斗争中，常感奋到痛哭流涕。这是朱瑞对当时情景的回忆。尽管朱瑞此时的年龄不过14岁，但渴望国家独立富强的炽热情怀已经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
3: 1920年的夏天，朱瑞以全校第四名的优异成绩从高校毕业，但是因为地方盗土匪误了县中的招生考试，无奈之下，他只好来到离家百公里之遥的徐州，进入了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培新中学学习。
1: 对已经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朱瑞来说，尽管入教会

0: 为学校读书非己所愿，但在这里他学习到了当时中式学堂没有开设的英语、数理化以及天文、地学、航海等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除了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之外，朱瑞还抱着希望国家富强的志愿，和进步同学马汝良等人成了莫逆之交。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朱瑞读到了更多的进步书籍。受这些书籍的影响，朱瑞开始热烈追求新文化、新思潮，并常和马汝良等人组织思想进步的同学反宗教、反迷信。这和灌输奴化思想、宣传宗教教义的培新中学教旨格格不入。因此学校对于朱瑞等人的活动坚决压制，采取没收进步书籍、星期天严禁外出等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并把学生们集中到教堂进行布道、宣讲福音。
1: 1922年5月，一个年纪很小的低年级学生因星期天外出没有请假而受处罚，遭到知己教员的一顿毒打。这件事啊，点燃了朱瑞和他的同学们长期以来淤积在心头的不满之火。
0: 朱瑞、马汝良等立即发动组织同学罢课，抗议校方长期以来的专横暴虐。培新中学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离经叛道的学生，将朱瑞、马汝良等60多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开除了学籍。1922年9月，在大哥朱佩的支持下，17岁的朱瑞又一次远离家乡，来到离家600里之外的千年古都南京，进入私立中英中学高中部就读。
2: 这是我国最早建成的新式学堂之一，这里名师云集，学风严谨，在那个年代就注重科学，为培养学生手脑并用的能力添置了许多设备仪器，社会上也因此流传着树立精进中英的说法。
0: 如此优良的教学环境让朱瑞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好的发挥。由于品学兼优，朱瑞常在南京市的中学生会考中拔得头筹，赢得了全校师生的赞誉。课余时间，朱瑞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时政，担忧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在当年中英中学校办的课余杂志上面，刊载着朱瑞在校期间创作的一篇小说。小说通过一个遭遇不幸的青年之口，向腐朽黑暗的当局大声疾呼：所谓民国，徒具招牌，内容尽失。要建立名副其实的民国，还需要革命。由此可见，这时的朱瑞已经是一个志向远大、具有反叛精神的进步青年。1924年夏天，朱瑞中学毕业，恰好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改名为国立广东大学开始招生。看到招生的布告，让朱瑞喜出望外。
3: 当时孙中山在广州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广州因而成了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朱瑞立即报考了广东大学，并一考即中。
0: 1924年秋，朱瑞抱着无限希望来到了广州，被编在广东大学法学院预科。朱瑞回忆，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但广东大学则死气沉沉，只我们预科较活跃，本科以上均守旧，学校组织松懈，既无新事物，亦无新思想。失望之际，朱瑞改变了好好学一学专业知识的初衷，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上。
4: 在这些

0: 进步书籍的影响下呢，朱瑞的思想终于出现了新的飞跃，他从以前扑朔迷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开始更加自觉地向共产党的组织靠拢。
1: 朱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并很快被选为新学生社负责人，他带领成员们积极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右派势力妄图夺取法学院学生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因为朱瑞在斗争中表现出色，受到了中共粤区学委的好评。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同年10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同意苏联政府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提议，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
2: 中山大学招生全国数万名青年踊跃报考，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求学深造，无疑激发了每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
1: 朱瑞激动万分地拉着同学徐斌如就去报了名。因为朱瑞无党无派，也不是国民党高官子弟，没有达到政审条件。徐斌如回忆，幸好中共粤区学委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做了推荐，要求以左派青年的名义批准他去莫斯科学习。接着朱瑞又顺利地通过了笔试，进入口试官。主考朱瑞的是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和陈公博。陈公博此时是广东大学的兼职校长，朱瑞看到陈公博心里难免一阵紧张，好在他很快就镇静了下来。陈公博问，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有何区别？朱瑞从容答道，就目前阶段来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两者的手段不同。共产主义是以革命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三民主义是以改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陈公博接着问，那么在你看来，国共两党能不能合作到底？朱瑞回忆，我瞬间即意识到合作到底大概有问题，他才问我。我很策略地回答说，在当时亦是如此想法，只要两党领导者精诚合作，领导得好，能合作到底。主考官对朱瑞的回答颇为满意。就这样，朱瑞幸运地闯过了三关。1925年冬，朱瑞怀着对真理的憧憬与渴望，怀着救国寻路的梦想，从广州珠江口起航，经十多天的风浪颠簸到达海参崴，换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行程数万里，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3: 中山大学的教师啊，授课都是用俄语，这让朱瑞等新来的中国学生啊，学习非常吃力。如何尽快通过语言关，成为朱瑞面对的迫切问题。
1: 朱瑞很快发现，汉语和俄语的差别很大，而英语和俄语却有许多共同点。英语扎实的朱瑞，用学英语的诀窍来学俄语，果然触类旁通，事半功倍。朱瑞回忆，在初学的1个月28天之后，即被选入第一个俄文班11班，直接听讲。2个多月后，朱瑞再次以优异成绩转入第7班，这也是中山大学俄语水平最高的一个班。与此同时，由于朱瑞热心于集体活动，被选入学生会。1926年3月，中山大学少共组织认为，朱瑞学习努力。

0: 力，勇于斗争，关心国家民族兴亡，遂发展朱瑞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朱瑞曾经激动地回忆，这是我一生的社会主义奋斗之时，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地确定了人生奋斗的方向。1927年春天，朱瑞即将从中山大学毕业。正当此时，中国革命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惨遭屠杀。
1: 当朱瑞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心向共产党的朱瑞本想着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但是因为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山大学就建议朱瑞这一批毕业生暂时不要回国。
0: 朱瑞当年的校友伍修权回忆，校方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我们根据国内斗争需要和个人志愿再报考苏联的军事学校。与我同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朱瑞等同学考入了莫斯科炮兵学校。
2: 莫斯科炮兵学校又叫克拉辛炮兵学校，它是一所很有名的军官学校，它以训练严格、设备齐全、教学水平高而闻名。它的所有教官都是具有实战经验的各级指挥员。
0: 朱瑞回忆，我以空前的热心学习功课，故学习成绩较好。在学习中，我由学员为班长、副排长。在今天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朱瑞在克拉辛炮兵学校使用过的作业本、练习本。看着上面工整的笔记、严谨的图像、精密的运算，朱瑞当年夜以继日伏案钻研的身影仿佛又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些正是朱瑞日后成为人民炮兵奠基人的根基所在。
3: 1928年成立中国联，朱瑞又被提升为中国联的司务长，这个主持全联的行政工作。苏联的司务长呢，是专门负责行政工作。一个连，啊，如果连长不在的时候呢，就代行连长的职务。
0: 也就在这一年的6月，朱瑞终于盼来了梦寐以求的时刻。他由中苏双方5位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了苏联共产党。随后即担任中国联留学生党支部书记。恰在此时，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迫于国内十分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在莫斯科召开。6大一闭幕，朱瑞就联合其他几所军校党支部，请求中共中央领导给他们传达6大精神。朱瑞同学施哲回忆，8月12日的下午，恩来同志到孔策沃给党员学生做了关于6大的传达报告。恩来的报告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2点钟，他详细传达了6大的精神。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审阅中国留苏学生的档案，并同留学生逐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他们对回国工作的意见。
4: 周恩来跟朱瑞谈过话，而且这个谈话的内容呢，涉及到啊朱瑞的经历，朱瑞对这个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朱瑞对留学生的看法，还有朱瑞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周恩来呢，通过跟朱瑞谈话以后啊，就觉得这个人有才能，有水平，而且呢，也对他的个性也有所了解，因为他个性就是很豪爽，很直。

0: 直言快语，待人很热情。
1: 1929年6月，朱瑞以理论考试和实弹射击双第一的优异成绩，从克拉辛炮校毕业。本来共产国际已经选中了朱瑞，准备安排他去苏联陆军大学继续深造，但中共中央也急需一批熟悉军事的人才，最后经共产国际研究，同意派遣朱瑞回国。1929年9月18日，朱瑞与陈嘉琪、滕功臣两位同学一起，怀着无比的兴奋与期待，向着日夜思念的祖国出发。

公元875年，年仅14岁的李衍即位，这就是唐僖宗。李衍热衷于蹴鞠和马球，视娱乐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在这一年，山东人黄巢起义。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的军队攻占潼关，长安已近在咫尺。在心腹宦官的挟持下，年轻的皇帝离开大明宫，逃出了长安城。公元880年12月初，唐僖宗逃走的当天，黄巢的军队兵不血刃进入长安，曾经高不可攀的都城，如今就在他们的掌握当中。连续几天，农民军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公元883年夏天，当黄巢退出长安时，官军又涌入城内，争火相攻，纵火焚烧，宫室里坊十分六七。在这次战乱中，大明宫的破坏最为惨重，包括含元殿和麟德殿在内，大明宫中的大多数宫殿被摧毁。公元885年，黄巢兵败，唐僖宗终于返回长安，屡遭蹂躏的大明宫再也无法居住，唐僖宗只能迁入太极宫。大明宫就此结束了大唐权力中枢的历史使命。从建成之日算起，大明宫存世222年。日落大明宫，大唐国运将尽。作为大唐的中枢，大明宫的命运和唐帝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唐长安城数次沦陷，大明宫也屡遭灾难。公元9世纪即将过去，在10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大唐帝国走向了尾声。公元904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宫殿和民房，挟持大唐的末代皇帝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的居民。长安城被毁，大明宫彻底沦为废墟。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道秩序和道德为何物了。这个盛名

过了历史上任何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后，再也没有成为京都的可能。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立国289年。

0: 假。
1: 好啊，恭喜。
2: 命运这个东西吧，其实很有意思。它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它，它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它了，它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3: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2: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3: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4: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5: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6: 和你啊，这门当户对啊。
5: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4: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5: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了啊。
4: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7: 楚申阳。
2: 哎，林科长，您叫我啊。
4: 上车。
2: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4: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0: 谢谢。你在德国留过学，这家新开的德国餐厅，你帮我试试正不正宗。林科长，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
1: 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我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0: 还是叫你林科长吧。不勉强，随便你吧。林科长，您今天叫我出来是为什么呀？好，我给你解释明白。第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上班，只想出来散散心。明白。第二，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2: 了解我？对啊。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热血的一个。
2: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0: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 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

0: 在你背前就是一张白纸。
1: 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您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表示一下感谢吧。
0: 哦，你谢我什么？
1: 是我呢，
2: 普通家庭出身，
1: 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
0: 呀，你还真是聪明，不枉我推荐你。
1: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我已经结婚了吧。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1: 难道不是吗？
0: 楚申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弄的，弄得一身酒气的。
1: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0: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1: 是，我知道，知道。
0: 老公，来电话了。

0: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1: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
2: 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0: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0: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1: 都心疼。
3: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是因为平仙剑的事儿吗？当初我就说可以帮你向上面做做工作，

0: 你偏不听，还以为能靠自己的能力就评得上。
1: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你帮我又算什么？你就不怕那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呀？你就不传闲话吗？不觉得奇怪吗？
0: 你该不会还天真的以为他们现在没人传咱俩闲话吧？有时候不知道你是有骨气还是幼稚。今天你状态不好，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是不是除了我你外面还有别人啊？
0: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1: 哎，林科长。

0: 沈阳。
1: 哎，王哥，
0: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1: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0: 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1: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0: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1: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0: 啊，你忙你忙，你忙你的。
2: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3: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2: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3: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挡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2: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3: 张少伟这个人啊，胆大，心细。不过我们之间接触不多，如果要是再多接触几次啊，没准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4: 小王，今天带个新朋友来，这怎么也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3: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4: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5: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6: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呀，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5: 来一个。
0: 来，吃菜吃菜。
7: 来，
0: 酒量啊！对，

0: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1: 啊，那个张总啊，
0: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1: 哎，张总，谬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0: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同为秘书，跟那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1: 受教。
2: 来来来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来
3: 来来来，张总，
2: 敬你一个。
4: 今天晚上真有啊！
3: 好酒量，好酒量。慢点，领导，慢点。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1: 啊，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3: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走了啊，走了。
1: 慢点啊，王哥。
0: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1: 张总，这，谢谢张总啊。

0: 尔咖皇家花魁。
1: 张总，我不吸烟。
0: 艾雷岛伊莎贝拉30年。
1: 张总，这个酒不错啊。
2: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哎呀，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1: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是到底……哎呀，
2: 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1: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我连副科级都算不上，我在我们单位就是个秘书。哎呀，
2: 他赵云峰跟您一样不也是秘书，在外面别人不都赵处赵处的叫着。楚科长，您年轻能干，前途无量，未来啊别说是一个处长，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这张胜伟究竟是什么人啊？您是真会开玩笑。您太会开玩笑了。哎，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哎，
2: 科长，您呢本身就是名校毕业，就海外留过学，已经是人中翘楚了，更何况您还有林科长这样的红颜知己。

0: 普通吗？
1: 不，这个您就更误会了。我跟林科长真就是普通朋友。
0: 汪兆祥这个人跟我有些交情，他跟我讲过一些关于您跟林科长的事情。
2: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在饭局的时候向我献殷勤，原来都是因为林思佳的缘故啊。
0: 林科长的父亲是咱们林副书记，据我所知他很有可能要扶正。
2: 您说的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0: 朱科长，您有林科长这样的好朋友，未来想要跟楚科长成为朋友的可是大有人在啊。赵云峰亏得还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瞎了眼了，竟然敢在酒局上给楚科长您添麻烦，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是我新组建的一个舞蹈团，还没正式营业呢，正好楚科长今天您在这儿，楚科长帮我把关，指导指导。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酒，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灵，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1: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2: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你们一声。
0: 我不是。
1: 喂，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管好了，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我
1: 进
0: 啊！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老楚，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0: 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1: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0: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1: 你烦死了。
0: 是在，
2: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啊。
3: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的。
2: 当年的那件事情啊，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3: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2: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3: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世平安。
2: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那种强烈的危机感，我没有别的选择。
1: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
3: 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了。

0: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1: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0: 真想去那儿看看。
1: 肯定会去的。

0: 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嗯，真丑。

0: 爸妈回来了。
1: 盛阳回来了。
2: 拿这么多东西啊，这都是什么呀？
0: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2: 你喝醉了。
0: 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
3: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0: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1: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
3: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2: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3: 哎，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1: 来坐。沈阳，
3: 沈阳。

0: 沈阳，你这是做什么？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妈，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3: 求你们让静静同意跟我离婚。

0: 什么？离婚？
1: 孩子，你说什么呢？
2: 申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3: 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1: 什么？我你真的是？
0: 静静，她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连畜生都不如。
2: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真不是真的。

0: 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的。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畜生妖，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1: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2: 继续
0: 什么？
2: 后来呢？
0: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羊，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3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1: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晨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晨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

0: 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1: 楚神瑶，你要是敢骗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思佳，
1: 梁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蜜，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2: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3: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3: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4: 张家，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4: 嗯，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
1: 我，
4: 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4: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0: 佳佳，
3: 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4: 啊，你是小楚吧？
3: 是的，林书记。
4: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3: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4: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哎，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4: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1: 爸，
4: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3: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我要过，必须过。不对，我不但要过，还要完美通关才行。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1: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申阳是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4: 嗯，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3: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

0: 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2: 哦，走吧。
3: 爸，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楚啊，
0: 哎，
2: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0: 嗯，放心。
3: 我爸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0: 可以。
4: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
5: 怎么，不能聊？
6: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5: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5: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历程，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吧。
6: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八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7: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
1: 哎，恭喜恭喜。
7: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8: 祝贺祝贺。
0: 你好你好你好。
9: 恭喜楚科长大婚。哎，
0: 赵秘书，感谢感谢感谢。
9: 不不不，楚科长您太抬举了，以后啊叫我小赵就行了。哎，
0: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9: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哼，
7: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9: 来，敬你一杯。看来今天林书记是因为公务繁忙不方便出席啊。
6: 但唯独我这位岳父林国强副书记没有到场，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那句自己吃什么自己做的意思。
1: 沈阳同志啊。哎，
0: 梁叔叔，我这是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我正好路过就过来拜访一下。那个书记在吗？
1: 啊，林书记今天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见外商，之后还要参加常委会议，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
0: 啊，明白明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1: 对了，书记说了，如果以后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就不要到这里来找他，一定要时刻注意影响。
0: 哎，好，我知道了，梁叔叔。
1: 毕竟是工作时间，又是办公场合，你我之间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6: 非但如此，我更领教了那句别

0: 厨房弄脏的含义，他是要有意和我划清界限。
1: 哎，疏忽了，梁处长。
2: 在今后的人事任命中，要充分地看到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摒弃为资历论，为年龄论。在这里，我推举楚申阳同志接任即将退休的陈山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3: 我赞同，楚申阳同志，无论是从能力水平，还是工作态度，都值得各岗位去学习。
2: 我也赞成，
4: 我也赞成，
5: 我赞成，
6: 我也赞成，
7: 我也赞成，
8: 我也赞成，
9: 我也赞成，
10: 赞成。
0: 不过，尽管如此，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1: 哎，其他人呢？不是，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11: 都出去迎接大人物。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2: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套啊！
7: 走走走走，就是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哎、
0: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我还以为你们俩迟到了呢。
2: 我呀、啊，
11: 刚才没出去接你。不会挑理吧？
0: 哎，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2: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7: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2: 楚主任，什么时候把嫂子、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啊？
0: 那
11: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聚。
1: 哎，叔子，叔子，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我请客啊，不醉不归啊。叔子，哎呀，叔子，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11: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2: 他们确实是。
11: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2: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吧，也别过激。那老楚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11: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0: 可是什么？叔子，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11: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
2: 那个，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能拿友情开玩笑。
0: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11: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正科级副主任的？
0: 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11: 楚风王，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一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0: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11: 生气？我是伤心。
0: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11: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啊？你有想过去看看她吗？
0: 彭静住在精神病院？
2: 老楚啊，彭静在凤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0: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11: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她现爸爸和孩子都没了，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1: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0: 叔子，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

0: 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天爷雷记了我。
1: 哎，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咱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0: 疯子，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行了，楼上还等着我呢，先回了。
2: 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对，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中摆运动，准备。
3: 朱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0: 我之前啊在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那今天一上手挺难。
3: 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打几千块钱呢。
0: 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
3: 呀，朱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0: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
3: 谢什么呀？
0: 谢谢李教练啊。
3: 太客气了。电话，我跟你说了嘛，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去，
4: 是。
0: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没事，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0: 张总啊，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3: 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乘。哎呀，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0: 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
3: 哎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0: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3: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0: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3: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俄物资的机密签名，所以才贵重。
0: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3: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0: 我

0: 副主任，这个企业资质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环保这一块，现在上面卡得很严，真要是想批的话，可能得通过杨局才能行。
1: 这事这么麻烦吗？你看啊，这个公司的老板啊，是我朋友。 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呢也一直在积极的办理各项的资质，应该很快就能办下来。但是这个时间他不等人呐，等他办下来以后，万一这个项目让别人拍走了，这之前的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吧？
0: 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先批后验，打个时间差。
2: 嗯，
1: 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0: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但是凡事不都有例外吗？特别是您楚主任的朋友，那更可以。<笑>
1: 那个杨局那边，我做工作，随后我给你消息。
0: 哎呀，王秘书啊，你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你看，
1: 跟我您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您有什么工作要做，交给我就行。
0: 哎呀。<笑>
1: 就辛苦您了，
0: 您客气。
1: 楚主任啊，你这一出手啊，就救了我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的员工，我得代表员工感谢你啊！
0: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次呢，走运也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你要是换成别的情况啊，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笑>
1: 所以呢，我代表员工。
3: 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您笑纳，
1: 张总，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3: 这里面的金额一定让你满意。
1: 你把我楚盛阳当成什么人了？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愿意帮你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咱们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3: 楚主任，是我投诉。
1: 他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张少伟，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贿赂吗？对不起，我先失陪了。

0: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啊？
0: 这不，上次你落在楚主任车里的球具，让我给你带回来，还特意嘱咐你，下次别再这么不小心了。
1: 哎呀，老王啊！
0: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哎，你可得跟我在楚主任面前好好美言几句啊！走吧，咱进去喝吧。哎，
2: 我就不进去了，这任务完成，我还得回去复命。不过你也别着急，主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我再帮你说说。啊，
0: 好，
2: 那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
0: 你放心，走了啊，
2: 走吧，慢点吧。
3: 这么看来，你还是守住了一丝底线的。我一门心思啊，只想好好工作。面对这种人呢，确实是要避而远之。我认为，党纪和国法的底线，我还是守住了的。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2: 我跟他走的确实是近了一些。
3: 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吧，这也关系到你未来的处境，希望你好好配合。
2: 配合什么？
3: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事儿。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与再分配的古老游戏。

0: 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2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呀，你先回来，你有钱你也不能买，那影响不好。这话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今天怎么了？想买包想疯了是吗？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过什么？
1: 有点事儿。爸不是也是为了咱们好吗？你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他影响不好。
0: 行，你说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老婆，我错了。你要真喜欢那个包，那咱就买。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呀？25万，比你2年工资都高。你还是想想过2天我爸50大寿的事儿吧。
2: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
3: 看似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0: 怎么才回来呀、啊？有客人来了。
1: 楚主任，嗯，
2: 那个张总怎么过来了呀？
1: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2: 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1: 明白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1: 不了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2: 不送了啊。
1: 哎，好，
2: 先等会儿。再来我们家了啊！
1: 告辞了。
2: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2: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2: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2: 电什么电视？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

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苑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又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5: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7: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9: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11: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2: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1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在这小小的太阳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3: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着去，
1: 压迫层层疑云。
4: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庭两段。
5: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他。
6: 查共谍固然重要，
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7: 我太太，啥？
8: 你还想搜山吗？
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5: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5: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10: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11: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1: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友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12: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13: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4: 他是难缠的对手，

0: 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1: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0: 骄
2: 傲。哎呦，好！
0: 僵死了。
1: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
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是假名单，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

0: 看着咱们呢。
1: 行呀，平，咱们那么绝呢。
2: よ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3: はい、は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
8: 走走走
9: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10: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9: 对呀、啊，抓梁飞啊！
11: 走，
9: 抓梁飞，走走走。
6: 抓梁飞啊！
12: 抓我呀！不错嘛，
6: 梁爷。
12: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一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13: 是吗？
12: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13: 好样的！
12: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13: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12: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3: 我呀，请你帮一忙。
12: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3: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12: 啊，
13: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12: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板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2: 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3: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1: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1: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1: 山洞里？
0: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2: 哎，
1: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3: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没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3: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1: 啊，黑子，
0: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最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了，
1: 明白。
3: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1: 是。

0: 是人们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是杜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滋賀へ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出す計画にも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孩子。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1: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定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杨飞，
6: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坐夫计划上，
1: 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坐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6: 好办法。
1: 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命门就在济南的驻防，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呢？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还敢敢还敢敢还敢敢努力
1: 还
0: 敢敢出発
2: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十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3: 哎

0: 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2: 是。

0: 老爷，从哪不干了？
1: 梁妃，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3: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妃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一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3: 梁妃，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

0: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邹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0: 是因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爹，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6: 文物无言，
7: 吾等发声。
8: 吾等发声。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

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血清。
1: 喂，姚天王。

0: 特に電話です。
1: どうせ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2: 飞哥，有你的。
3: 给你们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4: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5: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6: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7: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5: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7: 为什么？
5: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6: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5: 那雪清呢？
6: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7: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5: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6: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7: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8: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5: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7: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盐。
1: 对呀、啊，
2: 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师兄，你的想法？
2: 万经理吗？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2: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3: 这是烟，不是雾。嗯，
2: 来，
3: 快看看，
2: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3: 这是我画的工艺。
4: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2: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3: 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5: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笑>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

0: 就会形成雨。
1: 哦，
0: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2: 添啥呀？
0: 水。
2: 水？
0: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2: 哦，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3: 放那边上，
4: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5: 是小了点啊。
3: 娘，
4: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6: 我都没
2: 啊，
3: 那啥情啊？
0: 我喝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2: 哦，
3: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4: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0: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4: 得嘞，都跟我走，砍树去！
3: 知道知道。
0: 哎，走。飞的砍梢啊！
4: 啊，知道了。
0: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3: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0: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7: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7: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7: 能答应吗？
8: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7: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8: 为了。

0: カールは面倒見ろと言ったの、いじめろとは言ってない。私の車へ。
1: おい、
2: 子供サミックさん、乗車完了、
0: 出発。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杨飞呢？
1: 杨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好。

0: 我们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拿入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2: 哥，
1: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1: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0: 队长，队长，队长，
1: 鬼子，替身，八怪子，赶住中哥，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小心点，走，
1: 当心点。
2: 我害怕。
1: 没事啊，不哭，别着急，叔叔帮你把药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穗。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梁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小心，我的好脚印。

0: 黑子，黑子，黑什么黑？
1: 黑子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2: 你看这，啊，
0: 那个，这是第二批，何队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2: 行，
0: 向右转，右，阿武走，快！
2: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3: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去卫灵岛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
4: 热烈欢迎。
3: 谢谢。
5: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3: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不会，
5: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0: 的。
1: 黎叔，多大了？

0: 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你愿意吗？
0: 梁飞。

姓下南方，镇南京，京东阳，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任何。

三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

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荆棘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平安无事喽。
1: 平安。
2: 啊啊！吴县长被杀了。
3: 说起这高密呀、啊，在古代也是一国，叫高密国。知道为啥叫高密吗？因为大禹而起，大禹的字就叫高密。当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
4: 我就说嘛，韩主席亲自让我老朱到这儿来当这个县长，这儿啊一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3: 别得意，话没说完呢。自北洋以来乱了法度，好好的高密现在有三害：土匪、大烟和赌博。上一任吴县长一死，都没人敢到这儿上任来，也就是你这个骡子，明知道是火坑还非往里跳。
4: 要不是受着这劳神的伤，我老朱也不会退伍，不是？不过当文官吧，有当文官的好处。古人怎么说的？文治武功啊。老朱，我当兵是好兵，当官也一定不赖。
3: 人家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这还没溜呢，谁知道你是骡子还是马呀？
4: 我在太太的眼里头，我就是一个骡子。
3: 我倒看你这个猪骡子在高密县能闹出什么动静来。
5: 张举常不才，
6: 协高密商会全体，恭迎朱县长上任。
7: 恭迎朱县长上任。
8: 恭候您多时了，久仰久仰。
4: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朱豪三就算走马上任了。我呢，行伍出身，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就一句话啊，一句话，出不了三年，我要让咱们高密城和清海晏，天下晏然。
9: 好，县长大人，县长大人，县长大人，有人要给您送个东西。
4: 叫他过来，过来吧。
10: 县长大人，
4: 老爷看看。
11: 说，谁派你来的？
12: 我不知道。
11: 说，我说打死你！
12: 我真不知道。
13: 花脖子，肯定是花脖子。
6: 朱县长神勇啊，连花脖子都望风而逃。
4: 花脖子是何许人也？
6: 咱高密有三大土匪：黑眼、花脖子、冷麻子。黑眼老了，眼下这花脖子势头最猛，他想给朱县长来个下马威。
14: 是啊，
6: 真是。

0: 狂之极啊！
1: 这见面礼好啊，不错。老朱，我本来以为离开了队伍没仗可打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哈。想跟我玩，算是撞在我枪口上了。人呢？现在，我颁布上任后的第一道政令：剿匪。
2: 凡高密县境内各股匪寇，皆在清剿之列，绝不姑息。凡知情报者，已经查实，以通匪论处，严惩不贷。凡协助本县缉拿匪首、密报匪情者，本县一律嘉奖。
3: 哎呦，你没看见外面的告示风声正劲，你怎么敢进城来呀？
4: 不进城替我们吃。
3: 来来来，你别走，你别走。
5: 新县长上任的头一天，你们大当家的本想镇唬镇唬他，反倒把他惹急了。他想大张旗鼓的剿匪，这个朱豪三呐，看来真不是什么善茬。你们往后啊，也别太张扬了。

0: 我说这回怎么就这么点儿？感情朱豪三来了，真是有靠山了是吧？
1: 不，好几任县长都他妈下混蛋了，他朱豪三三头六臂啊！哎，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跟你们大当家的说，我不是不想孝敬，实在是有难处。
3: 张继常，
1: 戴老三。
3: 你嚷嚷什么呀？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别狗眼看人低。
1: 20块，你先拿着。咋？还怕有假？不要拉倒啊！不是你哪来的钱呢？
3: 哎，人家说你把老婆卖了，还真有这事儿。不是戴老三，你还算是人吗你？哎，轮不上你叫下俺。俺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放高利贷闹的？早晚就是一家人了，一点情分都不讲。冲着俺将来那个姑爷，你也不应该对俺这样。
1: 哎，啥意思？还一家人？啥姑爷不姑爷的？说明白点。
3: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
1: 你家俊杰和俺家九儿相好，你说什么啥呀你？
3: 我戴老三，你别放屁啊！九儿是勾搭过我们家俊杰，那是我们俊杰不懂事儿。我把俊杰送到清华去念书，就是为了离九儿远一点。戴老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德行，想跟我攀亲家？你做梦去吧你！给我出去！
4: 张继常，别以为俺在这高攀呢啊！
5: 你听清楚，是你家儿子，死乞白赖的缠上俺家九儿了。你还这，哎，不信你去看看去。你家儿子今天是从青岛回来吧？这会儿正跟俺家九儿在一块儿呢。哎呀，你能别老动了，你老动老动，我捡不下你，别怪我，我可不管啊。
6: 你还非得看着我才能捡啊！你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5: 还真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想不起你长什么样。你说我是不是真快把你忘了？
6: 哎，人家都说是因为情太深了，所以你记不起我长什么样。我在青岛的时候，我也记不清你长什么样。
5: 那是你把我忘了。青岛有那么多的洋学生，个个都比我漂亮。
6: 你看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他们哪能跟你比啊？你可是。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1: 啥意思啊？
0: 啊，一句古诗，你不懂。怎么了？
1: 你知道我那个爹，又是赌钱，又抽大烟，家里越来越穷，我也不能上学。你是学越上越多，人也越走越远。我是担心你会真把我忘了。
0: 九儿，你放心吧，咱们好这么多年，我肯定忘不了你。而且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回去了。
1: 你不回去了？
0: 不回去了，我娘身体不好，我打算留下来照顾照顾她。啊，哎，而且我最近啊，读了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我特别受启发。我觉得改造中国就得以教育为手段，从改造乡村开始。所以我这次打算留下来当个老师，教咱们高密的孩子识书认字儿。但是我就是怕我爸非要让我接班做我们家的钱庄生意。你知道的，我根本不喜欢做生意。
1: 那你跟你爹好好说说。你看，你看，像你吗？
0: 哎，还真的挺像。哎，
1: 我做的剪纸在集上卖的可好了。爹，爹，快答应了。叔，
2: 爹，刚回来也不回家，跑这里瞎闹。快，跟我回家。一个大闺女家，不好好安分守己，我告诉你，往后你再勾搭我们家俊杰，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0: 爹。你凭啥这么说秀啊？
2: 你还护着他，上梁不正下梁歪，带老三那个老烟鬼败家子儿，还能生出什么像样的闺女？
1: 你凭什么那么说我们啊？我看你是长辈，我不跟你计较。
2: 你这丫的嘴还挺硬的，带老三卖老婆还债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我还冤枉他了吗？
1: 你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你回家问你爹去。

0: 这房檐子啊，这用的啥鸟？俺娘去哪儿了？干啥？你娘先咱家穷，找个好人家过去了。大娘，
1: 你就知道赌，就知道抽。你这把俺娘卖了，
0: 你给我赌点孝道啊你啊！啊，我是你爹，或者欠了一屁股债，不拿你娘换点钱，那谁换呀？有你啊！
2: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男人呢？我怎么不死去啊？
0: 你说你把俺娘卖哪儿了？
3: 刚子班，草二老爷家，
4: 人家有钱有势，哎，吃相的喝辣的，不比跟着我抢。干啥？哎呀，哎呀，哎呀，我你给我打！哎，钱刀，我打不动这个，打不动了。你这个赔钱的货呀！哎，咋样？咋样啊？哎，
3: 你这房子呀，是好房子。
4: 嗯。
3: 可是戴老三，哎，你把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5: 你这管卖房子，还管俺吃管俺喝呀？啊，戴老三，不是我说你，你这刚卖了老婆，又卖房子，以后你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6: 一个人一伙房啊，雇个家子啊，行行，
5: 多少都行。哎，你看看里边的大梁。
6: 娘，
5: 娘，
6: 娘，
5: 娘，跑这院嚷什么？这院子哪有你娘啊？
6: 您是曹二老爷吗？
5: 是我爹把我娘卖给你了，你能让我带我娘回去吗？
7: 人跟你说话呢。
5: 戴老三，那个大赌棍是你爹？是。那新进我院子的这个女人就是你娘？
6: 是。
5: 你这丫头，说话没道理。是你爹把你娘卖给我的，一手交钱一手接人。 他现在已然是我这院子里的女人，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
6: 曹二老爷，我是九儿，从小跟我娘相依为命，都是我。

0: 那个爹没出息，欠了别人的钱，把我娘卖给你了。您老人家钱大福大，放我娘一条生路，让她跟我回去吧。咦，
1: 你这丫头还有脸说呢？她进了我这个院子，又哭又闹，寻死你活，弄这么个女人回来，我悔得脑门子都发青啊！
2: 那你还回去不就完了吗？
0: 怎么回事？还回去？你说的倒轻巧，带老三能把自个儿的老婆白给我吗？
1: 我是花了20块大洋啊！丫头，实不瞒你啊，我已然把你娘到手给十里铺的那个老光棍王瘸子，价钱都谈好了，啊，你把人领回去了，回头王瘸子朝我要人，我咋办？嗯，要是曹二老爷破财，那是下蛋功夫。同志，真想要人呐，赶紧筹大洋去。
3: 听见了吗？20个大洋。哎，
0: 站下！
3: 20块大洋可不行，王瘸子答应我30呢。你拿钱赎人行，30块少一个嘴不行。哎呀，闺女，那闺女为啥叫九儿？
4: 哥，我听说他娘生她的时候吧，正好是重九，所以呢就叫九儿。
1: 哎，好好一闺女。
5: 下了，哥，
4: 你帮我救救我娘。
5: 啥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4: 还能啥事儿？你爹还债，把他娘卖了。九儿，我告诉你，我们可没钱，这忙帮不了。
5: 哥，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娘，可是我们是一个爹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4: 哥，
5: 你等我，我起来吧。
4: 大家，你要是多管闲事儿，咱这次就不过了。
5: 哎，个疯娘们儿！
4: 你上人呢？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我
5: 烦了你了，你敢打我？你打呀你！打！你们别打！
4: 我
5: 怎么这么能打？
4: 哥，你不高兴？我就打你！你先打！我跟你没完！你打！
5: 九儿，老爹，我把钱还给张继成。
6: 张继成，
5: 你仗什么爷们儿你？
4: 你不是跟他儿子相好吗？
6: 你
4: 就找他想办法。
6: 打你！
7: 少爷。
8: 我先跟您说说，您看这个账簿吧。
9: 张伯父，您的大恩大德，九儿有事难忘？您能把我爹还您的钱给我吗？
8: 九儿，你这是怎么了？君姐，这是生意上的事儿，没有你插嘴的份儿。
9: 九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爹欠我的钱，我催了他不止3天2天了，这好不容易还了点儿，你还想要回去？
8: 张伯父，这些钱是我爹卖了我娘才还上的。九儿要是没有这些钱，我娘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您手指头缝上留下的钱都比平常人家多，这些钱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九儿来说却比天还大。您能不能开开恩啊？就算九儿借您的，九儿一定还给您。
10: 爹，
11: 我跟你们代价不沾亲不带故。
10: 这个忙我没法帮。爹，
11: 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还不是您在这放高利贷，不然他爹也不会成这样啊。
10: 混账！你是不是张家人呢？敢跟着臭外拐！我告诉你，只要老子活着，你就休想跟这丫头来往。
11: 跟戴老三结亲家，我张继长死了都没法见列祖列宗。
12: 九儿，你需要多少钱？
10: 曹二老爷说要30块大洋，
11: 你先进来。
10: 桂生，马上支30块大洋。
11: 你这个败家子儿！
12: 爹，
10: 这种昧心钱你也敢挣？你夜里还睡得着觉吗？今天这钱您要是不给，我明天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11: 这钱给倒是不给啊，不给我现在就走。真去给你也干，给他，给他，立个字据，二分地。
10: 这钱你拿着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跟俊杰一刀两断，再无来往。你答应不答应？
12: 九儿当总，
11: 你不能去。
10: 九儿，你先去，救人要紧，我一会儿就到。
12: 好。
10: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呀，你说这娘们啊，你说你在哪儿寻死不行，你非在我那后院里头。哎呀，你说说，
12: 曹二老爷，30块大洋。
0: 我娘呢？

0: 你说这人死了后院，他怨我吗？啊，这你们都知道吧？啊，这个女人进了我这个家，哭哭啼啼寻死觅活，我是为她好啊，一直把她关在屋里边。这不，我刚才打发人给她送饭，这才发现她自己把自己给吊到床梁上。你说这怨得了我吗？
1: 钱上还粘着血呢，
0: 我还沾上晦气了呢。你说这怨谁来了啊？丫头，你娘上吊是她自己吊，跟我没关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我说的可是实情，真的，这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
2: 哎
0: ，干什么？
2: 哎，
0: 干什么？
2: 姑娘，
0: 哎，我说的可是实话。你要干什么？拉住他，
2: 姑娘。
3: 你他娘真打呀你！哥哥是为你好，知道吗？点火烧房子那是要蹲大牢的，不识好歹。
0: 来人！
4: 来！娟儿，祝你好。
5: 娟儿，
6: 干啥呢？别惹事了！快下去！
5: 别给我惹事！
3: 你放了你啊！
0: 拿着这疯丫头放火烧房，把她绑了，送县府去，京官让她蹲大牢。
3: 找死你！
7: 怎么回事啊？这么热闹啊！怎么回事？这是？
0: 你是哪一路的呀？啊？谁的大金儿没忌言把你露出来了？多管闲事！
8: 胆大包天！这是周县长。啊？
0: 哟，县长大人呐！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县长大人开恩。
9: 县长大人，冤枉！
6: 干啥呢？
10: 小女子当街喊冤，够冲的。
11: 行，这案子我接了，审案。说说看，
10: 谁欺负你了？
9: 我爹。
11: 曹家唯利是图，倒卖人口谋利，致使这良家妇女悬梁自尽啊，天理难容。
0: 来人！
11: 先打他200鞋底子，再带到县里头候审。
4: 是。
0: 哎呦，大人，大人呢？大人，大人。
6: 俊杰，俊杰，你不放开。
0: 大人呢？
11: 都给我数着。
0: 是吧？啊！啊！县长大人，
11: 小心点。
0: 大人，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
6: 我可是你爹呀！
10: 卖老婆还高利贷，丧尽天良，你觉得我能饶得了你吗？来吧，一块儿打！
0: 哎呦，
4: 哎呦喂，哎呀哎呀，大人，他们下的套啊！哎呦哎呦喂！
10: 等等，给，等等，
12: 我有话说。

0: 这事儿让人痛心的啊！赌，那是根源呐、啊。除了匪患，这赌毒也是害人不浅呐。本县命令，从今天起，这高密城里所有的烟馆、赌馆一律查封。好。
1: 饶命啊！
2: 来，给我，拿着，
3: 上！
2: 你
3: 要死人了！
2: 到了。

0: 再也没有人疼我了。
1: 还有我呢。
0: 你们家不会同意的。我爷爷在的时候还好说，可是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
1: 这件事他们说了不算。现在是民国，新的是自由恋爱，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做主。你那个家我也不想让你再继续待下去了，我会想办法。
2: 妈，哎，咱家电话放哪儿？
3: 放到那个北屋。
2: 哦，北屋放。
3: 哎，你俩把桌子轻点，放到那个屋。
1: 慢点，慢点啊。
4: 来了，把桌子你放哪儿？
3: 把这个放。
4: 九儿。

0: 看啥看？把房子已经卖了，现在这儿是咱的家。吃饭吧。吃完饭，爹有话跟你说。来，
1: 吃，你就知道吃。你把娘都害死了，你就还在这儿吃，你是不是人呢？
0: 啥？你咋跟你爹说话了啊？把你娘卖给别人是为他好，你起码不愁吃不喝。 又不会受罪，对不对？是他自己想不开，这你来，哎呦，疼死我了！再说了，朱浩三把你爹的腚都打开战了，这还不够啊？你还
2: 有脸说了？
0: 咋没脸说呀？你看看咱家过的啥日子呀？这要按是你爹呢，俺自个儿不过，也得为你打算呢。
3: 别人还真给你提了一门好亲事。你老大不小的了，那个张继昌是个势利眼，你跟张公子将来没有。

0: 知道吗？早做打算，免得将来耽误自己。
1: 您别跟我说这个，现在我娘没了，你开始打我主意了是吧？
0: 真是一门好亲事，三十里铺的单家，听说过没？嗯，单廷秀家，高密大户。哎，他家有一口大烧锅，二十来个酿酒的大缸子。哎，就他家酿出来的三十里红，那远近闻名，是咱高密的一绝呀。哎，就连青岛的日本人都上他这来买酒呢。不知道是咱家祖坟上哪根香冒了烟了，啊？要不就是
2: 你爹修行的好，啊？
0: 单廷秀看上你了，要你嫁过去，嫁给他的独子单扁郎。
1: 您就别哄我了，单扁郎有麻风，这谁不知道啊？你害完我娘，现在开始害你亲闺女了是吧？
0: 伯父，你看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小丫头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还知道的不少啊！我跟你说，那个单扁郎，这有麻风病不假，可是人家医好了，你退一万步说，就算没医好，嫁给他，活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他一蹬腿，单家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吗？嗯，
1: 单家给你什么好处了？
0: 天地良心，俺真是给你打算。
1: 你这种人不识钱就算丢钱了，你会做亏本买卖？哎呦，
0: 舅儿，咱家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人家单家说了，只要你同意嫁过去，人家马上就给送100块大洋当聘礼，而且以后月月
2: 给我2块钱零花。
1: 没门儿，我就算死了我也不嫁。
0: 小羔子，你翅膀硬了你！哎呦，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也得娶你娘，把钱给我弄到手，你再死到单家去，
3: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个戴老三没脸没皮，你娶了他女儿，他就沾我身上了，你这门心思真早打消。
4: 反正我就不能看着小娃受苦不管。
3: 我说不行就不行，本想着你到了青岛，洋学生见多了就会把他忘了，咋这些年心里还是他呢？你呀，你这青岛算是白待了。
4: 爹，我真的觉得九儿好。
5: 姐儿，姐儿，
3: 看看看，都把你娘惊动了。如果你心里不顾及你娘的话，你就肆意妄为；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娘的话，
4: 掌柜的，他们都到了。
3: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陪着你娘，爹还有事，你的事回头再说。
6: 俊杰，俊杰，俊杰，你知道吗？我那个爹他要把我许给三十里坡的单家。
7: 单家？单廷秀家？
6: 对，他们家的小儿子单扁郎，得麻风那个，听说都快开始烂了。
7: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呢？那你怎么说？
6: 我还能怎么说呀？我说我要是要嫁给一个麻风，我宁愿死了。
7: 九儿，九儿，别动不动老是死了活了呢，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我呢。
6: 你能做什么呀？你们家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家越来越落魄，你爹你娘怎么会同意呢？
7: 谁说的？我娘喜欢你，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九儿，咱们跑吧。
6: 跑啊！
7: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反正你现在也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回来管我们家的钱庄生意，咱们俩去青岛。我到了青岛以后。

0: 我继续读书，我也可以给你找个学堂，念念念书，这样咱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可是咱俩靠什么过日子呢？
1: 那我爸我妈也不能彻底不管我了吧？再说了，我们家在青岛还有工厂呢。不成，我们既然是跑出去的，就不能再靠你家里了。我会剪纸，还会做铺灰年画。 每年都有人到高密来收这两样，我想在青岛应该也会卖得挺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没准儿还能够你上学。你真好。
2: 我真的担心你书越读越多，将来你会嫌弃我。那你要是这么不相信的话，咱们要不现在就把天地拜了？我在青岛教堂里见过别人办新式婚礼，说的特别好听。
3: 过来，咱们到这里。
2: 哎，咱们一起跪下。
3: 对，然后。 你先问我，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起白头到老吗？你记住了吗？
2: 没记住，我再告诉你一遍。
1: 我记住了，一辈子记住了。
3: 那你问我呀。
2: 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什么疾病，
3: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辈子白头偕老吗？我愿意。现在到我问你了，戴九莲，你。
1: 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我愿意。
3: 九儿，咱们现在就该接吻了。
1: 接吻？
3: 就是亲嘴。
1: 张俊杰。
3: 哎，对了，我还漏了一样，咱们俩要交换戒指，等我一下。来，把手伸出来，左手。这个是我送你的戒指，虽然现在只是草做的，但有一天我一定会送你一个金戒指，你也得送我一个。

0: 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真好。九儿，明天晚上10点有一趟去青岛的火车，咱们就还是在这里，不见不散。嗯。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是城外，晚上可能不安全。
1: 如果你要是先到了，你就躲在那个大树后面。
0: 我到了以后，我会拍3下手，你再出来，听见了吗？
1: 我听你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0: 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

生阳，重力病局，气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偷偷摸摸干啥呢？这咋还不做饭呢？哪有米下锅？
1: 不会这些钱啊？白养你这么大，你想饿死你老子？
0: 你这样的老子也算老子，你也配？张继长家都配，你咋没生的他家？啊？对，单廷秀家也配啊？他家大业大的，养活得起你。 哎，你这样的大小姐，要是只能配进他俩这样的家，这门亲事，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要不咱们都得喝西北风。

0: 饿死俺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的地方闲着，哈，老说你们没经费。
2: 这些啊，也都是前清县官用过的，说来也够20多年没用了。
1: 哦，这不都挺好的吗？
2: 是啊，你看这两边的房子都挺好的。
1: 对啊，把它给我打扫出来，我就这儿办公了。后院有房子，我就住这儿了啊。
2: 好，咱里边去。
1: 嗯。不错呀。哦，挺好。
3: 那把这没用的东西都搬走啊。什么肃静啊，回避啊，这都什么年代，民国了。
1: 是。
3: 这个得给我留着啊，明镜高悬。
1: 小爷，我往这儿这么一站，像不像包老爷、包公？
4: 冤枉啊！竟然打我冤枉了！
1: 刚一提包老爷，有人喊冤了。师爷，笔墨伺候。
5: 是。升堂。
4: 县长老爷，我找您半天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也给我做主了，是冤枉的。
5: 我才冤枉的！啊，青天大老爷明察呀！
1: 吵什么吵？大老爷，我这升堂了，依偎在你们家呀。
3: 说说看，谁是被告，谁是原告？
5: 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他偷了我家的鸡，到集市上去卖，叫我当场抓获。
4: 县长大老爷，冤枉啊，冤枉啊！这鸡真的是我家养的，我家婆婆有病，才想卖了鸡给他买药。怎么就变成他家的了？
5: 一派胡言！你们家穷的连糊涂都喝不上，哪有钱买鸡啊？
4: 青天大老爷在上，这鸡真的是我养的。
3: 鸡带来了吗？

0: 有人证吗？
1: 大老爷，
2: 大老爷，我和婆婆相依为命，一大早我一个人来到集上卖鸡，哪里还有证人？哎，
0: 大老爷，大老爷，我有证人，我有证人，
3: 你有人证啊？
1: 过来，大家长，老爷
0: 来了，
1: 老爷，
3: 是你呀？你就是人证是吧？哎。
1: 这鸡是谁的呀？这鸡主王大善人的。昨天晚上我都看到这个女的在王大善人鸡窝面前转来转去，没想到她是个偷鸡的。哎，今天早上还去卖，被抓着了。就那鸡我认识，那就是王大善人他老婆一把米一把糠养大的芦花鸡，太认识了。哦，一个口说无凭。 一个口说无凭，一个有人证。哎，
0: 是啊是啊，青年大老爷明察秋毫。哎，大老爷，你看这……大老爷，
4: 大老爷，大老爷冤枉啊！大老爷，
0: 我给那是同村邻居，没想到丈夫死后，他看上了我们家的二亩薄地，想买不成，三番五次来找麻烦，这鸡是他诬陷我的。大老爷，你要跟民妇做主。哎呀，行了，我朱豪三最讨厌这些哭哭啼啼的事情了，就是在县长面前装可怜。别告！你说这鸡是你家养的是吧？
1: 是啊，
0: 那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什么东西啊？
1: 啊？
0: 骨糠。 小的一直最为的骨糠，
5: 骨糠，
0: 民妇，你说说看，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了什么东西？
1: 喂的高粱大人。
0: 高粱，
1: 对，
0: 骨糠，骨糠高粱，我有办法了。裴岩，
6: 在，
0: 把这鸡拿下去给我宰了，鸡素子留着，里边的东西拿来给我看。
6: 是，
0: 这是要干什么呀？镇长，你看。哎。 去，拿给王善人，让他看看这是什么。王善人，看看这是什么？说。

0: 高粱。
1: 哼，大胆王善人，欺负人一个寡妇，你什么动机？你该当何罪啊？
0: 呀，大老爷，大老爷饶命啊！大老爷，小的是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1: 还有你敢？来人，拉下去200斜里的伺候，往死里打！
0: 有大人饶命啊！
2: 200斜里，
0: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1: 民妇，请起。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4: 民妇，你中年丧夫，还知道孝敬老家，孝敬你婆婆。本官得讲你啊，知道孝道这是好事啊。把那只宰了的鸡拿回去，给你婆婆熬鸡汤补补身子吧。啊，我还要罚那个王善人5个大洋给你，回去给你婆婆抓药贴补家用。
3: 谢谢。
1: 去吧。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1: 你
5: 你说你认识那只鸡是吧？
6: 认识。
5: 那只鸡是那个民妇偷的吗？
6: 老爷饶命吧，其实您没看出来，就我这小身板，什么活我都干不了。我跟王大善人有点远房亲戚，哦，没事上他家能蹭点。这不今天他让我来做个证，因为咱也不好意思不来，是吧，老爷？是吧？
5: 好好，看出来了，是个舔腚的。
6: 舔腚。
5: 那好，那我就罚你舔王善人的腚。
6: 这个免了吧。
5: 真的，那腚真舔不了了。
1: 舔不了，我也不能饶了他。
5: 是，
7: 我最恨你这些为虎作伥、搅屎棍子的人，
1: 搅屎棍子你。哎，怎么着？
8: 在县衙门前面壁思过，我罚你在这儿跪上3天。
1: 去呀！哦。
5: 小严。
9: 哎，
5: 来，看看这对子。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
9: 这不就是大人您吗？
5: 这就是我朱豪三了。小严，找人刻上一对牌子，就挂在大堂门口，以后治理高密就靠他了。
9: 是。
10: 去年发大水，把龙王都给淹了。算命的说了，得把龙王抬出来拜才能显灵。80块大洋，这活能干吗？
11: 哎呀，干不了。这是石头雕的，加上这底座，起码得有几千斤呀。哎，你看看。
12: 是啊，我听说啊，他当初雕的时候啊，这龙王的肚子里啊，还灌了水银呢。这活儿还真干不了啊！我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13: 我看看。
14: 哎呦，曹二老爷，听说您刚从班房里出来，没敢惊扰您。
13: 哎呀，倒霉呀！
14: 朱县长没为难你吧？
13: 还没为难啊，在我家门前当着众人打了我200鞋底子不说，还罚了我30块钱大洋啊，叮当响的钱大洋，
14: 就算是破财免灾吧。
13: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你刚才说80，
14: 我说的，曹二老爷，你应该也干。
13: 我看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高密的，他一年就能干一百块钱那样。
1: 蔡二老爷，您这敲竹杠呢？少一个子儿都不能干。我相信，在高密，除了我的曹家杠子班，也没人能干得了。

0: 早晨这顿饭啊，管红烧肉的东家，你们可高密县城打听去，有吗？
1: 没有，
2: 没有，
3: 没有，哥。今天太阳绝对是从西边出来了，
4: 这大早起来咋上了红烧肉呢？
3: 咋跟东家说话的啊？赶紧吃！
0: 你们呀，吃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呀，给你们谈了一桩硬碰硬的生意，干好了，大家伙一块发财。
5: 大叔家闺女啊，
0: 抬个喜轿子能给几个钱呢？咱们呀，去城里的龙王庙。抬龙啊！
6: 抬龙啊！
0: 嗯，
5: 城里那个？
0: 对，
7: 那个可是石头做的呀。
0: 对，是石头的，要不怎么能谈这么好的价钱呢？只要把龙王从庙里抬出来，一个人两块大洋。
5: 两块？
0: 嗯，
5: 哥，听见没有？两块大洋，
3: 赶紧吃。
5: 咱平时干那活儿，连个零头都挣不着，这个活咱得干。
3: 你不吃饱肉给我？
6: 别别，我这
0: 那地方啊，我看了，有点小，只能容下八个人抬。
8: 八个人？八个人也抬不动啊，
9: 连门都没有。
0: 一个人两块大洋，谁去？
5: 哥，
3: 哦，你想挣这钱？
5: 我想挣钱。我想挣点钱给俺娘买点好吃的，咱这隔三差五还能吃顿肉，俺娘一年到头连个肉星都看不着啊。
3: 那龙王我见过，不说上万，那也得好几千斤，你有本事挣这钱吗？吃。
0: 嘿，白花花的大洋，哎，就放在这儿啊。
7: 这么多大洋，
0: 谁去？两块大洋，一子不少的给他。
5: 哥，
10: 掌柜的，我去。
0: 你是一个，还有谁？
10: 掌柜的，要不我也试试。嘿嘿，
0: 又一个。
10: 哥，那我也去。
5: 哥，哥，
10: 放我一个。
3: 待着，我去，不逞能都死。
0: 战獒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你不能挡着人家挣钱孝顺老娘啊！来，四魁，接着。嘿嘿嘿嘿嘿
10: 嘿。掌柜的，算我一个。
0: 哎，好。
10: 掌柜的，算我一个吧。
7: 算我一个吧。
0: 八个人齐了吧？赶紧吃饭，吃完饭咱们去抬龙王。哈哈哈哈
5: 哈哈！哥，你真不打算上手啊？
3: 我就是去看看。
5: 看看也好，你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
11: 俊杰，
12: 你怎么还来买窗花？
11: 我哪能全靠你啊？我得卖点窗花，准备点饭菜。
12: 还带着呢，摘了吧，都干了。我不是说了吗？将来送你个金戒指。
11: 那这个我也要，这是第一个。你怎么了？
12: 没怎么呀。我听说那边抬龙王，说是八个人就能把那个龙王给抬出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11: 用的都是蛮力气，哪能跟你比啊？
12: 我想去看看，你去吗？
11: 你去我就去。
12: 那，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不怕被别人说吗？
11: 跟你在一块儿，我啥都不怕。

0: 太上老爷来了，
1: 来，曹家班的弟兄们，进去看看。龙王，曹家班请您来了，来，大家看看这活该怎么干。
2: 看看，给我看看。这么大，咋下绳子？你就算下了绳子，这也抬不动吧？
3: 哥，这龙王怎么说也得有几千。

0: 上后边去吧，哥，我替你，我得挣钱养我娘，我挣的就是你挣的，上后边去。
1: 曹老爷，这龙王太沉了，这活我干不了，还是请别人吧。哎，柱子，我走了。
2: 你咋走了？
3: 哎哥，他不干了，算我正活啊。
2: 赵，今天可是露脸的时候，这活啊，你挑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
4: 弟兄们，在，看咱们的了。先把龙王的供台请一边去。来，
5: 快动手！大哥，赶紧搭手。来，底下立起，走。哎呀，不过我说的上，也不喊，就是他能抬起来的话，我们就还会下去。
6: 真的，就是我看抬不抬过我，
4: 上。
6: 加油！
4: 一、二、三。
7: 一、二、三，上剑！能行吗？没事，站稳！后边的长棍子。
6: 都吃上劲儿了吗？
7: 好，走开了。
6: 一、二、三，一、二、三，后边上棍子。

0: 苍二老爷，你可是拍着胸脯应接的。
1: 我知道，放下。站好啊！
2: 掌柜的，不行，要死人的。
1: 今天咱们要是栽了，往后再告密，咱们曹家钢丝班可就是完了。站好，兄弟。拜托了，拜托了，
3: 爸。
2: 弟兄们，
3: 是
2: 掌柜的，平日待咱不薄，今天咱不能把他撂在这儿，也不能丢咱自己的脸。来，
4: 来。还手呢，
5: 抬出来没有？还不都看不见啊！
3: 来张一下，
2: 都绑紧喽！
3: 哎，哥，
2: 别废话，上街！
6: 再请龙王。起岗！
7: 一、二、起！
3: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8: 咱们有言在先，一百大洋有一百大洋的政法。风水先生说了，请龙王，不能让龙王爷有丝毫的晃动，更不能让龙王爷心神不宁。
6: 那是自然。走岗！
7: 一、二、三。

0: 哥，你没事吧？哥，哥，
1: 张大爷，拿钱吧！
2: 桂生，桂生值钱去。
3: 是，掌柜。
4: 慢着。
5: 县长，
6: 县长，
7: 县长大人，您来了。
8: 怎么了？这是？好身板啊，当兵吧。
9: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8: 你知道我以前是当兵的出身吗？
9: 知道。
8: 那就是骂我了。
1: 好，
8: 敢当着面骂本官的人，我喜欢。不当兵也行，那就靠力气吃饭，可不能当土匪，记住了
9: 啊！谁说老子要当土匪了？
1: 爽，
8: 那就在我的治下，以后当个顺民，我会护着你。嗯，
1: 这阵子忙着在外边剿匪，你们这是干嘛呢？
7: 县长大人辛苦了，咱高密的地方常年大涝。可是今年呢，出奇的大旱，能有100多天没下过一滴雨了。这不是吗？请那个高人打了一卦，说是要拜龙王。
8: 混账！
1: 怪力乱神吗？这不是，全是胡扯。天不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关着胖大龙王什么事儿啊？
7: 县长大人，龙王就在这儿，您可不敢乱说呀。
1: 我就说了。
8: 他能怎么着？
1: 你身为工商会的会长，
8: 我来的时候给你们开过会了，在会上我说的清清楚楚，我这个人只信人，不信天，不信鬼，我要靠高密人把高密治理好。你在会上的时候信誓旦旦啊，这会下里头你是搞这套把戏，该当何罪？
7: 县长大人，小人真的不是宣扬神呐、鬼呀、什么的，确实是为高密的数十万百姓着想啊。
8: 要真为百姓着想，这天不下雨就该开仓放阵，拜什么龙王？
1: 看看，
8: 吃成这样，
1: 不知道有多少民脂民膏的。小严
10: 在，
1: 过来。
8: 光吃饭不干活，应该怎么着？
11: 您说怎么着？
8: 200鞋底子抽着。
10: 是，县长大人，

0: 见着大人不敢呐，这是龙王，万一龙王怪在下来，高密的百姓可就麻烦了。混账！
1: 高密又是毒，又是赌，又是匪，哪一样不是人干的？关他什么事儿？你给我躲开！你不让我抽他是吧？行，
2: 来人！
3: 有，
2: 架上炮轰他！
3: 是。
2: 见着大人不敢呐，别的不敢。您起来，
4: 这根本不关您的事儿。
5: 你又是什么人啊？
2: 我是他儿子，朱县长，您不信神，我也不信。可是您既然说跟神没关系，为什么要轰他呢？
4: 哟，看样子是个有学问之人啊。我把道理告诉你，我把他轰了，以后就没人信他了。给我轰了！
6: 龙王显灵了，
7: 看到没？
8: 龙王也显灵了，龙王也显灵了。
2: 咱不跪，
9: 龙王也下。
4: 乌云密布，大雨将至。看到了吗？连龙王都跑
6: 了。我们县长可真厉害呀！
4: 哎，拜他干什么？那是老天爷的事儿。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起来，九儿。
4: 散了，都散了。
9: 这人挺能啊。
2: 他是西北军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听说跟咱们省主席还是拜把兄弟呢。
9: 可是以前县长干不了的事儿他能干啊。
2: 他要说剿匪我还信。
9: 为啥？
2: 他女儿叫舒红，他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他女儿就被土匪给绑架了，还撕了票，所以他对土匪是有深仇大恨的。
9: 不过他人看着倒挺能干的。
2: 嗨，中国的问题靠着一两个强人难道就能解决吗？
9: 哟，
2: 下大了，快走。
10: 哎呀，终于下雨了。
11: 终于下雨了，
10: 真好啊，真好。
4: 哎，说什么呢？
11: 县长大人，这雨越下越大，我是让下人回去给您拿把伞。
4: 给我拿把伞？好啊，你这是怕你自己淋着吧？回头看看，看看我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淋着呢，不是求雨吗？回去的时候淋着。喂，又有一户人家被土匪绑了票。冯局长，
11: 对，
4: 你是工商会长，平时里就是半个县长，大伙儿都听你的话，怎么不说话呢？
11: 县长大人，小的不是不想说，真是拿这些土匪无奈啊。
4: 无奈，你无奈，他无奈，大伙儿都无奈，
12: 所以这土匪做大了，连良民都变成匪了。
4: 高密剿匪是人人有责呀，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高密呢，有三股大匪：黑眼儿、半隐江湖，很久没做打家劫舍这事儿了。本官鼓励。改恶从善，暂时不会动他。花脖子、冷麻子，那就非剿不可了。你们这几户啊，大伙儿分分工，三日之内把这些土匪的行踪报告给我。如若不然，就以通匪论处。张警长，
11: 对，
4: 你就负责花脖子吧。
11: 县长大人，那个花脖子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我上哪去找他的踪影？
4: 行了行了行了，你拿本官当傻瓜呀？他花脖子这么厉害，你这么大一个钱庄，他为什么不动你们家呢？你们这些人私底下分明和这帮土匪有来往。我知道 你们出于无奈，

0: 求个自保，我呢睁眼闭眼。可是你们要说不知道这帮土匪的行踪来糊弄我，那我可就对你们不客气。替你们想想，平时拿钱养的土匪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和本官合作，把土匪缴了，一了百了。就这么定了啊。有异议吗？
1: 不敢有异议。
2: 没有，没有。哦，
3: 还有，听着啊，
0: 我从西北军带来个20个旧部下，在此基础上扩充成县里的警备队，专门用于剿匪。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对这件事儿也应该有个贡献，是吧？每个月每户多少钱，等着县政府的通知吧。懂吗？
2: 懂。
0: 你呢？
2: 懂。
0: 懂就好，懂就好。哎
4: 呀，哎呀，
5: 娘，
6: 怎么又咳得厉害了？
7: 水，拿口水压压。
5: 来，娘喝水，慢点。
7: 哎呀，哎呀，你这一大早是上哪儿去了你？
5: 我刚才就出去了一小会儿，我去看台龙王了。
7: 娘一会儿都不想离开你。哎呀，娘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了。姐儿，你就多陪陪娘吧，啊？
5: 好，孩儿不理他娘。
7: 姐儿，你怎么了？
5: 娘，孩儿求您一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5: 求娘央求父亲，差个媒人去戴老三家里提亲，让孩儿娶了九儿吧。
7: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忘了他？
5: 娘，他爹要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如果孩儿不娶她，他就掉进火坑里了。
7: 姐儿，这结亲可是讲门当户对的，你看看他家，再看看咱家，还配吗？
5: 娘，您怎么也说这个呀？这些都是旧思想了，外面早都不兴这个了。再说了，他家是他家，他是他呀。
7: 要只是他家穷，娘也不说什么。可是你看他爹，谁敢招惹他呀？你还是断了这门心思，娘是不会答应的。
5: 可是我真的喜欢九儿，我放不下他。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九儿掉进火坑，我绝对做不到。
7: 你说说你这丫头给你吃了啥迷魂汤了，让你这么五迷三道的。
5: 娘，不瞒您，我本来已经决定和九儿一走了之了，可是您现在身体病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忍心把您放在这里不管。
7: 什么？你们要私奔？
1: 什么私奔？这可孽障！
7: 哎呦，你小点声。姐儿这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稀罕这丫头，你要是不答应，她真带着这个丫头跑了怎么办？真要是有那么一天，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1: 你放心，你放心，不会有那一天。我想起来了，去年斗酒会上有人跟我说，花脖子看上过那个九儿。
7: 你什么意思啊？
5: 哎，娘，喝水。哎呀，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7: 有你在娘身边舒服多了。姐儿，你今天跟娘提的这件事，娘跟你爹说了。
5: 我爹怎么说？
7: 你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呀他死活不答应，后来为娘就拿性命来威胁

0: 结果答应了，真的。我爹答应去提亲了。对，
1: 你爹说呀，他明天就让媒人去提亲。娘，那我现在出去一趟。
2: 你干啥去？
1: 我不是跟九儿说好了晚上在城外见面的吗？我去告诉他。
2: 娘，喝口水。娘，你吐血了！哎呦，
0: 姐儿，娘离不开你呀！别走！这可怎么办呀？我和九儿晚上约好见面的。哎呀，就让你爹差个人去嘛。
1: 哎呦，你娘活不了了！娘，娘喝水吗？娘，怎么了？不是娘，你这是怎么了？
0: 大爹，别管我了啊！你赶紧去告诉那个丫头，你就让她呀别等杰儿了，咱家的媒人明天就到。哎，
1: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啊！俊杰，你约的什么时辰？在哪儿等？
0: 我们约在城外石桥的那棵大树底下了。
3: 姐儿，这月黑风高的，你约在郊外，那万一碰上了土匪，你不害了人家丫头吗？
0: 他爹，快赶紧去！
1: 好，我去，我去。
0: 哎，
1: 等等，
0: 九儿不会站在明处的。我们说好了，我到了以后拍三下手，他
3: 听见我咳嗽以后才会出来。哦，
0: 行了，去吧。
1: 我去了啊。

0: 罪恶之上，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又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尘封悬案。
3: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5: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2: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7: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8: 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0: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11: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3: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怎么回事啊？
1: 嘿，太太，
0: 你去趟县里求见朱县长，把这封信交给他，快去快回，千万别耽误了啊！
1: 好嘞，太太。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现场，根本没有土匪的影子。啊！他娘的张继昌，敢涮老子！行，找他去。

0: 老实点。
1: 赶紧装备，谁让他绑出来了？快装备！
2: 你们什么人啊？想干嘛？
1: 我们都什么人？嘿，
3: 你先让我看看，
4: 你是什么人？长得可真俊呐！
2: 花脖子。
4: 哦，果然是斗酒会上的那个九儿姑娘。哎，拿着。
5: 九儿姑娘，在下失礼了。
2: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干什么？
5: 哎，不是你来我这儿了，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6: 九儿姑娘，我花脖子对你仰慕已久，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是想让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2: 呸！你也配？
1: 敢当面唾我唾沫的女人，你是头一个。我就喜欢你这种性子。哎，我听我手底下报信儿的人说，
5: 你爹要把你许配给个麻风。
1: 难道说你宁肯嫁个麻风，都不肯给我做这个压寨夫人？
2: 对，我宁愿嫁给一个麻风，我也不会嫁给一个土匪。
1: 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我花脖子也是条好汉，谁敢对我不敬啊？土匪，
5: 你既然叫我土匪，那好，
4: 那就委屈你做个土匪老婆吧。
7: 对，能给当家的当压寨夫人，是他的福分呐。
1: 滚一边去，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8: 赵哥，那之前抢山那些婆娘怎么办？您不也说要让他们当压寨夫人来着吗？
1: 我他妈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0: 他们跟九儿能比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来了，这旧的就得挪地方，让他们收拾收拾，都滚蛋。大哥，别去啊！这……行行行，都赏给你们了。
1: 谢大哥。
2: 哎，弟兄们，乐哥，乐哥，
3: 姑娘，
2: 坐坐坐坐，
3: 你看见没？为了你，以前的女人我都不要了。
2: 压寨夫人的位置我只给你留着，
3: 你做梦呢吧？
2: 做梦？可不是做梦啊吗？我得搂着你一起做梦啊！<笑>
4: 来人，把他带下去，好好的洗洗涮涮。
5: 今天晚上，我就要和他入洞房。
6: 走走，
3: 别碰我。
4: 走走，
3: 我自己走。
4: 快点走。
7: 我去把洗脚水倒了。老爷，老爷，老爷，
3: 怎么回事？
7: 老爷，
3: 老爷不好了！老爷，
7: 太太，老爷出事了，县长大人来了。
8: 深更半夜他来干什么呀？
3: 哎呦，他爹，兴许是我的那封信惹的事。
7: 啥信？
8: 我怕九儿那丫头真的落到花脖子的手里，那咱张家可就作孽了。我就让桂生给朱县长送了封信，让他带兵救人。
4: 长警长，
9: 大事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4: 快点出来！
9: 你
4: 快点出来！我找他有事。
7: 哎呀，
9: 县
7: 长大人驾到，
9: 有失远迎。
4: 你耍我？
9: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4: 你不是派人给我送信说花脖子今儿晚上会在城外小桥的大树下吗？我带兵去了。人呢？我
7: 得到情报也是，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在城外小桥的大树下，就是他不去，他也得派人去啊。
4: 哪儿得到的消息？
9: 说，
4: 说
9: 不出来就是戏弄本官。
7: 我是从我。
9: 全子那得到的，那就是说，你儿子跟土匪有勾结了。
4: 不不不，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几天前他从青岛回来，他想带一个女孩私奔去青岛。我呀，好不容易让他娘从他口里把话给套出来了。
7: 嗯，
4: 那你怎么知道花脖子会去那儿呢？
9: 张机场，你们早就有勾结了是吧？
7: 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啊，咱高密土匪闹得凶，隔三差五来要钱啊。美其名曰保护费，实际上就是花钱买个平安，绝非串通啊。去年的斗酒会上，那个花婆子看上过这个女孩，我一方面把消息通知您，另一方面通过中间人把话传给了花婆子，故而我断定花婆子今天晚上会在那出现。
9: 县长大人，你可要明察呀！哦，那我去了那儿之后，怎么就扑了个空呢？
4: 哎呀，县长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张局长，
7: 哎，
4: 这事儿没完，随时候审啊！你要是和土匪勾结，一旦我查出来，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凡勾结土匪者，以通匪论处。
7: 啊，县长大人，县长大人，请慢走。爹，
10: 俊杰，
7: 今天晚上你娘怎么样？你不在屋里陪她，跑出来干什么？
10: 请您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7: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10: 您要是不听，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家。

0: 你和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1: 爹干什么了？您不让我们成亲，我能理解。您不让我离家出走，我也能理解。你怎么能把一个清白的女孩卖给土匪呢？你这么做不怕遭天谴吗？她落在花脖子手里，可以当压寨夫人；要是落在一个麻风病手里，染上一身麻风，到底是哪个好还说不定呢。您还有良心吗？
0: 读了几年书，学会教训你爹了。
1: 那爹告诉你一句：我正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才这样做。你为了那样家的一个闺女要离家出走，你这良心也太多了。所以你逼得你爹不得不出此下策。人活着不能没良心，可是因为良心，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的儿子，你爹还做不到。
0: 恶心！你真叫我恶心！
1: 你干什么去？
0: 我要去替你和我娘赎罪去！
1: 你不能去！
2: 俊杰，
3: 你到底要干什么？
2: 我要把她救回来，
3: 救不回来她，我就跟她死一块儿！
1: 你要逼死你爹你娘啊！快来人！来人！

0: 新娘子呢？新娘子，新娘子，新娘子，哎呀，这边正经，哎，怎么没换新衣裳？这么就嫁给我了？有脾气，我喜欢。
1: 别动，别动，出来！你干什么？干什么？别动！往前迈，
0: 往前。

0: 我不信你真会使枪，我就说嘛，新娘子怎么舍得杀新郎官呢？
1: 给你看，宝贝儿，等你当了压寨夫人，我叫你怎么使枪。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别过来，花脖子，你自称是江湖上的英雄，你今天要是强迫我，我就跟你拼命，咱们同归于尽，我说到做到。
2: 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对方大使啊，他都不在乎啊。真他娘的晦气！不是我说你给谁手的呢？给那姓张的小白脸，值吗？
1: 你不配提他。
2: 九儿啊九儿，你性子刚烈，可是头脑简单。你就没想想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晚上会去城外小桥边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事儿都谁知道？
1: 你什么意思啊？
2: 那么明摆着呢吗？张家小白脸告诉我的。
1: 你胡说！我不信。
2: 你俩接头的方法是不是只有你和他知道？你到了之后，先躲起来，听到他拍手三声，你再出来，这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啊！
1: 我不信。你撒谎！
2: 不信就好，想想。来人，把他押过去。
1: 你撒谎！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0: 大哥，这女的可比上回那个还刚烈啊！
1: 不刚烈我还不喜欢呢。今天都散了吧，弟兄们，明天接着和喜酒。
2: 走，散了。
3: 当家的，王善人来了，他还带了一个人过来。
0: 带他进来。
4: 走。
5: 你是谁呀？我是张继常的儿子，我叫张俊杰。啊，
4: 你就是九儿喜欢上的那个小白脸儿。
5: 花脖子，我知道你在高密江湖上是个人物，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
4: 你不是张继常的儿子吗？
5: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我和你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联系。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啊？我知道你妹妹灵儿。
4: 你撒谎！
5: 你以为你把她藏到青岛，别人就不知道她的身份了？我在青岛见过你去看她。
6: 这事儿你还和别人说过吗？
5: 没有了。你是土匪，和他没什么关系，所以我没和任何人说过这个事儿。

0: 如此说来，那我得谢谢你了。那倒不用，我也是看在令妹的份上，我才敢闯到这儿来。你是为了九儿才来这儿的？对，我知道你喜欢她。
1: 可他心里面只有我。你说你什么女人得不到？你为什么非要破坏我们呢？你破坏了我和九儿，你妹妹的身份也保不住。
0: 哎，等等等等，
1: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九儿的心里边只有你？
0: 当然。
1: 哎，张少爷，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九儿她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扒你的皮，你信不信？
0: 不可能。
1: 那些都是误会，误会，你能把这些事儿都推到你老子身上吗？你别忘了，你老子跟我们不清不楚的，以九儿的脾气，他肯定会把这事儿捅到官府。等到那个时候，我就再加把火，我说你老子跟我串通一气，我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哎，那个朱浩三他正愁没证据呢。
2: 他保准治你老子一个通匪罪。你好好掂量掂量。
3: 俊杰，
2: 俊杰，
3: 你还好吗？他没欺负你吧？
2: 俊杰，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边地点只有你和我知道。
3: 土匪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啊！我不信。
2: 不信什么？我不信你会把这事儿告诉花脖子。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说漏了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重要，你怎么会说漏嘴？你不会说漏嘴，你跟谁说漏嘴了？我
2: 一时给疏忽了，九儿，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九儿。
3: 张俊杰，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2: 你还是原来那个张俊杰吗？
3: 九儿，九儿，你听我解释，这里面是有误会的。我当初并没有求你带我去青岛，我也说了，到青岛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还可以挣钱供你读。

0: 书，我急着卖窗花准备盘缠，这些你都看见了。
1: 是舅儿。
0: 所以晚上我去城外小桥边，听到你拍手三下，我就出来。是你告诉花脖子的？
1: 不是我。
0: 那是谁？
1: 我不能说。
0: 我呸！我戴九莲命不好，生在那么一个家里，从小就挨媳妇臭骗的，从来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是我瞎了眼，竟然相信了你。你走。
1: 九儿，这里面真的有误会，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
1: 九儿，你，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楚，但是
2: 让他走。
1: 九儿，我错了，你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啊，九儿，
3: 我小白脸，怎么？
1: 九儿，我求你了，行不行？九儿，
3: 走吧，你走吧，你
1: 给我次机会好不好？

0: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1: 在我眼里，他们根本比不上你。戴九莲，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0: 来人，我见华脖子。
1: 当家的。
2: 九儿姑娘，
3: 我说啥来着？那小白脸靠不住吧？你就别惦记他了，真不值。怎么着？这回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
3: 这么说你愿意嫁我了？那咱俩入洞房。
0: 咱们做个生意。
2: 生意？
3: 你说说看。
0: 你不要碰我，我可以帮你赚几笔大钱。
3: 你帮我赚大钱？
0: 对，你现在手上有两个肉票。
3: 两个？
0: 张家少爷和我。
3: 你说那小白脸跟你？
0: 对，我可以帮着你敲他家和我家，让你挣笔大的。
3: 你这样的女人我还真没见过，有意思。
0: 张家就不用我说了，他们家有那么大钱庄，现少爷又在你手上，他爹肯定乖乖的拿钱来。
3: 不，他们家按月给我纳贡，长流水胜似当头浇。
0: 你问问你手下的兄弟，我们在来的路上是不是碰上官家的队伍了？
4: 对，我们正面迎上，藏在桥洞下，这才躲过一劫。
0: 这就说张继长这人是两头通吃，他现在可以透过中间人把他家少爷送进来，下次可能就是朱豪三的队伍了。
3: 他妈的，这老东西我看他是活够了。
0: 所以能挣一笔是一笔，能挣多大就挣多大。他儿子现在在你手上，

0: 他不敢报官的，你还不是要什么来什么呀？
1: 好，就听你的。
2: 可这也不过就算是一个肉票。
0: 还有我呀。
2: 你不算，你爹穷的都卖闺女了，他还能有什么油水啊？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只不过看到他的架子倒了，其实他还有别的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我家还有十几亩地，当初都是他偏心，都给了我那哥哥了。
2: 他就是有我也弄不来吧？你爹都能把你卖给麻风，他为了你舍得破财吗？
0: 靠我当然不行了，我还有别的法子。
2: 什么法子？
0: 到时候再告诉你。我今天有点累，送我回去。
3: 哎，行。
4: 九儿姑娘，
2: 九。
5: 站住！干嘛呢？
4: 曹二老爷让我送粮食来的。
5: 行，来，走吧，快进去。
6: 哎呀，这得几年了，网络怎么弄这么大了？看起来还是土匪这碗饭好吃，比咱们出大力强。
4: 说啥呢？这刀尖上舔人血的日子有啥好过的？还是靠力气吃饭踏实。白天出一身臭汗啊，晚上一沾枕头就着，梦都不做一个，吃得香睡得香，这才叫日子。
6: 我就顺口那么一说，咱们两个不都得伺候老娘吗？
0: 别推我，
7: 滚！
8: 没有嘛，
7: 还不赶紧滚！
2: 九儿姑娘，
9: 看座呀，看什么呢？
10: 哎，
9: 没眼零件儿呢。
2: 九儿姑娘，
11: 昨晚睡得可好？
0: 香着呢。
2: 我今天就派人出去干活去。
7: 哎，你说你能帮我敲你家里边，怎么个敲法？
5: 让当家的曹二老爷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4: 啊，让他们到大缸里吧。
5: 快，那你，厨房这儿吧。
4: 哎，九儿姑娘。你说你爹那老东西，
2: 狮子腿上披肉，臭虫身上刮漆，他舍得为你出血吗？
0: 靠我当然是不行了，可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一哥。
11: 啊？这怎么了？
0: 他呢，是我爹跟他前一个媳妇生的，他叫戴大牙，早就搬出去单过了，对我们家也不怎么好，我跟他也没什么情谊可讲的，你就把他绑了，我爹啊，肯定要啥给啥。
2: 你是说你帮着我绑你哥？
0: 对啊。
7: 听见没有，他帮着土匪敲诈自己家里。
0: 不过呢，他毕竟是我哥，你们就绑了他要钱，就别伤他了。啊，张继常家就不用说了，张俊杰是他的独子，他又有那么大一个钱庄，你要啥要不来啊？
2: 哎呀，最毒莫过妇人心呐。
0: 这世道比妇人心更毒，我戴九莲要是碰上好人，就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那肯定比坏人更坏。
2: 好，就听你的，我不碰你。
7: 要是真能敲上钱来，我还分你一笔呢。
0: 我不要，你只要保住我这清白之身就行。
2: 好，来人呐！
4: 哎，当家的。
2: 就把那个张家少爷的手指头剁下来一个，送给张继常。哎，他儿子现在在我这儿呢，让他拿1000块大洋过来换。今天要是不拿钱，明天给他送的那就不是手指头了，那是人头。
4: 好嘞，
0: 你们不许碰他。
2: 怎么？你还惦记他呢？不是，他都把你给卖了，你怎么还惦记他呀？
0: 不用手指头我们也能拿到钱，我们就拿钱不伤人，
12: 成不成？
2: 既聪明又痴情，这样的女人我喜欢。
4: 好，
2: 都听你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攀上那个张家的小白脸。
3: 哎，

0: 再派几个弟兄进城，把戴老三的儿子给我找着，啊，什么话也不用跟他说，直接领到这儿来，去吧。
1: 是，当家的，走。

0: 哎哥，是这儿是这儿。
1: 哎，
2: 是你啊？
1: 啊，
2: 你叫啥？
1: 杠子班的于展鳌。
0: 对，我叫司奎。
1: 没问你。
2: 你们跟花脖子一伙的？
1: 不是，我们俩是上这儿送粮食来了，看见你了。你咋了？
2: 让人跟了。
1: 谁啊？
2: 别打听了，不关你事儿。
1: 啊，是不是你爹还有张家的人？哎，难怪你跟花脖子合起伙来讹他们呢。
2: 是他们先害的我。
1: 那他们活该啊。不过这花脖子能跟你讲信义吗？他是土匪啊。
2: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算一步吧。
1: 有种，我救你出去吧。
2: 你救我呀？
1: 咋的，瞧不起我？
2: 你别骗我了，我才不信呢。
1: 我骗你干啥呀？谁骗你谁是龟孙。我一会儿去找朱县长，让他带兵上来教了他们啊。
2: 你干啥救我呀？
1: 我
3: 以为俺哥看你可怜。
1: 哎，你放心吧，我不投包他，就是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得知道跑啊。
2: 随你吧。
1: 啊，
3: 还随你吧。哥你听听，这闺女不知道好歹。
4: 哎啊，干什么？
1: 啊，那个我兄弟要拉屎，找茅坑了。
3: 对对对，
4: 这儿
3: 这儿吃坏肚
1: 啊。走走走走。哎，
3: 哥，帮着土匪绑自己的亲哥讹亲爹，这样的闺女不知道将来什么样的男人能降住的。
1: 这棍你歇歇吧。
5: 哪儿呢？
4: 屋里。
5: 戴老三，你先去吧。我正有事要问您呢。我儿子呢？
6: 张继长。
4: 俺不活了，跟你对了命了。这个戴老三，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不想活你死去，你撞我干什么你？
6: 你说，你是不是把俺闺女卖给花脖子了？
4: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咋没关系啊？俺都听说了，是你儿昨天。他就差那个闺女，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今儿一大早，俺闺女就不见了。
4: 就算不见了，没准是让你给逼的，也未必就在土匪那了。
6: 你放屁！
4: 我告诉你，今儿刚才光着死回了。
6: 他跟俺说，他刚从那儿回来，他亲眼看见九儿了。
4: 那是他跟花脖子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6: 咋没关系啊？俺闺女没了不要紧。你不知道，他没了，单家算俺的彩礼，他也就没有了。
4: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回青岛了，不在家。
6: 你放屁，胡说！你把人叫出来。你儿子现在在一块儿。
0: 掌柜的，
4: 你干什么？你疯了？你
6: 管我？
3: 别闹了，来人了！
6: 爱谁来谁来。
4: 兄弟，我们家俊杰在那地方吧？
6: 俺闺女也在这儿了吧？
3: 哎，别急，别急，都在。叫这位兄弟说，叫这位兄弟说。
7: 哟，二位都在呢，那感情好。
8: 当家的还特地派了俩人，
9: 我这一个人不都办了吗？
7: 哦，赵老板，念在老交情的份儿上，
8: 一千块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4: 兄弟，兄弟，我们是月月拿工。不是以前都说好了的吗？
7: 你少他妈给老子来立个愣啊！说说天意，一边给我们报信，
9: 一边又给官府报信，是你干的吗？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这钱如果晌午之前送不去，
7: 哎呀，那就不用送了，连棺材钱我们都搭上。
4: 我这个孽障。说兄弟，你赶紧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一声，这钱呢，晌午之前我一准送到，好不好？兄弟，我就那一个宝贝儿子，你们千万别伤着他。
6: 哎呀，一个儿子啊，

0: 这么宝贵的肉票才要1000。哎，
1: 说得好啊！
2: 都说这个千金小姐，千金小姐，照我说啊，就该你们家出这1000块，去赎九儿姑娘。不过我们大当家的仁义啊，网开一面，只要800。
0: 呸，8个大字也没有，爱咋整咋整。
3: 爹，爹，
0: 干啥？
3: 爹，
0: 你上去干啥呀？
3: 爹还有脸说，就是那死丫头。
0: 疯了你啊！
3: 她穿短的花脖子，一大早的就把大家给绑架了。
0: 啊！这个爱欠账的，这哪算闺女啊？这就是一讨债鬼呀、啊！这个
3: 姐还那啥呀？不是你养活的，你想办法去。
0: 啊，没办法。
3: 你想办法。
0: 想我个办法！平日里管你们叫几个孝敬的钱，你们都拿不出啊！啊！这时候想起你爹来了。
3: 你不还有师母的？你把他卖了去，卖了去！
0: 啥？
3: 那人都说了，晌午之前要是不把这个钱给凑上了，他们就死掉了。
4: 啊！卖了房子又卖地呀！
3: 得赶紧！
4: 老天爷，这叫赶紧杀绝！哎呀，老天爷呀！
0: 张继昌，我跟你没完！哎呀，
4: 我的房子呀，彩礼呀！
5: 什么？
6: 我说我刚从花脖子那儿出来，我知道他土匪窝子在哪儿，我带你去找他。
5: 这才是良善百姓。小严，
7: 到，
5: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7: 是
6: 是。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

0: 到的吉林长白山先生，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林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

1930年1月的上海，阴冷的天空下弥漫着血腥。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按照回国前的约定，朱瑞和陈嘉琪、谭功臣三人抵达上海后，在东亚酒楼住了下来，等待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头。然而望眼欲穿，却始终无人登门。情急之下，朱瑞发报到柏林共产国际分部，请他们转苏联总部代问情况，但却杳无音讯。朱瑞又想到了在江苏徐州的老同学马汝良，于是赶到了徐州与马汝良见面。在说明来意后，发现马汝良吞吞吐吐，神色慌张。

0: 朱瑞敏锐觉察到马汝良不是叛变就是消极，为防止意外，当即乘火车连夜赶回上海。
1: 其实我们宿迁离徐州很近，父亲原想这次能回家看看阔别五年的亲人，特别是日夜思念的老母亲，但徐州的遭遇使他已无心回家了。急急忙忙赶回上海后，压抑住自己的乡愁，继续一心一意找他。
0: 转眼又过去一个多月，三人的经费所剩无几，只好搬出东亚酒楼，找廉价的小旅馆住宿。这就意味着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上海党组织两头都断了联系。不过即使这样，朱瑞三人也丝毫没有动摇找党的决心，没有停止找党的行动。
2: 就是在街上找，就在街上碰，三月份他又在街上就碰到了邓颖超，而且朱瑞在苏联的时候就见过邓颖超，不然的话他们在街上怎么就他就能认出邓颖超来呀、啊、
0: 就这样，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把朱瑞三人接到了隐蔽的中央军委机关。按照规定，三人也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瑞回忆，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六个月，这中间是我们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们都像失去母亲的孤儿。中共中央立即给他们三人分配了工作，陈嘉琪去广东，滕功臣去汉口，而朱瑞则留在了上海，做中央军委参谋科参谋。1930年5月，朱瑞作为中央特派员，从上海深入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鄂豫皖苏区，传达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精神。这是朱瑞正式成为职业革命者后接受的第一个重要任务。10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张慕陶被捕后，中央紧急选拔顶替此职位的人选，朱瑞自告奋勇主动请缨，中央领导接受了他的请求。
3: 朱瑞这样做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那时候啊，武汉的白色恐怖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街头巷尾的特务啊，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捕被杀。
0: 朱瑞当然明白此去凶多吉少，临行前特意给在宿迁老家的大哥朱佩写了一封诀别信，以示抱定牺牲的决心。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1930年10月，朱瑞抵达血雨腥风的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朱瑞借武汉租界一家照相馆做掩护，想尽一切办法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布置的各项任务。在敌人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机智果敢地坚持进行地下斗争。1930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任弼时、关向英、顾作霖等紧急撤离武汉，将军委及武汉市的工作全部交朱瑞负责。直到1931年2月，上海与武汉的秘密交通联络中断，中央刊登明码信息要求朱瑞撤离，他才回到上海。经历了残酷地下斗争考验的朱瑞，随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周恩来年谱记载，

0: 1931年3月，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并将参加学习的袁汉成、王超、李素派往国民党第26路军工作。训练班学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的袁汉成回忆，记得一天上午，我们刚吃完早饭，就来了一个细高个儿，他头顶台湾式的草帽，身着纺绸大衫，脚上的乌黑皮鞋擦得锃亮，他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好一副派头。此人便是朱瑞，他特意打扮成教授的模样，是为了与袁汉成他们大学生的装扮相呼应。朱瑞高声喊道：茶坊，拿麻将来。以打麻将作为掩护，朱瑞一面警惕地环顾四周，一面与袁汉成等人寒暄。随后朱瑞低声向三人宣布：中央已决定你们去江西，到国民党第26路军发动士兵暴动，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
1: 国民党第26路军原本是冯玉祥的旧部，被蒋介石调到江西打红军，结果连吃败仗。蒋介石又克扣粮饷和装备，实际上他是想借红军之手来消灭这支部队，所以这支部队的官兵反蒋厌战情绪很大。
0: 紧接着，朱瑞向袁汉成三人详细通告了打入第26路军内部后的工作纪律和方法步骤，并对袁汉成等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就这样，朱瑞通过打麻将等种种巧妙的掩护，对袁汉成等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秘密培训。在袁汉成等人即将奔赴国民党第26路军之际，朱瑞又亲手将活动经费交到了袁汉成手中。袁汉成回忆，朱瑞同志个别向王超同志交代的，说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请示中央军委，可直接找红军联系，就说是中央军委朱瑞叫我来的。1931年5月，袁汉成等人辗转来到国民党第26路军驻地江西宁都。
2: 到宁都后，袁汉成等人呢，在26路军唯一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振亚的帮助下，并按照朱瑞的直接指示，先后在军队中啊悄悄建立了干部支部、士兵支部和特别支部，党的力量迅速得以壮大。
0: 1931年12月初，就在兵运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王超赴南昌传递情报失误，致使国民党特务发现了第26路军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得到报告后，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大为恼火，当即从南昌派出飞机在宁都投下手令，要求第26路军彻查军中的共产党员。
3: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特别支部决定提前举行暴动，袁汉成连夜赶往一山之隔的苏区，以中央军委朱瑞叫我来的这句话作为解脱暗语，与红军部队取得了联系。
0: 1931年12月7日、8日，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精心策划了暴动的具体实施方案。12月14日晚，在中共地下特支和共产党员赵伯生及进步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领导下，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中央红军策应下，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加入红军，史称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

0: 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让蒋介石坐卧不安，他召来特务头子徐恩曾痛骂一番，于是徐恩曾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朱瑞回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影响很多机关及同志的安全，我与一批同志均被决定派往苏区。1932年1月，朱瑞一路坎坷，终于转移到他仰慕已久的中央苏区。
1: 朱瑞到苏区，先是留在红军总司令部工作，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是留过书的高材生，又富于表达能力，就安排他到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同时参加学校党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任宣传委员。
0: 1932年5月，红十五军政委左权改任军长，政委出缺，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朱瑞补缺就任红十五军政委。一个月后，朱瑞改调红三军任政委。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将135军团主力集结在赣南地区，准备先行消灭入侵江西的陈济棠粤军，而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军第14师、第52师及粤军独立第3师和第5师，则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主力。双方在南雄、水口地区进行了多次激战。时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回忆，部队伤亡很大，3军8师的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部队几乎失去指挥，9师伤亡亦大，军长、政委、参谋长均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为夺回几经易手的阵地，朱瑞和军长徐延刚都挥舞着大刀加入到战斗行列，和兄弟部队一起击溃了粤军15个团，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为红军而后在北线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水口战役之后，朱瑞、徐延刚率部乘胜北上，经于都、兴国直奔乐安、宜黄，重创驻扎在此的国民党军第27师。就在红军连战告捷时，一些部队却出现了政治动员敷衍、军事训练松懈等现象。针对这一情况，此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于1932年12月2日发布了关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教育的训令。12月30日，为加强红五军团政治工作，朱瑞被调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2: 五军团只是国民党过来的，当然这军化里头，军化司机还是军化司机很重啊，这个训练啊、打人啊什么，就是这官兵作风啊，问题很严重。他这个旧军怎么能把它真正的改造好？就最主要就解决的这个问题。
0: 在深入了解情况后，朱瑞召集连长座谈会，和大家推心置腹的交谈。每于战斗间歇，朱瑞都组织各级指挥员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批判旧军队恶劣作风。与此同时，对士兵也开展新旧军队对比活动，进行阶级教育，甚至后勤部门举办的连队伙食委员会主任会议，他都亲自到会讲话，要求尽可能改善大家的生活，以激发战士们主人翁思想，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3: 在朱瑞的领导和带动下，红五军团

0: 官兵关系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部队战斗力啊不断提高。尽管我军团每场战斗啊都打得很惨烈，在重创敌军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始终斗志昂扬。
1: 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30多个师，仅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嫡系陈诚率领12个师、16万余人，分3个纵队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1933年2月26日，陈诚的第一纵队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2路贸然东进。朱德、周恩来立即抓住战机，命令朱瑞、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迅即埋伏到黄陂附近的山林中，与隐蔽在金竹地区的红一、红三军团形成合围态势，准备打一场伏击战。2月28日8时，国民党军第52、第59师果然先后进入伏击圈。朱瑞、董振堂命令红38师率先打响战斗。为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朱瑞还发明了战口战，即用口号战斗，展开政治攻心。受苦受难的白军兄弟们，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等口号声，伴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有效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斗志。
2: 最后，国民党第52、第59两个师被红军全歼。接到战报的时候，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错失凄惨异常，是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
1: 随后，朱瑞、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迅速挥师黄陂南面的草台岗，于3月21日配合红一、红三军团和独立第5师，歼灭了陈诚赖以起家的国民党军第11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缴枪10000余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但蒋介石岂肯善罢甘休？他坐镇南昌，亲任总司令，经过半年的调兵遣将，集结100万军队，采取堡垒政策逐步推进，先以50万大军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
2: 大敌当前，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将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在第5次反围剿斗争中，朱瑞等红军将士虽经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陷入困境。
1: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这时，朱瑞已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与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率领红一军团担当开路先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四渡赤水、突破乌江、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等著名战斗，都有朱瑞奋勇当先的矫健身影。
3: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啊，这个一军团开了几十次会议，每次都是林彪主持，朱瑞讲话。为什么？因为啊，朱瑞他的特别能善于宣传鼓动。那他同样一句话，别人讲，别的跟其他人讲的大不一样，他能够鼓舞士气，鼓舞斗志。
1: 长征途中最艰难的是过草地，在草地里，朱瑞的战马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给战士们驮枪，自己从没有骑过。 行军休息时，他还要到

到处查看，找干部战士谈心，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出去。1935年9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北上红军走出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到达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北上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中共中央和朱瑞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多的长征胜利结束。在胜利的喜悦中，朱瑞的心情无比振奋，他文思泉涌，写了题为《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新年献词，在《战事报》头版头条发表，激情澎湃地指出，这一年，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越过了巍巍雪山，跨过了茫茫草地，我们战胜了困难，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的身躯，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始到大清帝国灭亡，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100多年，共有皇帝200多位，而武则天是其中唯一的女皇。14岁被唐太宗选为才人，进入皇宫。26岁时被迫栖身寺院。32岁被唐高宗立为皇后。60岁开始执掌大权。67岁时登上帝位。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绝对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神话。女皇的一生代表着一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女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在大明宫，女人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一些贵族出身的女官们也经常参政议政。尤其是宫廷佳丽和贵族女子，她们经常扮演曾经只属于男人的角色。根据史料记载，大明宫里的宫女们非常喜欢一种娱乐活动——蹴鞠。蹴鞠最早起源于军事训练，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有点类似现代的足球比赛。在唐代以前，这种娱乐活动被认为并不适合女人。但是在大明宫，在长安城，在大唐帝国，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欢的任何娱乐活动。根据唐代的史料来看，有唐一代，女人拥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主，离婚和再嫁非常普遍。在女皇当政的时代，女人的服饰开放而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

美丽的容颜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从大明宫开始，长安开始流行一种无领的女装，里面竟然没有内衣。

美景，佳节丽日，女人们更是浓妆艳抹，看花踏青，观灯赏月。今天在唐代的绘画里，从这些出土墓葬的壁画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激情，触摸到他们扑面而来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大力实施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工程，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正在三秦大地徐徐展开。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把特色文化融入山水田园里，让假日旅途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0: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一起乘着高铁溯源周原文脉，品读礼乐宝笈。
1: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客运迎来返程高峰。
0: 文化中国行走进陕西省文化馆，在非遗中触摸传统文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我省大力实施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工程，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一幅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三秦大地徐徐展开。金秋十月，瓜果飘香。西安市临潼区秦岭街道杨家村的石榴园里，处处一派丰收景象。农户李禅家八亩果园最近每天可以采摘700-800斤石榴。在村里合作社的指导帮扶下，今年他家的石榴品质

0: 进一步提升，每亩地收益能达到10000元左右。
1: 你看我们今年这个果面就比去年那个果面要干净的多了，然后你看一下现在成熟度，我们打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这个大白钱石榴，它的颗粒呢是粉色的，可是它的甜度是特别甜的。
0: 杨家村成立的甜心石榴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经常邀请高校专家团队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还给优质石榴注册品牌，汉源榴果和陈瑶农夫两大品牌线上线下销售火热。目前全村已有32户种植户加入了合作社，辐射带动4000多亩石榴园，有了品牌的优质石榴，收益也显著提升。
2: 下一步以收品种优化改良，继续优化改良，明年扩大培训面积，我想把这个我这块的好业绩都推出去，尤其技术上、品种上，让更多消费者吃到安全、营养和健康的优质石榴。
0: 依托特色产业，临潼区秦岭街道还探索出社会资本加农民入股加村集体搭台加第三方运营模式，盘活闲置农房资源，交由成熟团队设计运营，打造精品民宿，吸引更多游客从过路打卡变成过夜微度假。国庆假期，三山来池桐花里民宿就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
3: 我觉得特别好，一方面它能带动乡村振兴，一方面能带动消费，有山风景比较好，房间比较大比较舒服，然后去兵马俑华清宫都很近。
4: 昨天去了那个兵马俑，晚上正好就住这边，更加贴近这种自然，然后带小朋友我们感觉更加放松一些。
5: 村民这个石榴运营团队进行培训，持证上岗，一般服务人员就是每个月的收入是3000块钱，专业人员是5000块钱，入股的村民每年保底分红4万，高的是5万多。
2: 我们始终坚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以铝兴农，以农促铝，推动发展由茧状突破向组团联动升级，带动更多村宜居宜业，走出一条具有秦岭特色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0: 发展乡村旅游对于激活农业资源，促进农民增收，传承地方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2026年，中央1号文件也明确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国庆假期，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镇峪口村荞麦岭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漫山遍野的荞麦花在蓝天的映衬下，犹如粉白色彩带缠绕山间。不少游客徜徉在花海中拍照记录美好时刻，
6: 感觉特别好，天气也很好，颜色也特别好，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0: 近年来，蓝田县九间房镇峪口村通过撂荒地整治、荒坡治理、低产田改造等方式，集中连片种植白、红、粉三色荞麦花1001亩，实现荒坡变良田，良田变景观。
7: 咱们家就有一个特色，比如说咱们荞麦岭上产的荞麦锅盔，就荞麦馍，然后还有荞麦活络，这也是咱们蓝田的明星产品。
8: 蓝田荞麦岭今年实施倒茬轮作，就实现了一年四季，三季有花，四季有景。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到现在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国庆假期每天接待量2到4万人次。
0: 近年来，蓝田县九间房镇山外片区按照多村连片实施发展，对标4A级景区综合建设的技术环境条件，创造出蓝田荞麦岭、猿人遗址和汪峰故居等多个景区景点，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
9: 依托辖区的这样一些农文旅业态的资源进行整体的一个抱团发展，下一步我们还是按照千万工程示范村的这样一个建设引领，要让游客来了以后可以吃得到蓝田的特色美食，可以享受到好的民宿住宿条件，还能够带得走我们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
1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把特色文化融入山水田园，实景演出、街头巡游、农事体验等特色活动接连登场，让假日旅途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11: 在延安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游客既能欣赏湖底生烟、金瀑飞流的壮美景观，也能观看民族抗战史诗剧《黄河大合唱》。演出以奔腾的瀑布为天然舞台，再现黄河岸边军民联合抗日的故事。在宝鸡太白山旅游区，秦腔梅户展演等活动接连登场，夜幕降临，龙凤呈祥无人机表演，太白山之眼音乐喷泉点亮夜游时光。华山景区，

0: 针对部分时段游客集中等待索道的情况，工作人员组织歌舞互动，并免费提供食品、热姜汤和御寒物资，舒缓游客等待时的焦虑。
1: 本来排队时间久，有点着急，大家一起唱歌，特别振奋人心，氛围特别好，不知不觉就排到了。这趟华山之行特别难忘。
0: 在汉中市扶贫县，假日生活有声有色，巨型科幻机甲和熊猫机器人组成巡游方阵，与沿途游客互动合影，老街路演戏，游人驻足，逛古街，听音乐，品美食。
2: 来看看这里的山水，吃这里的美食，来听听这里的音乐，体验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0: 在安康市宁陕县余湾村，田野间的节庆活动让游客亲手体验丰收的乐趣。丰收运动会把赛场搬进田间，游客和村民一起比农活庆丰收。稻田音乐会上，乐队演唱、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
3: 我们还参加了喝水稻，孩子也是第一次见到水稻，所以对他的感触也很深。还有扁担的玉米，真的是很有意思。
0: 乡村游聚起人气，也带动了本土好物销售。在咸阳滨州市罗店市园，游客沿木栈道穿行古市林，乘观光小火车游园，逛集市，品美食，选购苹果、柿子醋等农特产品。
4: 我的产品销量一天三四千份，当地游客吃个农家饭，外地游客吃个当地的美食，滨州鱼面、家常面、糖葫芦。
0: 国庆假期，不少西安市民避开长途返程车流，选择就近休闲，在城市绿肺里微度假，拥抱秋日时光。在都邑遗址公园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天幕帐篷错落铺开，人们在这里野餐、闲谈、嬉戏游玩，用一场松弛的城市露营为假期画上句号。
5: 还挺好的。
0: 都邑遗址公园地处城市近郊，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市民可以自带装备，也能在现场租赁桌椅。公园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在不扰动文物本体的前提下，开放共享绿地，实行分区管控，引导市民践行无痕露营、文明游园。
6: 主要就是大家为了放松嘛，坐到这儿大家喝喝茶呀，然后吃吃火锅呀，聊一聊，借这个机会大家在一块儿聚一聚。
0: 秋日夜色笼罩古城，西安洒金桥街巷灯火次第亮起，人头攒动，暖意升腾，滋滋作响的烤肉，地道闪味小吃，分量实在，风味独特的各种小吃，一口就能吃出来自古都西安满满的诚意。
7: 挺好吃，不用点嘛，你就坐这儿，他把这烤熟的东西挨个给你转过来，问你要啥。这种模式还好，就是人来人往，吵吵闹闹这种感觉嘛，这个氛围比较好。
8: 无论是泡馍还是什么扁扁面，还肉夹馍也是，你上午吃的，你到下午晚上的时候，他还没饿，太顶饿了，太扎实了。到哪儿的夜市，它都是烟火气特别足。你比如说这儿，就烟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生活气息。
9: 今年国庆节这个人量还是可以，从十月以后到现在，我家一直都是持续这么爆满，从下午四点开始到晚上一点半，一直都是持续爆满，基本上都是外地游客。咱这个味道一直保持是一个味道，食材也非常新鲜，大家也很认可这个烤肉。
0: 看得见的烟火，摸得到的历史，错落排布的市井摊位，往来不息的各地游人，勾勒出国庆假期里最热闹的长安市井图景。
10: 这里的皮影呀、秦腔呀、美食呀，就是比较吸引人吧。下一次旅行我还是会选择这里。
11: 感觉就是很发达一个城市吧，然后就是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厚。如果将来留在北方的话，西安这个城市作为将来长大一个工作的比较好的地方。
12: 依托便捷的高铁网络，宝鸡融入到西安一小时交通圈。国庆假期，各地游客乘坐高铁深入宝鸡，品西府美食，赏周原礼乐，逛陈仓老街，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
13: 坐着高铁游陕西，这里是西宝铁路宝鸡南站。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宝鸡南站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一辆辆列车穿梭往来，搭载着八方游客奔赴西府大地。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前往陈仓老街，品西府美食，感受古陈仓里的烟火韵味。

0: 对，
1: 国庆假期的陈仓老街张灯结彩，红旗飘扬，浓郁的国庆氛围与厚重的周秦文化相融合，特色西服小吃琳琅满目，非遗展演、民俗互动轮番上演，浓厚的烟火气息与国风古韵交织，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游玩。
2: 第一次来比较新鲜，感觉不错，什么品种都有。你看我们一共来了7个人，什么东西都想吃。
3: 国庆期间生意特别好，然后人特别多。这边游客来自全国各地，然后有的坐的是高铁从西安来的，还有周边的。
1: 从宝鸡南站出发，沿着西宝高铁一路向东，不到半小时便能抵达岐山站。
4: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西宝高铁岐山站。刚刚呢，我也是在和游客朋友们聊天中了解到呢，很多游客来到岐山，他们是想品尝我们岐山当地的特色美食擀面皮儿和臊子面，还有一部分游客呢来到岐山也更想体验我们岐山当地的粥文化，
5: 就是想着这个国庆假期带着父母来岐山旅游一下，顺便来品尝一下岐山的臊子面、面皮之类的。是坐高铁到的，就是现在的高铁比较便捷。
1: 从岐山站出站后，可便捷接驳前往中国周原景区。景区位于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交界处，串联起周城、周公湖、周公庙、凤凰山四大板块，是国内首个全方位展示与传承中华周文化的主题景区。国庆假期，景区还融合了周礼礼仪、封神 IP、潮流机甲与非遗民俗。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岐山中国周原景区，可以看到我身后舞台场布非常的美轮美奂，这是周原景区为自己的王牌节目凤鸣岐山准备的，每天约有500名游客来观看凤鸣岐山。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有些小冷，天色也有些渐晚了，但是我们游客的观影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
6: 我们是从云南昆明过来的，坐高铁，这个高铁呢就是还是挺方便的，一路都挺舒服，这个演出挺震撼的，神话故事是之类的啊，太好了。演完了，这个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省铁路、公路、民航均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优化服务，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国铁西安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将开行29趟管内动车组、2趟跨省动车组，积极服务国庆假期返程客流出行需求。
7: 为方便旅客出行，今天西安铁路局共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返程需求，其中动车组列车271列，普速列车42列，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汉口方向增开夜间高铁81列，全力保障返程旅客出行运力需求。
1: 国庆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6967架次，运送旅客10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乌鲁木齐，国际及地区航线前往香港、首尔、新加坡、米兰等地旅客较多。针对航班密集、客流激增的情况，机场动态研判客流，优化值机安检流程，提升通行效率，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8: 我现在呢就在陕西交控集团的路网监测指挥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啊，可以实时监测到全省接近90%的路况运行情况。西安绕城高速的内环，也就是进城方向，相比外环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明显会多一些，但是呢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今天全省也是有一个晴好的天气啊，所以全省的交通路网的运行状况也是比较平稳的。那据了解呢，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陕西交控管辖路段的整体的车流量呢是呈一个高位的运行态势，那平均每天的车流量呢是日常的2.2倍，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上涨了11%。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司乘朋友呀，虽然返程心切，但是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那同时呢，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高速免费啊，截止到今天晚上24点呢，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如果您还未抵达这个目的地，可以提前导航就近选择收费站，下站之后再上站，这样呢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免费政策了。
9: 今天我省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为主，西安市区最高

0: 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体感舒适。这样的晴好天气对返程交通运输整体有利。据省气象台预报，8号起，我省云量增多，陕北西部、秦巴山区率先出现小雨或阵雨。9号之后，冷空气活动趋于频繁，但整体强度不强，降温幅度一般在4到6摄氏度。
1: 像9日的话，受冷空气影响，在陕北的中北部地区会有6级以上的吹风天气，而且在关中陕南会有一些弱的降水，以分散性的小雨为主。
0: 10月11号前后，全省大部将迎来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15号前后还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降温幅度和强度较前期更为明显。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早晚出门注意添衣保暖。国庆假期，在陕北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榆林市横山开关站，电力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他们守护陕北清洁能源外送通道，保障节日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位于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横山开关站是陕北清洁能源外送的一处关键枢纽，站长刘杰在这里一干就是近10年，见证着荒漠戈壁一步步的变化。
3: 我在横山站扎根快10年了，刚来这里买眼荒漠，如今变化很大。
2: 清晨站点的巡检工作如期开始，刘杰都会对站内设备逐一巡查，排查设备隐患。自投运以来，横山开关站已累计向华北输送绿电1448万千瓦时，将陕北风光资源转化为电能，跨区域外送。
3: 节假日期间的话，每日开展一次红外精确测温，开展2次机器智能巡视，就是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把它认认真真检查一遍，防止在节假日期间设备发生异常的时候能够及时处理或者更换。
2: 远离城区，常年与风沙相伴，是站内值守人员的工作日常。这个国庆，站点加密设备特巡特护，依托新型巡检装备，多措并举，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扛起节日保电责任，让更多华北地区的企业和居民用上来自陕北的清洁电力。
3: 国庆期间，我们24小时值守，我全程代班开展特巡特护，站上的伙伴们也一直并肩值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也想把这份坚守传给年轻人，一起守好站点，用坚守守护这一方灯火祥和。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精神符号。国庆假期，陕西省文化馆、陕西省非遗保护中心推出系列非遗展演、主题展览、研学体验和国潮市集等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触摸传统文脉中度过一个充实有趣、文化浓郁的国庆假期。
5: 走进省文化馆曲江馆区，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尤其是全程开放的多元非遗研学课程、剪纸、趣味木工、彩泥醒狮等体验项目，让大小朋友亲手触摸传统技艺的匠心与温度。
6: 我没见过，但是我感觉这里面很好玩。
7: 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了解到了很多陕西的这些文化遗产，我们之前都不清楚。你比如说皮影戏啊，就今天我才看到那个是牛皮做的。
5: 这个国庆假期，馆内重磅推出展演、研学、联展、市集4大板块系列活动，本土非遗与外地文化同台绽放，传统手艺与国潮新风深度融合。不少市民游客把逛非遗展馆、体验传统手艺作为国庆亲子出行首选。作为临潼泥塑第4代年轻传承人，刘沙多年来深耕少儿非遗研学领域，致力于把古老的民间泥塑技艺转化为趣味课堂内容。国庆期间，他坚守研学课堂，每天带领数十名孩子动手创作泥塑瑞兽，亲手做出形态灵动的泥塑作品，在实践中读懂传统文化的美好寓意。
8: 主要是做这个醒狮泥塑的，这个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瑞兽，它有镇宅辟邪、招财纳福的寓意。我觉得孩子们真的太感兴趣了，你看他们都是第一次做制作的，我感觉他剪的这眉毛胡子都特别美，还有5岁的小朋友来学，也真的是剪得特别好。
5: 作为全省非遗保护、展示、传承与普及的核心阵地，陕西省文化馆、陕西省非遗保护中心承担着全省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播的重要职能，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省级综合。

0: 合性非遗展示体验平台。目前我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5项，国家级非遗项目91项，省级非遗项目766项，海量非遗资源在这里集中整理展示活化，既充盈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润物无声中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1: 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民间艺人，是长安区的。哦，我主要是做那个这木船那个马扎。我虽然就是学习，我肯定有时候看了以后回去就放正眼的看咋样做。
0: 管区外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四季非遗购物月火热开启，20个沉浸式特色展位整齐排布，及传承人现场技艺展演、非遗文创展销、亲子互动体验于一体，让藏在深巷里工坊中的传统手艺走向大众视野，让国潮非遗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2: 我觉得很好，体现咱们中国这个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我觉得很多古人的一些东西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尤其是这个传统文化国学这方面，认识到老祖宗的一些智慧也传承下去吧。
3: 互动挺多的，而且是大人小孩都比较喜欢，因为我的这个刺绣传承于我妈，我妈传承于我外婆，所以这一代代就传下来了。我自己做的这个掐丝珐琅代表的就是说，就是红色文化，就是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我希望祖国未来发展的蒸蒸日上，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幸福，很开心。
4: 古老的碑刻、秦俑、唐诗正化作冰箱贴、数字藏品走进大家的书桌、背包与手机屏幕。扎根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家底，我省文创产业正在跳出卖纪念品的传统思路，让沉睡千年的文化资源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可体验的消费产品。
5: 国庆假期，汉中市博物馆客流持续攀升，在文创展销区域，不少游客参观完石门13品展厅后，纷纷驻足选购特色文创产品。一款依托汉中玉打造的磨牙石刻微缩文创成为热门爆款。
6: 这个文创抓住了磨牙石刻本身的韵味，还原的还是很细腻的。看完文物之后，把这份文化的记忆能够带回家，感觉特别有意义。
5: 为打破传统文创观赏性强、实用性弱的短板，汉中市博物馆立足馆藏镇馆之宝石门13品独特文化品牌，以文化赋能生活为设计初衷，打造兼具艺术质感、历史底蕴与实用价值的系列文创产品。
7: 石门13品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近几年我们紧扣游客需求，围绕它开发了不少文创产品。像这款汉中玉制作的石门13品景观石，选用汉中玉是因为它的材质特性与磨牙石刻相近，可以最大程度还原石刻原貌。
5: 石门13品汉中玉文创产品线丰富完备，涵盖爆款石刻冰箱贴、多功能玉制手把件、文创玉盘杯垫等近20款大小品类，充分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产品自2025年3月上市以来，市场反响热烈，短短1年半时间，整体销量突破1000件。
7: 我们还要继续深挖石门13品这份汉文化资源，把文创产品不断更新优化，多往日常生活、实用好用这个方向去设计，改变过去文创只适合看不适合用的老问题，让大家平时用的时候就能感受汉文化。
5: 国庆假期，啾啾大秦剧场上座率达到95%以上。该剧以睡虎地秦简家书为叙事主线，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大秦史诗。剧场同步上新系列秦文化主题文创产品，让各地游客能够及时带走大秦记忆。
8: 我觉得很好看，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收藏这一些。正好是啾啾大秦的那个刺秦王嘛，这看着很有意思。
5: 在大秦制造局文创区，秦简、黑夫形象、跪射俑等元素，通过开发人员的巧妙构思，融入到秦简复刻书签、印章集章册、秦式纹样帆布包、俑像手办等文创之中。
9: 我们的主力客群其实是在25岁到45岁的年龄阶段，女性观众其实占比是60%，在整个这个设计目标群体其实也是趋拟于这个方向。首先的爆款其实就是我们的帆布包，其次就是我们特别具有大象征性的一些产品和小的冰箱贴。
5: 作为我省重点打造的秦文化演艺品牌，啾啾大秦正在突破演出加周边的传统模式，探索

0: 从内容创作、品牌运营、文创开发到场景消费的完整链条。
1: 目前来看啊，啾啾大秦秦文化相关的这个内容是售卖率比较好的。现在不光是讲究秦文化或者是秦美学，主要还是功能性。下一步计划就是多去联名。我们除了跟商业联名以外，我们西安美院也做了一些联名。
0: 目前沈文涛已形成覆盖文创商店运营、文创产品研发、文物复仿制、文化策展等文创家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在文创开发方面，围绕我省文博单位的镇馆之宝，持续推出多款文创潮玩类产品。
2: 作为这个陕西省的这个文创产业链的链主单位，接下来的一个是要成立相关的文创产业的一个发展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去聚合这个产学研相关的一些资源。第二个就是整个这个 IP 的孵化，比如说像秦岭四宝等等，让大家的整个这个购物变成一种游览中体验的一个过程。
3: 国庆假期锦绣三秦处处欢歌，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4: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结丝器。
5: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4: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5: 马一挺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4: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6: 再仔细看一看。
4: 哇，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6: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4: 你在建造什么呢？
6: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4: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6: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4: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6: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4: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当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6: 祝你好运。
4: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好了。

0: 是时候帕尼。
1: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年丝吗？
0: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1: 强韧有弹性，
0: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1: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0: 蛇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2: 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0: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2: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哇，
0: 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2: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0: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2: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0: 用的是绿藻。
2: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0: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2: 这次用褐藻，
0: 再来测试。
1: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0: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1: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1: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
0: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1: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1: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0: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1: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0: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0: 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1: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2: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3: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4: 你们俩是来找玩的还是干什么？
1: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0: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粘丝的。
4: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1: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0: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4: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呀，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0: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1: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粘丝，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0: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0: 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石鹅吧。
1: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0: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獾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1: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2: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0: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1: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2: 也就是说，石鹅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0: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2: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0: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2: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塔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1: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年丝的弹性，阿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现在松手吧。
2: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0: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石鹅幼虫，真倒霉。
1: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0: 谢谢，再见。
1: 但石鹅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3: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1: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2: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年丝吗？啊，
3: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2: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4: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黏丝的哦。吼吼，
2: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1: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1: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2: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
5: 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石鹅

0: 看这里，
1: 石鹅。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4: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5: 小心点，我们来了。
4: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5: 说的没错。
4: 不，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5: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6: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7: 谢谢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6: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0: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1: 警惕？警惕什么呀？
0: 啊，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2: 哎呀，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3: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啊，
1: 坚持住，我来了。
4: 妈妈，
3: 哦，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1: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3: 哦，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1: 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5: 谢谢。
1: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5: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
6: 妈妈，艾丽莎阿姨。
1: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5: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1: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8: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7: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9: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7: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9: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7: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10: 好的，队长。
7: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1: 啊！
5: 啊！又来了只鳄鱼。
1: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10: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11: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5: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8: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5: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8: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11: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0: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10: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12: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3: 蜜蜂！
0: 伙伴们，动起来！
10: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8: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9: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8: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1: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9: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8: 好主意，达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11: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0: 谢灵通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3: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0: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3: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0: 等等，有办法了。伊莱，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4: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0: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3: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0: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3: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它走，一来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0: 随波逐流。
4: 没办法做到。
0: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3: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4: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3: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5: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3: 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
0: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6: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0: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学会游泳了，
4: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0: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3: 游得真棒，伊莱！
4: 谢谢
2: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4: 妈妈！
2: 伊莱。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4: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2: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4: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3: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0: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饭做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
0: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1: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这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2: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盛，喝鸡汤去啊！

0: 你叫佘小四？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是龙岩宗要枪毙你，才把你绑在了这儿。
1: 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
0: 既然他要枪毙你，你为什么还活着？你是龙岩宗留下的奸细，他把我当小孩子看了，这么低劣的诡计都能使得出来。
1: 他不开枪，我也不用子弹。我这把军刀好久没有尝过人血了。龙岩宗，你不开枪，就是留着让日本人替你动手。亏我还跟你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个下场。你等着，我就算做了鬼，也饶不了你。来吧，小鬼子，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绝不眨眼。
0: 掉了，你当然眨不了眼了。
1: 好歹我也是个爷们儿，宁死我也不会认怂。来吧，给一个痛快的。

0: 我是下一个英雄，你不杀我了？你刚才叫我什么？
1: 我叫你什么了？你好好想想，刚才你叫的我是什么？
0: 小鬼子，啊，没错，就是叫着这个。如果你以后愿意叫我司令官阁下，我可以不杀你。真的？我怎么称呼您呢？我刚才不已经告诉你了吗？难道你是个傻子吗？哦，明白了，司令官阁下。
1: 那你愿意继续当警察局局长吗？
0: 这个倒是可以商量。
1: 难道我是在求你吗？
0: 不是，报告司令官阁下，佘小司愿意为你效劳。

0: 司令官阁下，好刀法！长官吧，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是。小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保卫孝兴百姓安居乐业。孝兴的百姓听着。
1: 叫什么来着？姓蛇。

0: 这都是龙岩宗的家人吗？啊，这都是，
1: 全部枪毙。
2: 嗨，举枪！
3: 嗨，
2: 准备射击。
3: 万状元，啊！哎呀，万状元呀，啊，救命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呀！你可以问问令妹，自从她嫁进龙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在帮衬她呀。万状元，去去去去，让我套近乎。日本皇帝的大官啊，饶命啊，饶命啊！
4: 气官给日本人下跪，哼，真丢人。
5: 怎么办？难道坐以待毙啊？您师哥，我得听您的呀。好的，
2: 老四。
5: 老朽有话要说。
2: 我想问一问，为什么杀我们呢？
5: 为什么？问龙岩宗啊！
2: 他不识时务，专门跟皇军作对。你们是受了龙岩宗的牵连，妖怪就怪龙岩宗，千万不能怪司令官阁下。
5: 龙岩宗跟日本人作对，那为什么要枪毙我们这些无辜？再说，我们跟龙岩宗这个小兔崽子早就没有关系了。
6: 就是，
2: 你闭嘴，少胡扯。
5: 那天开祠堂，我见过你这老东西。哼，我姓龙啊，按辈分，我是龙岩宗的长辈。龙家开祠堂，我自然要在。可是我，包括所有的人，跟他们龙家已经分道扬镳了。行了，都给我闭嘴。池田司令官刚刚进城。 有很多大事要办，没闲工夫跟你瞎扯。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
7: 爹，别开枪！司令官啊，司令官啊！
5: 哎呀，
7: 快举枪！

0: 嘿，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司令官阁下，他可是龙岩宗最亲近的人啊，他是龙岩宗的亲二嫂，还跟龙岩宗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你是龙岩宗的二嫂？
0: 是的，看来这里你说了算。我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些人都不是。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龙万世的。 他住在东面第一个院子里，他可是龙岩宗的亲大嫂，还有他的儿子龙喜公，可是龙岩宗的亲侄子。你不是要杀龙岩宗的家人吗？杀了我们三个就对了，跟这些人没有关系。
1: 你混蛋你！
0: 你不信吗？你可以问问他们，龙万世和龙喜公是不是龙家的人？
1: 就是，龙万世和龙喜公才跟龙岩宗是一家的。
2: 啊，对呀！
1: 都给我闭嘴，别胡说八道。
2: 万嫂，
1: 哎，
2: 还有人没有抓到吗？